0: 可是不应该这样，你爹帮过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他才对。现在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小鬼子还没被赶走，这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对立起来了呢？这可怎么好？
1: 我刚才都说了，让你别再生气了。来，坐下。我给你洗脚。
0: 别动，我来帮你。
1: 哎，这哪行啊！
0: 就什么不行的？我是你媳妇儿，你受伤了，我给你洗脚有什么不行的？
1: 不是，这真不行。
0: 听话，你今天不也看到了吗？我给那么多人当先生，教他们认字，可我也不是白当的。我的学生们也会教我怎么做一个好媳妇儿。他们跟我说，教东媳妇儿是全天下最好的媳妇儿。 好媳妇儿要会给男人蒸馍，要会给男人洗脚。现在蒸馍我已经会了，但是洗脚我还是头一回，你就让我试试吧。哎呀，
1: 这多不好意思啊！
0: 怎么，你脚臭啊？
1: 那倒不是，我今天又没有急行军，应该不太臭。
0: 就算你有脚臭，我也不嫌弃你。 水热不热？不热。它凉不凉？也不凉，正好。我刚才用热水和凉水兑了半天，水温应该是可以的。
1: 谢谢你，媳妇儿。
0: 你教我媳妇儿已经教了2年了，那天扭秧歌时候你说的话，应该算数了吧？
1: 啥话？
0: 讨厌！
1: 装傻啊你！今天晚上把洞房入了吧，堂都拜了好几天了，老不入洞房，我亏得慌。
0: 你是我男人，我听你的。
1: 算数算数，其实这2年我一直就盼着这一天呢。你赶紧洗，洗差不多得了，我都等不及了。
0: 不许猴急。

0: 枪声。哎，外面什么情况还不清楚？你在屋里等我，把门撬好。
1: 海萌。
2: 你给我出来！
0: 我都关了你！
2: 住手！
0: 你算老几啊？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
1: 怎么回事？刚才是你开的枪？
0: 是我，怎么了？
1: 为什么开枪？
2: 为什么？因为这臭娘们把头汉子让老子给撞上了，我朝那奸夫开枪，没打仗他给跑了。
0: 好，他不是跑了，今儿
2: 我就毙了你。
0: 槐花，怎么会是你？
3: 海萌，是你吗？你是海萌吗？
0: 是我。
3: 太好了，太好了，小姐这回准高兴了，太好了。
4: 你们干嘛呢？
2: 你爷们还在这儿呢，你就敢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的？你是逼着你爷们开枪是不是？
3: 怎么了？怎么了？你娶我的时候，我跟你说清清楚楚，我就是贱女人，就是骚货，是你自己说你愿意娶我的。现在戴了绿帽子，你还活该！你干嘛？来来来，你臭转蛋，你看比你官大的打不打死你？
2: 我打死你！
0: 你谁啊？你勾引我媳妇儿？你信不信我毙了你？看你手里的枪，你应该不是一名普通的战士。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战斗的形势有多么艰苦吗？每一颗子弹都是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刚才我听见了三声枪响，你已经。

0: 经浪费了三颗子弹，现在你又用枪对准了自己的战友，你还配穿这身军服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他叫海猫，是昆仪山时期的革命老红军。
0: 自己人？那你不早说？
2: 你是哪支部队的？凭什么打这个女人？
0: 她是我媳妇儿啊！
3: 没错，我是嫁给他的。
0: 怎么样？可是她嫁给了我，她还偷别的男人！
1: 你胡说，谁找男人了？
0: 错不了，你把门给别上了啊！我怎么敲你都不开。我听到动静，我就绕到后边去。那个男人跳了窗，我就跑了。我告诉你，要不是他跑得快，我一枪就把他给崩了。
1: 那怎么了？你看见了？你看见我俩躺一个炕上了吗？什么都没看见，你少胡说！窝囊废，你别赖我，我没偷男人。
0: 你们都看见了吧？啊！我老林也是在战场上受过伤、立过功的人，这臭娘们就这么对我？我今天跟你拼了！我。好了，
2: 跟自己媳妇儿拼命，你可真有出息。小雨，先把怀。

0: 你什么时候娶的槐花？2年前我受了伤，在这养伤的时候，别人介绍的。我当时看着这娘们长得还不赖，我就问她，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愿意。我们就成亲了。当时我就纳闷儿，我说虎头湾这么大镇子，我们成亲的时候一个喝喜酒的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娘们她名声不好，她养活男人，她还怀过孩子。你说我，后来我可怜她，我就想，反正亲也成了，往后她别给我戴绿帽子就行了。再后来我伤好了，就回到队伍上，可是我这心里就总是不踏实，我总觉得她还得是偷汉子。 结果我回了一次，我就觉得蹊跷；我再回了一次，我这心里就更不踏实。这一回回来，正好让我给堵上了。可惜我没追上那个人。对，那个人腿脚不好，坐不了。
1: 吴天旺。 跟你的上级首长请假了吗？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接二连三的扫荡，战友们都在前线流血牺牲，你却又闲工夫往家跑，而且不止一回，你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我会立刻汇报给你的上级首长，你等着挨处分吧。
0: 别，毛同志，队伍上接到命令，明天一早就要转移，我就是不放心我这媳妇儿。
1: 我是本打算今天晚上我就不睡觉了，连夜打个来回，我就看看他，可谁成想，哎，我刚才也是糊涂。其实我也不确定，那个人就是从我们家后窗户跑出去的。我就是猜的，我猜，光凭猜你就连续开枪，你看看，你是八路军的干部，你这不是给队伍上抹黑吗？
2: 我错了，海猫同志。我命令你，立刻回到队伍上去。
3: 是。海猫，海猫，是不是海猫啊？海猫，海猫。我听湘月他爹说你回来了，你养伤的时候，我早就想去看你，可是湘月跟我说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回来，我就没敢去。哎呀！ 两年前可把我们吓死了，没想到你活过来了，你真是海神娘娘的儿子，神仙死不了。孩子，你吃了没？家里吃去。
1: 我吃过了，吃过了，谢谢。湘月奶奶，我正想去您家谢谢湘月爹呢，我记着她身子骨不好。

0: 可是我听说，他跟秧歌疯子推了一天一夜的车，才把我送回来，把他老人家累坏了吧？
1: 身子骨不好，那是过去，这两年可不一样了。支援前线他壮实着呢，他是咱们虎头湾的模范。哎呀，就是
0: 我那亲家呀，可了不得了，推着他那小车，哪有战场就支援到哪儿。哎呀，隔三差五就传回消息，说是他又获了奖状了。是吗？啊，走了又有半个多月了，最近。
2: 不是鬼子扫荡，咱们队伍就反扫荡了。这哪哪都打仗，他呀就哪哪都跟着忙活去了。真好，那等他回来我再去谢他。哎呀，
3: 大伙儿都散了吧，天太晚了，都回去吧。
0: 哎，海猫，有空上家吃饭去。
3: 好嘞，
0: 孩子你去啊，
3: 哎，
0: 你去吃饭，
3: 我们就走了啊。好，慢走啊。
0: 哎哎。 也就是你吧，把那个老林给镇住了。之前到过好几回了，这两口子打起架来，拉都拉不住。
3: 哦，对了，我今天见到吴天旺了，我记着他当兵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0: 他不是瘸吗？听说到了队伍上，行军跟不上趟，就让人家给送回来了。
3: 这陈镇长就让他在这里帮忙，其实就是给他端茶倒水的。哼，没想到啊，这老陈官架子还挺大。
4: 怎么，你有话要说？啊，算了吧，你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工作的事以后再说，赶紧回去休息吧。哎，队长，队长，后山发现奸细，
0: 怎么回事？
4: 今儿我站岗，听见枪声，我一激灵，我连忙把眼睛瞪大了，往山下看。我隐隐发现半山腰有一队人，我就喊话问是干什么的。
3: 他们也不答话，径直就跑。我仗着胆子就追了上去，就发现了这个。这是装望远镜的盒子，日本人造的。通知！重大福利来袭！知名
5: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6: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 VR 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 VR 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 VR 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8: VR 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

0: 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0: 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

0: 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0: 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台风巴威来袭，这份科学避险指南快收藏。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狂风暴雨马上来袭，科学避险干货赶紧收好，居家记得锁紧门窗。阳台花盆悬挂异物收进屋，备好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非必要不外出，大风天别逗留，确需出行要远离建筑工地、老旧危房，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海边、滩涂千万别靠近，低洼地带居民听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海上渔船抓紧回港避风。划重点，短暂风平不一定是台风结束，很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要贸然出门，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平安度过台风天。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三

0: 就发现了这个。这是装望远镜的盒子，日本人造的。你看清楚没有？他们到底几个人？
1: 天黑，具体几个人看不清，但感觉那动静估计得有七八个。
0: 七八个人，弄不好是敌人的一支侦察队。湘月。 骨头湾现在有多少民兵？
1: 你就分配任务吧。骨头湾的民兵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
0: 好，立刻给我调20个。要真的是鬼子的侦察队，他们地形不熟，天黑，跑不远。
1: 是。

0: 就是这条路，他们就是从这儿跑吧。
1: 仙玉，这条路是奔哪儿的？
2: 这是去后山的小路，这山深着呢，山后面还是山，都是老山沟子，而且山里有野兽。
1: 有野兽？好，那他们肯定跑不了，他们得躲起来等天亮。
2: 除了这条路，还有哪条路能到后山？
1: 有，从这条小路走，至少可以进。

0: 大家都隐蔽好，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是。
1: 六哥，这后边没人追，你走那么快干啥？林诸葛三百来军再三主张，说这共产党最会发动群众，他们民兵厉害得很。
2: 昨天晚上他们一晚上没赶回去，这三铺台军肯定等着了，你不赶紧走找死啊。
3: 那没回去也不能怪咱们呀，那这山上一会儿老虎吼一会儿狼叫唤，谁敢逃啊？
4: 就是啊六哥，
2: 这这废话，快点
4: 跟上。
5: 前面的人站住，我们是虎头关的民兵，交枪不杀。
2: 奶奶的追上来了，快打

0: 准备战斗。
1: 大家先别急，就这么几个敌人，咱们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
2: 哟呵，熟人。
1: 大家看见那个小胡子了没有？千万别冲他开枪，一定要抓活的。

0: 跟我一起喊：“容量交枪不杀，
1: 容量交枪不杀。”
2: 交枪不杀！
0: 上。

0: 么？
1: 罗亮，老朋友啊，也算我没白等了一宿。说说吧，谁派你来的？
2: 啊，没人派我。就自从跟黑沙闹掰了以后啊，我就带着几个弟兄出来打野食儿。这昨天晚上天黑迷路了，也怨我，我瞎了眼了。那我上哪儿就不好，怎么就跑你们虎头湾来了？这该死，这该死了！哎，海猫，甭管咋说，当年在巨龙岛上的时候，我可没往死里整你吧？哎，你说，那会儿我要想整死你，还不就跟两个蚂蚱似的？所以说呀，咱俩有交情，你就放我条活路吧。
1: 打野食啊，说得好听，这可是王八盒子、鬼子的枪，你打野食哪来的这玩意儿？啊！

你看，这个小鬼子对上严思和凤，知道为什么追你吗？就是因为这个，这可是日本人造的好玩意儿，一般的汉奸小鬼子绝不会给他用。荣亮，混得不错呀，这玩意儿都混上了，什么官啊？我告诉你，老实交代吧，不然死路一条。

0: 报告，三浦军，三浦太君，荣六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不会出事了吧？
1: 一定会出事。
2: 啊？那就危险了呀！咱们现在深入八路腹地了呀，万一荣六那小子告了密，那八路军转眼间就到了呀。
1: 小石先生，你的头脑非常的好，刚才的思考属于战略思考，了不起，很了不起。
2: 三浦太君，你别忙着夸我了行吗？咱们赶紧先撤了行吗？
3: 三浦，三浦带了多少日本兵？
4: 没带日本人，就是让我带着侦缉队兄弟过来的。
3: 哦，我明白了。吴江海死了以后，你成了日本人侦缉队的队长。
4: 是是，可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得活命啊！这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就是饿死，我也不该投靠日本人呐！我这……
3: 你们侦缉队现在一共多少人？
4: 30个，我带了8个，剩下的留给三浦了。
3: 立刻给我带路！
5: 啊！稍息，立正！
6: 全体注意！
5: 向右看齐！
6: 立正！
5: 向前看！
6: 向右看齐！向前看！
7: 海猫同志，民兵集合完毕。
3: 好。同志们，时间紧迫，我们必须急行军。我们的对手是一名老奸巨猾的日本特务，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8: 有。
3: 好，出发。
9: 妈妈，妈妈。
7: 海猫。
3: 若云，对不起，昨天夜里我……
9: 别说了，男人的事情用不着什么都跟媳妇儿说。昨天一宿没吃东西，饿了吧？来，拿着。
3: 还是热乎的。
9: 刚出锅的包子，我把家里剩下的肉全搁里面了。
3: 你变化可真大，了不起。谢谢，我走了。

0: 就是这儿。
1: 奇怪，好像没人了，他们怎么没收帐篷？
2: 管他有没有人，大家一起冲上去，反正咱们人多，不怕敌人。
1: 不行，叫大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一个人摸过去看看。
2: 不行，你伤还没好，我去。
1: 不行，我是侦察兵出身，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女同志干？在这儿等我。
2: 不行，我掩护。
1: 好。
2: 同志们，原地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你没事吧？

0: 我们没事儿，为了打击鬼子扫荡，军区首长正号召我们推广学习使用地雷，没想到，这小鬼子先给我使上地雷了。
1: 居然都是民兵打扮的，怎们可能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不可能呢！我们也想了，根本用不上这玩意儿。
2: 不过也好，
0: 好长时间没用他杀过人了。没事，待会儿分散隐蔽。是。
3: 有意思，有意思！原来他没死，我说嘛，难怪这些民兵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
4: 算不太准，他是谁呀？
1: 你不陌生，他是海猫。
3: 海猫！
1: 太君，这海猫最坏了，赶紧开枪，一枪崩了他！不！ 他已经在我手上死过一回了，可是他又活过来了。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啊！我不能白瞎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不过我得给他提个醒。
0: 拿枪！
5: 拿枪！知道。
6: 车，不要瞎找了，人在那个山坡上。跟我去追鬼子。
0: 不要追，一定是那个叫三浦的鬼子。也许他打我这一枪，就是想让咱们去追他，好落入他的圈套。

0: 什么同志，我对你有意见。怎么了？战地医院是抗战以来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火头湾的民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战地医院的安全。可是你倒好，这精干的民兵你全都带走了。这时候敌人万一要趁虚而入，医院怎么办？这些伤员怎么办？我们的胜利果实岂不是就要毁于一旦了吗？
1: 老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海猫的伤还没有痊愈，就带着民兵抓到了鬼子的奸细，又通过审讯得到了重要的线索。鬼子的间谍头目就在虎头湾附近，他这才带民兵去抓人的。这难道有错吗？鬼子的间谍头目，听起来好吓人呐。怎么，抓住了吗？
1: 可惜让他跑了。
0: 既然没抓住，那么就是你们怎么说？ 我就怎么听了？你什么意思？哪有什么间谍头目？我看你是让炸弹炸糊涂了吧？要么你就好好当你的伤员，要是养好了伤，就赶紧回部队去。我是这儿的镇长，民兵该执行什么任务，应该听我的。你算干什么呢？
2: 哎，
3: 再说一遍，
0: 还要打人！
2: 再说一遍，
4: 海猫。
5: 猫，你干什么？都是同志，怎么闹成这个样子？
6: 老陈，你先回去吧。凭什么我走？海猫，你跟我到县里找首长评理去。
5: 日本人派奸细来摸虎头湾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号。
6: 是啊，刚才那个老陈说了一大堆狗屁话，只有一句说的没错：战地医院是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不能有一点闪失。 小鬼子在虎头湾吃过大亏，他们现在正在组织全国规模的大扫荡。我担心，他们借此机会报当年的仇。
5: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6: 海猫，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好，我们现在就出发。
7: 海猫，告诉你一件事儿。
8: 说，
7: 我恋爱了。
8: 你说啥？
7: 我说我恋爱了。

0: 姑娘是哪儿的？
1: 你认识？你和她很熟很熟。
0: 谁呀？她非常非常的优秀，美丽大方，能歌善舞，医术高明。她对伤员有一颗像慈母一样的心，对战友啊，她更像是一个大姐姐一样，经常无私的帮助别人。对老百姓，她更是深情厚爱，有求必应。在我心里，她像女神一样的美。
1: 苏菲娜，哎呦，你这么快就猜到了？我都还没有说她的名字呢。下来。啊！我让你下来。
2: 怎么了？
1: 林佳耀，你给我听着，苏菲娜的亲哥哥是我在昆玉山参加红军时候的大队长苏岩，他临死前把苏菲娜托付给我，作为战友，也作为哥哥，我警告你，你离他远点。
0: 为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南阳娶过媳妇儿，你把苏菲娜当什么了？啊？你让她给你这个大少爷当小老婆呀？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急啊！是，我承认我曾经结过婚，虽是被家里逼的，但是结了婚就是结了婚，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把对苏医生的爱埋在心里很久很久。不过你看。
1: 这是什么？直到昨天，我才收到家里的来信。要知道，这是两个月前从南阳寄来的，昨天才到虎头湾而已。经过再三的争取，家里终于答应我离婚了，而且他们还说服了女方，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现在我有权利追求苏菲娜了吧？你这玩意儿不是骗人的吧，
0: 海猫？我告诉你啊。
1: 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我林佳耀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骗过人。你对苏菲娜是认真的？
0: 当然，当然是认真的。你当年不是对吴若云还……那段感情已经过去了。我知道若云跟你已经成亲了，这两年以来，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祝福着你们。
1: 我曾经痛苦过，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和若云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是老天爷眷顾的。因为若云表妹和苏医生比起来，对我更合适的是苏医生。我相信我的直觉，我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将获得一辈子的幸福。海猫，祝福我吧，祝福我。哎呀，
2: 说实话，林佳耀。
0: 我是真拿苏菲娜当我的亲妹妹，她要是跟了别人，我肯定舍不得。不过你不一样，你各方面都比我强，你配得上她，我祝福你。
1: 太好了，那你帮我追求她吧。
0: 什么？我帮你追求她？我以为她早就答应了呢。
1: 你拿我当什么人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昨天才收到这封信。
2: 在我收到这封信以前，我是一个已婚男子，我怎么追求她？那你让我祝福你，这不胡闹吗？万一人家看不上你呢？哎，
1: 不可能，我有这份自信，他一定会看上我的，一定会。
2: 啊，行行，但愿吧。他要真的看上你以后再说。啊，你还说你不骗人，你这次就把我骗得够呛。
1: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0: 我又没有说我已经开始追求苏菲娜了，我也没说她接受了我的爱啊，这都是你瞎猜的嘛！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绕舌根子了，上车走吧。
0: 不行，你一定要答应帮我。
1: 这事儿我怎么帮啊？按中国的老话说，我和她中间隔了一层窗户纸，我自己啊都没法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所以麻烦你。
3: 转达我的心意，也把他的心意告诉我，这就算帮我了。你让我给你当媒人，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答应了？这我得好好想想。啊，先上车，走吧。好，这件事您必须得管。 尽快拿主意。

0: 要不然虎头湾今后的工作就无法开展了呀。看来你不光是来告海猫的状，
1: 您可以这么理解，但首先是告状，海猫它太不像话了。海猫的伤养好了吗？
0: 要我看，伤是好了，它就是赖着虎头湾不走。当然，我知道。 这些年他一直在打仗，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在医院里住的也好，吃的也好，还有人照顾，他想休息休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怕他不住在医院，住在地主小姐的闺房里去，那影响可就不好了呀。
1: 住在地主小姐的闺房里？你说的是吴若云吗？
0: 啊，对呀，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风言风语都传到您这儿来了？
1: 倒是没有什么风言风语。吴若云嘛，我很早就认识了，他还曾经救过我的命。
0: 什么？您说，
1: 当年我负了伤，掉到了海里，是吴若云冒着生命危险从海里把我捞上来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和海猫就认识了。这算起来，也有不少年头了。
0: 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海猫如果是睡到了吴若云的闺房里，那就对了。你说啥？有你这么护犊子的首长吗？这不能算是
1: 护犊子。2年前海猫和吴若云就已经成亲了，当时他们就向我汇报过。
0: 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因为海猫要求吴若云为他们的婚事保密，也要求组织上为他们的婚事保密。
0: 所以你才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你还要继续替他们保密才行哦。这，
2: 报告。
1: 进来。
2: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许你找首长汇报情况，我就不能来吗？
1: 海猫，老陈在告你的状啊。是吗？
2: 那他告完没有？要是没告完，我先出去。看见了，
1: 老陈，啊，这就是海猫，他没皮没脸。这样吧，海猫和林院长一起过来找我，那也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老陈，你先回避一下。好，我回避。
2: 他的伤好了吗？按照我对伤员痊愈的标准，还差得多了。但是如果有特殊的需要，作为战地医院的院长，我也可以批准他出院参加战斗。
1: 海猫，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2: 啊？你等会儿，首长，我是来找您反映情况的。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您就要给我派任务？
1: 你平时不是见着任务就抢吗？怎么养了2个月的伤，倒养怂了？不是。
2: 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再艰苦我也不怕。可是现在虎头湾的情况很复杂，为了战地医院的安全，我想请首长您先听我把情况汇报完，再给我派任务，行不行？
1: 不行。
2: 啊？
1: 海猫，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接替老陈回虎头湾去开展工作，要配合林家药院长保卫虎头湾战地医院，要保卫伤员的安全，要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粉碎敌人针对虎头湾、针对战地医院的一切阴谋。

0: 哎，这位同志，你有什么事吗？没啥事儿，就是屋里待的闷得慌，出来转悠转悠。
1: 转悠？那么大广场，你不转悠去，嫌不够风凉，您去海边转悠转悠去，可别来这儿转悠，这里边可关着小鬼子奸细呢。
0: 哦，对不住，对不住，
1: 快走吧，走吧。
0: 哎，你那缸里有水吗？给口水喝呗。
1: 水还真有，你等着。

0: 三浦太君，您亲自来救我们来了，您对我们可是恩重如山呢。
1: 行了，赶紧给他们送吧。哎。

0: 大猫，虎头湾的情况你最熟悉。回到虎头湾，你要做好三件事情：一，就是保卫好抗战医院；第二，就是要想办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不是一直对吴乾坤离开虎头湾耿耿于怀吗？那就想办法把他团结回来。还有黑沙，这个海盗有正义感，会打仗，他又是你的结拜兄弟，他很相信你。 我希望您能够引导他走正路。第三，就是要随时准备指挥战斗，要敢于消灭一切来犯之敌。我们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敌人集结了几万兵力，再加上十几万的美军，准备对胶东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虽说虎头湾在我们根据地的腹地，但是在那儿，我们歼灭了藤田的整支队伍，所以敌人必然把我们当成眼中钉。 从敌人专门派出奸细来侦察地形这一点来判断，很有可能他们会派出一支特别的部队，通过山区深入虎头湾，进行报复行动。我刚才去司令员那儿开过会，这次反扫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敌我实力悬殊，而且敌人很有可能采取多点进攻。我担心到时候兵力不足，所以要保护好虎头湾，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请首长放心，海猫保证完成任务。
2: 海猫同志。
3: 朋友，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3: 我们抓来奸细跑了。
1: 跑了。

0: 这只枪上，他们应该死在一小时前。枪上，那就奇怪了，根本没有人听到枪声啊！这里出事了，是刚才明明花岗的时候才发现的。
1: 只有一种可能，敌人用的是无声手枪。
0: 无声手枪，还有枪能不出响就能杀人的？
1: 我们的对手是日本间谍。
2: 他们手段凶残，还有很多是我们想不到的。陈站长，您这说走就要走啊？
3: 可不，海猫回来了，首长觉得他比我强，觉得虎头湾的人更相信他，不相信我，那我就走呗。谁信任他呀？ 我跟您说，海猫啊，他就是个孽障，我们虎头湾最恨孽障了。
2: 哎，胡天旺同志，你参加革命都2年多了，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呀？
3: 哎呦，那我都给忘了。您讲过，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神呐、啊、鬼呀、啊，也没有孽障。可是，凭什么他回来就把您顶了呀？您说，您来虎头湾之后没白没黑的忙活，您最可怜穷苦人了。我跟您说啊。
2: 像您这样的好官被他顶了，我就看不过眼。这穷乡僻壤的也没什么好待的。再说，虎头湾就是吴兆两家，虽说我来了2年，也做了很多努力，可是姓吴的除了您以外，其他人根本不服我。这没黑没白的有啥用啊？其实我都跟首长申请好几。

0: 这回要走了，之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替我，现在海猫回来了，正好。他本来就是虎头湾的人，这里的情况他比我熟悉，交给他首长更放心，我就走呗。
1: 哎呦，陈站长，您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0: 你继续工作呀，小吴。
2: 革命工作不能受任何事影响，你要好好配合海猫，就像配合我一样。
0: 不行，那海猫他恨死我了，他恨不得我死。您不知道啊，那吴若云本来是嫁给我的，那都上了花轿了，硬生生被他抢走了。我们俩那是有仇啊！我跟你说，我要跟着他干，他早晚找个机会弄死我。不能吧？海猫在部队上表现一直不错，他是那种人。
2: 他就是这种人，陈站长，我的新生命那是您给的呀！你要把我留在虎头湾，那相当于把我扔在了阎王殿。
0: 怎么回事？怎么阎王殿都出来了？哎呀，对对对，我又忘了，没有神，没有鬼，也没有阎王爷，可理儿他就是这么个理儿啊！陈站长，您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这个我得请示首长。
0: 那您得赶紧请示陈站长，您要离开了呀，我一天都不能在虎头湾待着，我生命不安全呐。小吴啊，你的这种不安是常年受地主恶霸压迫造成的。一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当年的我呀。我也是唱功出身，那份苦啊。好吧，就凭你的出身，我绝对信任你。你跟我走，到了县里，我再请示首长。
3: 哎呦，太好了！那咱啥时候走？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出发。哎，
4: 大小姐，吴天旺，你来干什么？ 这种活大小姐怎么能干呢？啊，吴天旺，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不是从前了，我自己能劳动，能做饭，挺好的。你也不是我们家长工了，你这样做算什么呀？
3: 我跟你说过，我吴天旺，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你记清楚了。好。
2: 心意我领了，你赶紧走吧，不然一会儿我丈夫回来该误会了。丈夫？
3: 对啊，海猫回来了，你不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你喊他丈夫？
3: 当然，我是他妻子，他当然是我的丈夫。
4: 告诉你，现在不是从前了。你要是再敢放肆的话，我随便一喊，外边的民兵全能听得见。吴天旺，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刚才都说了，我不再是小姐了，你也不再是长工了。你现在这样，现在不兴这一套了，你赶紧起来。
2: 我不管什么过去现在，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大小姐。大小姐，我要离开虎头湾了。走之前，就想过来看看你，有几句心里话，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当我放个屁。都2年了，海猫的伤早就好了，他有给你捎过信吗？他是个啥样的男人，你还不清楚吗？我打小就跟着你。 你心眼好，我知道，可他几句漂亮话就把你给糊弄了，你不能再相信这个骗子了。
4: 海猫不是骗子，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我就不怪你了。你现在给我滚，以后不允许你说海猫半句坏话。
2: 好，我们不说他。大小姐，那我问，你这个小院子，每隔三四天就有人来送菜送肉，隔个十天八天的，总有人来送鱼送虾送螃蟹，你知道是谁送的吗？
1: 我不知道。
3: 你知道。

0: 有天我跑得慢了，你看见我了，不是吗？哦，是你啊！那谢谢你了，以后不用再送了，我用不着。
1: 我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吴天旺心里一直想着你，念着你，爱着你啊！
0: 闭嘴！吴天旺，你但凡有点良心，你就该对槐花好一点。你跟槐花怎么回事，我全都知道。 当年你说什么也不肯娶她，她为了你寻了多少回死？现如今她嫁人了，可你却三天两头的往她家里钻，发现你的兽欲。槐花嫁了个八路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这件事情败露了，你会连累槐花的？你还嫌害她害得不够惨吗？你看看现在槐花的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天天张嘴闭嘴就说自己是骚货。 良心，良心全被狗给吃了！这事儿能怪我吗？害他的人是你的亲爹吴千坤的小老婆春草，是你那个亲二叔吴江海，槐花一个黄花大闺女，你们家逼着他跟那个流氓睡觉，他不干就得死。槐花是你们家的丫鬟，他不是妓院的婊子。好。
1: 是我们家害了他，也害了你。但我求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去招惹他了，让他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行不行？
0: 吴天旺，你听着，你要是再有一回让我知道了，我就去汇报。
1: 我要看看八路军是怎么收拾你这个畜生。
0: 畜生？我又成了畜生了？ 大小姐，你是不是忘了？那年黑沙半道上劫你，我手里只有一根马鞭，我就跟他们拼命，刀和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腿都没软，我成了畜生了。来年过年，你要唱大秧歌，是槐花问我要的行头，这事儿我是应该告诉族长大老爷的，可我没有，因为我想了。 只要大小姐高兴，咋着都行。结果呢，我替你挨了家法，被打断了腿。后来，你答应带我去南阳，说不让我在这儿遭这罪了，我挺高兴的。不是因为能娶槐花，是因为一辈子能守着你伺候你。可后来，人家林家退婚了，南阳也去不了了。 你被关在这个小院一关就是三年，你知道吗？在这三年里，我每天都爬到你的窗户根下面去睡觉。冬天，有好几回我差点被冻死。记得有年夏天，我还差点被一条蛇给咬死。真没想到，你那窗户根底下居然有条蛇。其实它咬了我，我挺高兴的。 我当时就想，他幸亏是咬了我呀，他要爬进去咬了大小姐，那可怎么得了？当时我就恨呐，我把那条蛇硬生生我给他掐死了。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

0: 这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 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

0: 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

0: 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7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听

0: 在这3年里，我每天都爬到你的窗户根下面去睡觉。记得有年夏天，我还差点被一条蛇给咬死。真没想到，您的窗户根底下居然有条蛇。其实它咬了我，我挺高兴的。我当时就想，它幸亏是咬了我呀，它要爬进去，咬了大小姐那可怎么得了？当时我就恨呐。
1: 把那条蛇硬生生我给它掐死了！
0: 你为什么要在我窗户根底下睡觉？我在那儿能睡得着？我觉得在那儿我离着大小姐近，因为我见不到你，我心里难受啊！
1: 龌龊，无耻！
0: 是，我龌龊，我无耻，我不是东西。可当年你是上了我的花轿的，你是我的新娘。 没跟你成亲，我认了。谁让你是大小姐呢？谁让我这些年一直惦着你、念着你、爱着你呢？我都无所谓。可后来，吴翔还绑架了你，为了救你，我这条腿又挨了一枪，才瘸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也忘了？你可以都忘，你是贵人吗？ 可是大小姐，这会儿有一句话，我希望你能记着。要是哪天海猫死了，我吴天旺可一直都在。到时候不管你啥样，只要你招呼我一声，我立马跑回来伺候你。
2: 混蛋，不许你招海猫！
0: 他用得着我咒吗？他成天在战场上，早晚是个死。上回没死是他命大，他总不能回回命大吧？你记住我的话。
1: 他死了，找我，我等着呢。海咒海猫是不是？信不信？打死你！别打了！小姐，你别为了打我，趁着胳膊扭着腰。我的话都说完了，这会儿真的要走了。走之前。 让我再给您磕个头吧。

0: 哎呦，哎，陈师长，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就你一个人啊？
1: 我过来的时候碰着好几个老乡，我告诉他们了，我要走，就没有一个人过来送送我。啊，
0: 都是没良心的玩意儿！
1: 你别跟他们生气，陈师长，来，咱自个儿走。
2: 这是要走啊？等等，
1: 小
2: 你去哪儿啊？这是要离开胡同湾呀？是。那啥时候回来呀？
1: 是不是
2: 昨晚那个死鬼吓着你了？你别怕，哎，那死鬼上战场了，回不来了，以后你随时来，没人对你动枪了。
1: 你说什么疯话呢？陈镇长。 他有病，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吵吵。阿松，咱。

0: 天王哥，
1: 哥，这是馒头和馍，这是咸鱼，这是昨天晚上蒸的肉，你都拿上，以后想吃什么你再跟我说
2: 啊。老乡，谢谢了啊。别忙，
3: 哎，我走。
2: 哎哎。

0: 小姐。大小姐，你是来看我的吗？
1: 瞧瞧你，穿个半个怀，像什么样子？
0: 嗨，昨晚跟那死鬼打架来着，气得我一宿没睡。我早上补了个觉才这样，让您见笑了。
1: 嫁人以后，我还没有去你们家看看，我能进去吗？
0: 小姐要去我家看看，那太好了，有啥不能的？小姐，快请进屋，走吧。
2: 小姐，
0: 来，来，坐这儿。小姐，坐。
1: 槐花，虽说你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家了，但是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有些话我不说出来憋着难受。
0: 想说啥您就说呗，我从小就是您的丫鬟，到啥时候您想骂我那都随便。
1: 你现在已经嫁给一个当兵的了，你能不能检点点？你说你隔三差五的跟你男人吵架，昨天你男人还想开枪打死你，这像话吗？
0: 嗨，就这事儿啊，以后不会了。
1: 说话算数，以后改。
0: 改？不用了，老林马上上去了，就他那样，上去准下不来。以后啊，我就成寡妇了。我想干啥就干啥，再也没人能管我了。小姐，你说是吧？
1: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你这是在咒你男人死。早知今日，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0: 我不嫁，
1: 我当时还有别的出路吗？
0: 我脏了。天王哥不愿意要我，老爷走了，家没了。你怕别人说你是地主家的小姐，剥削人配不上海吗？你就让我也走。说得好听，你说要给我自由，可你想没想过我怎么活？说来我还挺感谢老林的，起码他那时候还愿意要我。
1: 我给你自由，是为了让你重新做人，好好的生活。你既然说你感激老林，那你现在为什么跟吴天旺？
0: 咋？小姐知道了？
1: 虎头湾有不知道的吗？
3: 我也是没办法，
0: 我一见到天旺哥，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女人，可是一换了别人我就不行了。
1: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你现在是有夫之妇，偷那人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槐花，我告诉你，还猫回来。

0: 小姐，小姐，我原以为你今天来是要跟我讲讲妇道，劝我别当破鞋呢。
1: 原来
0: 你是怕我给海猫添麻烦呀。你瞧瞧，你瞧瞧，你跟我有什么分别？其实这女人呀，都是一个样。一旦你把心给了哪个男人，你这辈子也就是他的一个物件儿。他要稀罕你呢，他把你跟手心里捧着，嘴里含着，那是你的福分。可他要不稀罕你，他一脚给你踹开，哪怕给你踹到臭水沟里。起来的，没法。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槐花了，我真没想到，你已经自甘堕落到这个份上。好，从此以后，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0: 我检讨，我们民兵没有站好岗，
1: 跟巡逻。可是我，哎呀，我还专门带着民兵四处巡逻，连眼皮子都不敢眨呀。可还是让敌人大白天的把四个俘虏带走了。哎，我真是窝囊，我讲究处分。
2: 大家都别自责，你们都已经尽力了，是鬼子太狡猾。
3: 现在关键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报告，海猫同志，外面有两个人要见你。王大壮，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才是真交流，没那么容易死。再说，你没死，凭啥我不能活着？大壮，你不知道，我被救回来以后，有件事憋在我肚子里2个月，我都没敢问。我一直想找个人问问，咱们一连。
1: 哎，有没有战友活下来？我想找人问问，你王大壮到底是光荣了还是？
3: 可是我一直没张开嘴。今天见着王天凯同志，我也没好意思问。
1: 我海猫作为一连之长，没保护好同志们，我对不起大伙儿，我哪有脸问啊？海猫，你别这么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那四大冲锋你都是冲在第一个，你指挥战斗一点毛病都没有，咱不也光荣的完成了首长交给咱的任务了吗？再说了，命大的不止你我，
3: 还有战友活下来了。
1: 有啊，
3: 那他们打扫战场的时候跟我说没有别的喘气儿的。

0: 这样，因为我被炮弹给掀飞了，脑袋正好撞石头上，撞晕了。轻伤的同志怕敌人再反扑上来，就把阵地向前推了几百米。那你说老乡上来打扫战场，肯定一个人都没看见。再说遇上秧歌疯子跟湘月他爹这俩人，他俩可好，一见是你啊，背起来就跑，哪还能见着其他同志了？其实你被背走没五分钟我就醒了，我想回虎头湾跟你一起养伤，可伤没那么重，上级没批准。
1: 快告诉我，还有几名同志活下来了？
0: 包括炸残疾的，还有你我，只有12名同志活了。
1: 12名，到了阵地上，咱们报个数，101名，89名同志牺牲了。我这个当连长的，我对不起他们，
2: 我也难受。可是咱战友没白死，
0: 首长说了，
2: 是因为咱们一连守住了阵地，
0: 所以友军2个团才顺利的转移到敌人背后，把鬼子包抄了，消灭200多鬼子呢。咱说点高兴的，这次你回虎头湾养伤，我可捞着了。
1: 捞着了？啥意思？
0: 我现在是咱一连的连长，上边帮咱补齐了兵力，这次一连让我齐刷刷的带回来了。
1: 带回来了？
0: 你看。
1: 哎，把他们带回虎头湾干嘛呀？
0: 王天凯同志亲自交给我的任务，说把一连带回来给你指挥，任务是保卫虎头湾，保卫战地医院。
1: 太好了。哎，小姨夫，你咋也回来了？哎，我可告诉你啊，自从我回了虎头湾，你的事儿我没少听说。你当兵2年，一回都没回来看我小姨，对不？
0: 我这不是有任务吗？
1: 你受过2回伤，可死活不让别人把你抬回虎头湾来治伤，为啥？
3: 我是虎头湾人，我这受了点轻伤就回虎头湾，人家还以为我想媳妇了。我赵大鲁当兵就要当最好的兵，不能让人笑我没出息不是？
1: 好样的。哎，我听说你立了不少功，现在是政委眼里的红人。
3: 那是因为政委听说我是虎头湾人，就问我认识你吗？我说不光认识，还是亲戚呢。就因为这，政委就跟我熟了。熟了以后啊，只要有艰巨的任务，他就能想起我。都是沾了你的光，我才能立些功。不过跟你比起来，我差了老鼻子了。
1: 我小姨，
3: 我看见了，
1: 看见了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冲上去啊！
3: 我是回来执行任务来了，你手底下缺人，让我回来配合你，不是回来探亲来了。
1: 哎，2年没见了，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装？赶紧冲上去！
3: 不行，别闹！
1: 谁跟你闹了？快点！你干啥你？赵大龙，到！你是不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
4: 是啊。
1: 那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冲上去，
4: 保证完成任务。

0: 俺叫媳妇儿，经常送饭。
1: 家让我忘了，真怪难为情的。我现在是民兵队长。我忘了，我媳妇儿现在是民兵队长了，光荣。张大龙、王大柱，你们俩一块回来了，好啊！
2: 不能中！不只是他们俩，还有一个连的人呢。 这回好了，咱虎头湾兵强马壮，
3: 哎，好啊，太好了！好啊。

0: 放开我！赵大陆，你怎么一点正事都没有？没看见我们在开会呢？
1: 海王同志，继续开会吧。本来啊，今天开会是我想好的战略部署，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咱们原来的力量。这不，大鲁、大壮，还有一个连的战士都回来了，我这脑子呀，得再转转，再想想。会咱们今天就不开了。赵大鲁，两年没回家了，赶紧带着媳妇回家，看看你娘还有你老丈人去。
0: 是。
2: 媳妇儿，走，回家。
0: 哎，不行。
3: 海猫，你太不像话了，开会说不开就不开了，回家找什么急呀？
1: 不是，这会他不是开完了吗？该回家了。你说你，赵德龙，
3: 明白。
1: 回家了，抱着媳妇回家了。哎，
3: 这才像咱胶东的爷们儿。
1: 干什么呢？我在打仗。打仗？啊！人家都是纸上谈兵，你这个是地上谈兵啊。对啊，画地图太难了。再说这样看得更清楚。哎，你也帮我想想，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虎头湾，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着，敌人要想偷袭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我背后的山路，一条是我面前的大海——海路。 你看啊，这个是我大哥的巨龙岛，这个是我大……哎，你去哪儿啊？
2: 若云，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今天跟我从小长大的两个人跟我决裂了。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们说，他们是被命给逼的。我在想，谁的路不是被命给逼出来的呢？就像你跟我，要是没有命运的捉弄，能有今天吗？好了，不说了。我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你回去排兵布阵吧，我给你做饭去。
1: 哎，别。 其实我做饭的手艺也不错，今天我给你做。
2: 那怎么行？做饭是女人的事儿。
1: 谁说的？男人就不能给女人做饭了？你进屋子里好好休息一会儿，今天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等会儿，媳妇儿。
1: 水我去倒，我再打一盆来。
2: 干什么？
1: 该我给你洗了。
2: 那怎么行？哪有男人给女人洗脚的？
1: 哎，毛主席说了，男女平等。今天我非给你洗一回不可。

0: 好了吧？
1: 啊，再洗会儿，再洗会儿。
0: 这还洗啊？
1: 给媳妇儿洗脚是大事儿，那不能对付。
0: 你这可真没对付，我看你这就是故意磨蹭。
1: 哪有的事儿？
0: 好了好了，我不洗了，水都凉了。
1: 水凉了？
0: 嗯，
1: 我再给你加点热的去。
0: 你还有完没完呀？你要是想给我洗脚，明天洗，后天洗，以后天天洗都行啊。
1: 好好好，不洗了不洗了，我给你擦擦。
0: 哎，不用不用，我来。
1: 那我去倒水。
0: 回来。现在都什么时辰了，你还不睡觉？你现在可是虎头湾的镇长，明天一早肯定好多人找你有事儿呢。放那儿，睡觉。

0: 我去看看。哎，别动，我去。
1: 小姐，是我，王大壮。我找海猫。
2: 王大壮，有什么事儿明天说行不行啊？海猫昨天就一晚上没睡觉，这刚刚睡着了。
1: 睡了？你睡了也得喊上点出事儿了。明明说后山发现鬼子了，有一百多。
2: 啊？真的？
1: 啊！
2: 海猫！
1: 哎！
3: 怎么了？后山发现的鬼子有一百多，多少？200多也说不准。若雨，你先睡吧，我得去一趟，记得插门啊。
2: 好，注意安全啊！
1: 插门啊！
3: 你混蛋啊！怎么才来？
4: 我来了是时候啊，还是不是时候？我来晚了吧？成了吧？你咋谢我？成个屁！你害得我给他洗了半个时辰的脚。
1: 你傻呀你？咋洗脚能洗半个时辰呢？我不白磨蹭了吗？
4: 我让你来叫我，就是怕这个，你还磨蹭，你成心的呀？
1: 你怕啥呀你啊？
3: 我成心的，我就成心的，咋了？你小子咋回事？吴云那么稀罕你，为了你一个人留在虎头湾，
4: 你是不是花了场子太多了呀？你俩拜堂成过亲的啊？他等你等了这么多年，现在你回来了，又不想跟人入洞房了，你到底咋回事？
3: 谁说我不想跟他入洞房了？昨天要不是因为枪响，我今天我后悔了。
4: 为啥？
3: 你是不知道。 今天好悬啊！我在明处，日本间谍三浦在暗处，他朝我开了一枪，就一枪打在了我脚底下。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一定是故意压低了枪口。他不是不想打死我，他是在戏弄我。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我已经死在他手里一回了，只要他还活着，我海猫这条小命就不在我手里。你明白吗？
4: 是，我跟吴若云拜过堂，我管她叫媳妇儿，可那毕竟是嘴上，只要不入洞房，她就还是姑娘。万一我死了，她不至于守寡，守一辈子。大家请看，我脚下就是咱们的虎头湾，这边是大海。 这面是我们背后的青山，假如真的像我们想的那样，小鬼子专门成。

0: 成立了一支精锐部队，要对虎头湾进行报复，那么他们从海上对咱们进行进攻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看没这个可能。说说你的道理。大海吧，就在咱们眼巴前儿，就算是小日本全是水鬼，要想活着爬上岸来，哼，咱们的民兵那也不是吃素的。
2: 就是。
3: 对啊，对啊。
4: 我也觉得没这种可能。
0: 你们看啊，
4: 那是巨龙岛，那是蛇岛。上次黑鲨和竹叶青跟咱们一起杀过小鬼子，小鬼子想从海上进攻咱们，他们一定会有所顾忌。就算不怕咱们的民兵，他们还怕海盗。
5: 你们俩说的有道理，所以从山路进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6: 这是蛇岛，这是巨龙岛。
4: 龙六，哎，对吗？哎，
7: 对对，三浦太君说的对。
4: 巨龙岛上的黑鲨娶了蛇岛上的竹叶青，也就是说，这两股海盗现在成了一伙人。如果我们动用帝国海军的军舰去进攻虎头湾的话，首先会受到这两股海盗的干扰。再说，现在八路军在胶东已经成了气候，他们有了大炮。 我们的海军已经没有了十足的把握，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放弃海陆进攻，而虎头湾南北都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要想为藤田指挥官报仇，我们的选择只有西面的山区了。
0: 哎呀，这西面的山路可复杂了。 当年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能在昆玉山成立红军的队伍，就是因为这里山势险要，地形复杂，容易藏人。为了防止小鬼子突然偷袭到虎头湾的眼皮子底下，我们必须在西部的山区增加岗哨。我的意见是，把原来所有的岗哨再往山里推进20里，有了这20里，万一小鬼子来了，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减少损失。
4: 虎头湾的西边都是大山，山连着山，好大的一片。那里的景色真的是很美。我在那儿侦查，前后10天，每天在山谷里都能闻到泥土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简直陶醉了。啊，肖道长，
8: 哟，
4: 你的道观就应该在这儿。
0: 没错，三浦太君，就这儿。
8: 老斧头，
0: 根据你们的情报，吴乾坤带着他的吴姓族人就在以前萧老道住过的那个道观，对吧？
8: 没错，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0: 吴乾坤带兵打仗的本事我是领教过的，既然他带着100多族人住在这儿，他就一定会在附近安排他的岗哨和眼线。也就是说，小鬼子想从这条路攻入虎头湾，基本没有可能。 正好，我们民兵的力量有限，这条路就交给吴乾坤帮咱们守着。老斧头，明天一早，你带一队民兵沿着这条路往外20里侦查，帮助民兵选好最佳瞭望点，要求民兵日夜站岗，而且同时站岗的不能少于3人。一旦发现敌情，最少要派2个人分不同路线回虎头湾报信，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8: 嗯，明白了。
9: 周大鲁同志，你们俩负责这条路，我和王大壮负责最北边这条路，安排民兵岗哨，和发现敌情后的反应跟我刚才布置的一样。
10: 是。
9: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哎呀，这在许世友司令员身边待过，他就是不一样啊！啊，佩服佩服。我是没啥可补充的了。
0: 我建议每隔3里山路就设一道岗。
8: 好，山里面枪声传得远，隔3里正好能听得见。
0: 小姨想得周到，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我们传递情报的速度。就这么定了。
10: 幸好你回来了，要不然我们民兵的人手还真是不够。

0: 这跟我回来有什么关系？你是不知道，听说你回来当镇长了，吴家的人一下子热情起来了，就今儿一后晌来我这报名当民兵的就有20多人呢。哦，那以前呢？
1: 之前虎头湾所有的民兵都是姓赵的，无姓的，一个都没有。这种情况要想彻底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吴千坤请回来。 必须承认，在虎头湾，吴姓一族人多，尤其是年轻力壮的多。在虎头湾，一大半的房屋、生产工具，包括船只，都掌握在吴家有钱人手里。吴乾坤在吴姓一族的心中有绝对的威信。我们要是能把他请回来，跟我们一起守虎头湾，那我们这里才真的叫做固若金汤。
2: 说的容易啊，误会太深了，我看他。

0: 大早就来找我，您不会也想当民兵吧？谁喊我们家乡愿呢？哎呀，吴家小姐，没事儿，奶奶，吴小姐是来找我的，我请她屋里坐去。哎，来，请吧，这边是我家。咋，你忘了？
1: 两年前我就嫁给赵大鲁了，办喜事那天，吴家族长大老爷还送了一头猪，咱俩一块扭秧歌来着。成亲了，那边就是我娘家，这边才是我家，来屋里坐吧。金庸算了，我问你，海猫是不是睡你屋了？要是的话，让他出来，跟我回家。
0: 哎，你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1: 这句话很难懂吗？我知道你们两个以前，而且是你爹把那头战场上救回来的。你们要是好上了，那就太欺负人了。你让海猫出来，让他跟我回家，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要不然，我就去他首长面前去告他。还有你。
2: 媳妇儿，谁呀？哟，吴若云。哎呀，有些日子不见了啊！哎，你咋到我们家来了？哦，对了对了，我昨天晚上听我媳妇儿说了，你现在进步了，不但没跟着你爹走，还把家里的下人都散了。哎，这都不算啊。 你还自愿当那个啊，十字班的先生，我媳妇儿说你讲的可好了，我听着都羡慕。哎，等我仗打完了回来，也认您当先生，跟您学认字儿，咋样？
1: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对不起啊，赵湘月，对不起，你就当我刚才说的话全都没说吧。
0: 媳妇儿，咋的了这是？你先回屋，没事。吴若云，赵湘月，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就别不依不饶了。不是不依不饶，我知道你误会了。你找海猫是吧？我带你去。 你进去吧，应该就他一个人。
1: 对不起啊，
0: 说这干啥？也是海猫不像话，才让你误会的。
1: 赵湘月，谢谢你。

0: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好险，我们差点跟小鬼子交上火，天快亮了我才回来，我怕你睡熟了就没敢去打扰你，我就在这儿将就了一会儿才睡着。
2: 差点跟小鬼子交火
1: 啊？
2: 小鬼子一共多少人啊？
1: 100多，小200。
2: 这么多个小鬼子，就你跟王大壮两个人跟他们交火吗？
1: 哪能啊，那不是政委给我派回来一个连的战士吗？
3: 一个连的战士都在老乡家睡得好好的，昨天晚上根本没有紧急集合，别以为我不知道。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
3: 嚯，
6: 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3: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5: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6: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6: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

0: 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
0: 啊！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

0: 由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儿的。这么好的

0: 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
1: 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

0: 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意向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飞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飞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飞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飞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飞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飞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飞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的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飞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飞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飞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飞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

0: 惠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台风巴威来袭，这份科学避险指南快收藏。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狂风暴雨马上来袭，科学避险干货赶紧收好，居家记得锁紧门窗。阳台花盆悬挂异物收进屋，备好食物、饮用水和药品。屋内积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非必要不外出，大风天别逗留，确需出行要远离建筑工地、老旧危房，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海边、滩涂千万别靠近。低洼地带居民听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海上渔船抓紧回港避风。划重点，短暂风平不一定是台风结束，很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要贸然出门，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平安度过台风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差点跟小鬼子交火
1: 啊。
0: 小鬼子一共多少人啊？
1: 100多，小200。
0: 这么多个小鬼子，就你跟王大壮两个人跟他们交火吗？
1: 哪能啊，那不是政委给我派回了一个连的战士吗？
2: 一个连的战士都在老乡家睡得好好的，昨天晚上根本没有紧急集合，别以为我不知道。
1: 哦，是是是是，是民兵心疼战士，哎，就没让他们参加昨天晚上的战斗。
0: 民兵
1: 啊，
0: 民兵集合是要吹集合号的，我怎么没有听见？说吧，为什么要骗我？
1: 我没骗你，我骗你干嘛呀？
0: 好，还不说是吧？我现在去找你们政委，让他评评理，看看有没有你这样欺负人的。
1: 哎，媳妇儿，我啥时候欺负你了？
0: 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为什么？
1: 好，我说，我怕你守寡。若云，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的命现在不在我自己手里，这个时候我要是跟你，我就是把你害了。既然你来兴师问罪，那干脆我就把话说明白。我要是死了，就请你忘掉我这个老欺负你的坏人。你读过书，有学问，到哪个城里的学堂当一个正经八百的先生都富富有余。如果有个好男人追求你，你就嫁给他，然后一辈子都不要跟他提曾经有一个人叫海猫。

0: 还是娘娘，我吴软云命怎么这么苦啊？嫁给了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还是娘娘，您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到底活得值不值得呀？
1: 陆羽，
0: 海猫，你听着，就算你一辈子不跟我入洞房，我也已经是你的媳妇儿了。就算你不喜欢我，不愿意要我，那我就受一辈子活寡。我吴若云说到做到，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若云，我不是那个意思。当年算计我的那个鬼子间谍三浦，他又回来了，杀了民兵救走荣六的一定是他。昨天我差点死在他手里，这个敌人不除，我真的睡不踏实啊。媳妇儿，要不这样，你再等我几天，我有一种预感。

1: 快了，我海猫很快就要跟他对上面了。这一次，我一定要除了这个间谍，我向你保证，一旦我取得了胜利，我一定撒了欢似的往家跑。到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咱们两口子立刻入洞房，好吗？
0: 你说的话，我还能信吗？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昨天是我不对。
2: 我不该骗你，可是我怕我把啥都告诉了你，你担心我，何苦让你提心吊胆呢？<笑>
3: 我啥也没看着啊！<笑>
2: 你看见了又咋地？说你啥事儿？
1: 啊，不是，昨儿咱说好了吗？就是一大早带民兵去20里外选岗哨吗？没事儿，你要没时间，这点事儿我一个人就办了啊！你接着报吧，啊，接着报。在外边等我，媳妇儿，你都听见了，我要去执行任务了。这回我说的都是真话，一句都没骗你。 不行，我现在已经不信你了，除非你在海神娘娘面前说你爱我。好，海神娘娘，刚才我媳妇说的话您都听到了吧？其实不用我说，您也知道，我心里边只有她。我。 我爱吴若云。哎呀，这个字儿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啊？我换种说法，我心里边吧贼稀罕我媳妇儿，可是如今大敌当前，要是不杀了这个三浦，我干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别扭。我向您老人家保证，我刚才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我要是能亲手杀了这个大间谍。 我就立刻赶回虎头湾，跟我媳妇吴若云入洞房。满意了？
0: 让你说一句，谁让你说这么多句，就会耍嘴皮子。走吧。

海神娘娘，您说我这辈子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好不好的，谁让我爱上了这只猫呢？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这个字，爱是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感情，一旦爱上了，就是一生一世始终不渝。求海神娘娘保佑我心爱的人心想事成，只有她心想事成了，我才能真的做她的妻子，她才能真的做我的丈夫。

0: 肖先生，
1: 唯一的问题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么高明的指挥官，他制定出来的计划怎么会有问题呢？完全没有问题。
0: 荣亮，
2: 没问题，您说的对。要进攻虎头湾，必须通过西部山区。
0: 不过什么？
2: 兵力要大大的。
0: 看来你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因为你心里清楚，八路培养出来的民兵非常的厉害，你吃过他们的亏，所以要想进入西部山区，必须依靠强大的兵力，对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아니게바가냐다일본대국으로근진가세로지역으로가져가리면어쩌려고가헐헐

0: 昨天我们是对着这个沙盘分析，没有任何漏洞。可是我们想到的，难道海猫就想不到吗？他要是一个愚蠢的敌人，当年我们就不可能失败，藤田指挥官就不会惨死在虎头湾。所以，我决定。
1: 放弃之前制定的所有作战计划。
0: 放弃计划？那您的意思是，进攻虎头湾要进入八路地盘的内部太危险了，所以这仗不打了？
1: 不，上次的失败是我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耻辱。藤田指挥官在一个小村庄战死，是大日本帝国在胶东最大的耻辱。
2: 2年前，参加那场战争的所有敌人，必须得死，必须得死！哎！哎！哎！好，这个点选得好，这个位置距离上一个岗哨不足5里，而且又是制高点，容易观察敌情。 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开枪，给下一个岗哨报信儿。定了，就他了。好。

0: 好，这个点定了，下一个点继续。
1: 你先走。哎，
2: 今天忙完你得去看看你老丈人了。
3: 是，我比你还急呢。那老头吧，脾气古怪得很。这要是知道我回来了不去看他，指定要挑我的眼。
0: 是啊，
3: 不过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4: 虽然这吴乾坤跟咱们有误会，但是他对我绝对信任。哎，你信不信？
3: 这回只要我亲自出马，我指定能让吴乾坤带着他的队伍回虎头湾。
2: 我一点都不信。
3: 不信？好，咱们走着瞧。
5: 我们家湘月这民兵队长当的绝对称职，布置岗哨、安排巡逻这套本事，那比我这当了两年兵的都强。我们这条线就都安置完了。湘月还安排了干部轮流值班，他民兵队长带头，今儿就没回来，住山里了。
6: 老副头，您那边怎么样？全靠这玩意儿。啥意思？
7: 为了不跟吴乾坤的人发生冲突，我们一边布置岗哨，一边往他那边的山沟里瞭望。
6: 见着吴乾坤了？
7: 吴乾坤没见着，不过发现个老朋友。
6: 谁啊？
7: 黑沙。
6: 黑沙？
7: 开始啊，我怕我老眼昏花看错了，又怕惊着对方不敢靠近，就远远的跟着，基本上是隔着道山梁一直跟到海边，足足跟了有两个时辰。
6: 海边有船接应的？
7: 是，可我还是不敢确定，就让他们几个跟着一起认。
8: 错不了，就是黑沙，他手下那些人我们也都认得。
9: 是是是啊，
6: 黑沙手下的人你们怎么会认得？
8: 两年前我们碰过面，就在虎头湾呀。
7: 还望你不知道啊，

0: 普陀完人对海盗，尤其是黑沙，那是又怕又恨的。因为打小爹娘就告诉他们，他们的仇人就是他。可又有谁真的见过黑沙呢？所以上次啊，好不容易碰了面，大伙儿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是为了记住海盗长什么模样。
1: 没错，那天我嫌眼珠子不够使，黑沙和他手下人长什么样，我全记住了。虽然远，但有这玩意儿。
2: 我看见的肯定是黑沙河的手下错不了。黑沙来干什么呀？
3: 看那意思啊，像是奔道观来。他在摸吴乾坤的住处。
4: 坏了，他要找吴乾坤报仇。
3: 哎呀，龙仔真乖，
2: 妈妈给你穿鞋了啊，龙仔。哎呀，
3: 真乖，
2: 真乖。
3: 哎呀，
5: 儿子，
3: 龙仔，你看谁来了？
4: 儿子，我的小龙崽子，你可想死爹了！来，两弟亲一口。
3: 来，
4: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别闹了，你快说说，这件事办的怎么样了？还用问呢？你男人亲自去办的，能办不妥吗？
1: 怎么个头法？
0: 我出去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自从离开虎头湾，吴千坤这个老东西就带着他的亲信住进了一个道观里。你还别说，这个老东西是不白给啊，那个道观还真是不错，深山老林进可攻，退可守，附近有站岗的放哨的，排兵布阵，也很有分寸。哼，不过摸了三天三夜，我把他那些岗哨那些漏洞全都给弄清楚了。哎。 昨天夜里啊，我就带着兄弟们摸到道观跟前了，哼，想拦住我，除非他是天兵天将。嘿嘿嘿，这么跟你说吧，大仇就要报了。龙仔的爷爷奶奶就是被这个老东西给逼死的。我要是不能给二老报仇，那你说将来儿子问起我来，我怎么跟儿子交代啊？
1: 可是，毕竟不是在海上，吴乾坤藏在深山老林里。就算你能摸到他跟前儿，你有必胜的把握吗？
0: 一旦交了火，时候长了，咱们是要吃亏的。
1: 时候长了，嘿，谁跟他恋战呢？我早想好了，为的就是杀人报仇。我压根儿不跟吴乾坤打照面。
0: 不打照面？
1: 不打照面，你这仇怎么报啊？媳妇儿啊，我跟你留了个心眼儿，我没告诉你。你听我说呀、啊，去年冬天啊，巨龙岛干了一桩买卖，有一条船呀、啊，经过我们巨龙岛附近，那条船可大了，要全把它截下来有点难。后来兄弟们就上了船，截了不少的货，哎，这货里边还真有不少好东西。 看见没有，这是日本造的，我试过了，可好用了。哎，要不要，爷们儿给你弄个响听听？

0: 哎呀，哎呀，
1: 你这个大老黑啊，
0: 干啥呀？
1: 你有个当爹的样子吗？啊，你整这么大动静，你不怕吓着儿子？
0: 哎呀，不用怕呀，我还是俺的儿子，怎么会被一个放炮吓着呢？哎呀，没事儿。哎，你知道这玩意儿叫啥？手雷。我们劫了好几大箱子呢，有200来个。只要我带着兄弟们摸到吴乾坤的道观附近，我们就一起把手雷扔进去，用不了200个，十多个，哎，就能把这道观炸成平地，吴乾坤也就炸成灰了。他死了，打抽不就爆了吗？还用打照面吗？
2: 这个主意不错啊，既能报得了大仇，又不会有什么差错。

0: 错，那就这么办吧。
1: 好，
0: 给我留心眼是吧？不告诉我是吧？你给我记好了，扔了手榴就给我闪人，不要恋战。要是你出什么差错，我跟龙子儿，我们娘俩该怎么办？
1: 哎呀，放心，听媳妇的啊，绝不恋战，炸死那个老东西就算完事儿了啊。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1: 后天。我在巨龙岛上选了20个兄弟，他们带上所有的手雷都跟我过来了。哎，待会儿你跟姑姑说一声，让他给我兄弟们做点好吃的，吃饱了睡好了，明天就从你们的蛇岛动身，趁着夜里绕过5000坤的岗哨，后天天亮时分就能磨到5000坤的道观边上，那5000坤的死期也就到了。
0: 原来不是说好了，来年等龙子儿的爷爷奶奶忌日的时候再报仇，怎么一下变得这么急了？
1: 哎呀，不能再等了，我那个兄弟回来了。
0: 海猫，海猫他没死啊？
1: 可不，没死啊！他不但没死，还回到了虎头湾，当了8路的镇长。这我要再不动手，我这仇还能报吗？
2: 海猫，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要回来吃晚饭吧。对不住对不住，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所以晚饭我没有做。我以为你好不容易找了个由头，不定几天才能回来呢。我错了，我现在给你做晚饭去啊。
3: 不用了不用了，你这是要去给识字班上课吧？
2: 对啊。
3: 不用去了，我刚从那儿开会回来，今天的课我帮你请假了。
2: 为什么？
3: 家里说。
2: 黑沙，
3: 是海盗最忌讳上陆地，可这回他不光来了，还进了深山老林，冒这么大险，为啥？我想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要亲手杀了你爹，为自己的爹娘报仇。
2: 那怎么办呀？
3: 咱们必须兵分两路，我这就上一趟巨龙岛。
2: 可是这天马上就黑了。
3: 我就是要趁天黑，不然我怕一靠近巨龙岛就被他们掀翻了船。
2: 也是，我就被他们掀翻过船。
3: 我趁天黑摸到巨龙岛边上去，等天一亮我就登岛，不然我怕我根本见不到黑沙本人。
2: 他为什么不见你？
3: 你想啊，好几年了，他早不报仇晚不报仇，偏偏我一回虎头湾他就要报仇，为啥？他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他就是怕我回来会阻止他，所以才要赶紧下手。他要是知道我去找他，他能见我吗？
2: 那我呢？
3: 你马上上山，把黑沙要算计你爹的事儿告诉他，让他有个防备。你爹住哪儿你应该知道吧？
2: 知道，其实我去过好几次。啊，
3: 我想也是，当闺女的哪能不惦记爹呢？山里有野兽，夜路不好走，你一定要小心。
2: 你放心吧，前几回去看爹也是夜里去的，主要是怕别人知道。
3: 我们现在就出发。
2: 哎，等一下，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3: 啊，不用了。
2: 那怎么行？你现在是有媳妇儿的人了，既然回了家了，媳妇儿就不能让你饿着肚子走。
3: 那我在院里等你。

0: 这么兴师动众，这里面有肉，还有馍，拿着。哦，这个是米汤，我中午熬的，有点凉了，你也拿着吧。
1: 媳妇给拿的，来水都是甜的，何况是米汤，凉点怕什么？哎，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是去当说客，又不是去上战场。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总是特别害怕，
0: 我怕跟你分开，我怕。
1: 不怕，记着，替我给咱爹磕个头。

0: 前面就是九龙岛吗？
1: 对，咱们得绕到后边上岸，然后从后山爬上去。可是后山全是悬崖峭壁，太君们行吗？
2: 大哥哥，要不是在水里，我肯定会出你个耳光。我是三浦先生的部下，一个优秀的特工，你这是在污蔑我们。
1: 对不住太君，
2: 前面带路。
1: 哎，
3: 程六，你的命是我亲自冒险到虎头湾救回来的，
4: 知道为什么吗？
3: 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替你弟弟报仇。
1: 三浦先生，只要能为小七报仇，我荣六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你吩咐吧。
4: 好，我现在接到线报，说黑沙不在巨龙岛上。你跟我说过，巨龙岛地形虽险，但只要有足够的兵力，你就可以攻上去。
1: 是的，太君。
4: 那好，现在机会来了，去端掉黑沙的老王，然后在清军中锋替你弟弟报仇。
1: 遵命，太君。
2: 开路
1: 啊，走。

0: 这个地方只有这两个岗哨吗？
1: 对，就两个。
0: 喂，亚次郎，苏子，我都在这儿呢。

1: 六哥，有几个跑了，怎么跑的？跳海跑的。没船吧？没有，我们怎么能让他划着船呢？
0: 哦，
1: 那就好。哎，三浦太君是怎么说的？巨龙岛那么大。
0: 不可能杀光所有的海盗。如果有人给黑沙报信，这个后果你想好了吗？
1: 请三浦太君放心，我尽量不放走一个海盗。
0: 不不不不不，如果没有人给黑沙报信，你怎么给你弟弟报仇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巨龙岛和蛇岛？
1: 距离有多远？不远。靠游泳需要多久？那就远了，怎么也得有个一天半宿了吧？
0: 那好，你就利用这段时间给黑沙布置圈套，就像当年海猫和黑沙对付吴江海那样。明白了。
2: 太君，龙三，这巨龙岛的地形我最熟悉了。三浦太君说，这伏击黑沙，就由我指挥。
3: 哟西，龙三，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由你指挥。
0: 是。

0: 龙枣啊，你看看谁回来喽？是不是你爹回来了？
1: 就到你了，快坐下。
0: 好嘞。哎呀，看看是你爹回来了吗？哎，龙枣，看看，哎呀，看我们龙枣多乖呀。
2: 儿子，
0: 来来来来来，
2: 给爹喝点酒。
3: 哎，老飞，怎么能让儿子喝酒呢？
0: 没事儿。
2: 媳妇儿，咱俩喝一个啊。
0: 龙枣，你看你爹你还喝酒呢。哎呀，
2: 来来来，
0: 哎，
2: 媳妇儿。谢谢你，
0: 龙枣，
2: 给我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来，都干了。
0: 大当家的，今儿个晚上让龙枣跟我睡吧。
3: 为啥呀？
0: 你看看，这不是姑爷回来了吗？
2: 好，谢谢姑姑啊。
0: 说什么呢？
2: 哎呀，哎呀，我的好媳妇儿啊！
3: 不行，
2: 我是你男人，你是我媳妇儿，啥不行啊？
3: 哎呀，真的不行！
2: 哎呀，我离开你多少日子了，想死我了啊！
3: 你想我你也不行，恐怕得好几个月都不行了。
2: 啥？啥不行啊？
3: 你个笨蛋，这都不懂！我又有了！
2: 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爹，娘，你们的儿媳妇她真争气呀，她又有了！媳妇，
3: 这回跟上回可不一样，一口酸的都不想吃，尽想吃辣的。
2: 辣女
3: 应该是个小丫头
2: 啊。
3: 老黑，你不会嫌弃吧？
2: 我为啥就要有闺女了？我为啥要嫌弃呢？嘿，我美还美不过来呢。哎呀，哎，闺女好啊，闺女好，保准能跟她娘一样俊。
3: 我
2: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呦呦呦，

0: 我的好闺女啊。
1: 大爹，你现在可是有儿有女的人了，这次报了仇，以后再有冒险的事儿咱可不干了。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啥都没有，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要紧。
0: 媳妇儿说的对，都听媳妇儿的。

0: 小姐？
1: 是啊，就是大小姐。
0: 快，大小姐！小姐，你咋又半夜来了？老爷上回不是说了不准了吗？这万一碰见野兽，那……
2: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赶紧带我去见我爹吧。
0: 好。
2: 对了，爹，海猫还说让我替他给您磕头呢。
3: 哼，他自己不来磕，让我闺女替。你别磕啊，我不认账。磕了也白磕。
2: 爹。
3: 爹什么爹？有他这么当女婿的吗？给老丈人磕头让他媳妇替，什么东西？
2: 我不是跟您说吗？他急着去巨龙岛了。
3: 多余。瞎掺和个啥呀？这么好的机会，别给我搅和了。
2: 您说什么呢，爹？我刚才不是跟您说明白了吗？他是怕黑沙算计您。
3: 哼，不就是个臭海盗吗？他还算计得了我？我告诉你，他昨天摸到了道馆边上。你爹我知道。
2: 什么？您知道？
3: 就是知道的晚了点儿，要不然能让他活着离开？怎么不信？老八，你给我进来。
4: 八叔。
5: 大哥，找我。
3: 你把昨儿黑沙的事跟他说说。
5: 爸，前几天岗哨叔父把黑沙放进来了，等你爹和我得到信儿以后，他已经跑了。其实要是生追，不见得追不上。可你爹这意思，
3: 两年前的虎头湾黑沙也算是我的恩人，有来无往非君子，我放他一回也算是扯平了。
5: 罗云，明白了吧？黑沙要是再来，我们照样放他进来。不过进来容易，想要出去，连门都没有。这个孽障占据了巨龙岛这么多年，他劫过我们的渔船，杀过我们的渔民，这次他找上门来，那正好。
3: 你八叔说的对，这几十年的恩怨该了结了。
2: 爹，您之前不是答应过海猫要一心一意打鬼子吗？您现在怎么样？
3: 我可没上巨龙岛找他的麻烦，是他要来算计我，那可就对不住了。再者说了，自从你爹宰了藤田之后，小鬼子好像是被吓住了，这两年也不见影了。可我手下这支队伍天天列兵，夜夜擦枪，他总得有个用武之地吧。哈，听说黑沙要来，咱们无姓子弟个个摩拳擦掌。
2: 爹，黑沙人挺好的，我去过巨龙岛，他也没把我怎么着啊。您可不能啊，再说了，黑沙可是海猫的拜把兄弟。
3: 哼，若云，你是我闺女，你给我报信，爹从心里感激。怎么这么快胳膊肘就向外了，替海盗说话了？
2: 反正你不许杀黑沙，他也不会来的。我相信海猫一定会拦住他的。
3: 他要是听劝，算他黑沙命大；他要是敢来，那就让他尝尝我们无形子弟的厉害。
2: 行吧，那既然您已经知道了，我这次来就多余了呗，那我就连夜赶回去，省得别人看到了，

0: 起疑心，
1: 回去走。爹，我是怕你给黑沙通风报信。哎呦，爹，您说您留着那些子弹打小鬼子不行吗？啊，你还真是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我你呀，哪儿也不能走。你不来，我还要派人去接你。
0: 虎头湾最近不太平，鬼子派了奸细进去，宰了好几个民兵，你以为我不知道？爹，没事儿，虎头湾现在安全得很。再说了，我就算想给黑沙通风报信，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1: 那也不许走，爹想你了，就留在爹的身边。什么时候虎头湾太平了，什么时候再说。 共产党把海猫给派回去了，这回动静小不了。嘿，我就在这深山老林里，我不怕，我倒要看看那些穷人队伍能不能打过小鬼子。

0: 来了个人。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

0: 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

0: 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

0: 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

0: 新卫视，
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天津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全市仍有降雨。海河流域晋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天津各部门加强值守，保障安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0点40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预警信号。我市北部地区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我市仍有降雨。其中中心城区及环城四区、滨海新区、静海区平均降雨量10到25毫米，局地30到60毫米。上述地区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蓟州区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随着全市多个区将暴雨橙色预警下调为蓝色预警，市防办也随之将防汛应急响应下调。
10: 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市应急指挥部的这个大厅哈。那就在刚刚啊，那市防办也是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啊进行了一个视频的调度。那我们首先啊，通过这个身后大屏啊，其实来了解一下冀州整体的一个情况哈。咱们能够看到哈，那现在你像铁岭的这个村的这个山洪沟啊，这个来水啊，明显啊是有一个减缓。包括现在整个冀州区呢，也是迎来了一个短暂的一个降雨的一个间歇期。那刚才呢，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呢，那今天这个下午可能还会有一个降水，特别是个别地区呢可能会达到这种大雨甚至暴雨的这种情况。那再往上呢，可以看到这个杨庄水库啊，这个大坝，这个主要是从居河啊，从这个密云水库北京方向过来的水，可以看到现在是这几个这个闸孔都已经是这个开闸去放水哈，包括这个水流现在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咱们也能通过这个现场看到，实际上现在整个冀州啊降雨停这个暂歇之后啊，也是在利用一切时间在抓紧向下游排水。那刚才啊，我们也是在这个会商当中啊了解到，那很快啊全市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啊将会下降。那包括这个市内六区，还有这个像南部的静海呀、津南啊、东列这些区啊，都会呢降到这个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包括暴雨蓝色预警。但是像这个蓟州还是维持这个预警不变，还是维持着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和防汛一级响应。那其他呢，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晋运河呀向下游这个泄水的这个影响，这个像晋运河的沿线，像武清啊、宝坻啊、宁河呀、滨海呀，还是呢这个维持着这个暴雨橙色和这个防汛二级响应的这么一个级别。那其他的区域呢逐步都会降级，因为今天啊包括白天的时候这个降雨量啊也不会特别的大，整个降雨是趋于这么一个减弱的这么一个形式。可以说吧，这个降雨可能虽然有一个短暂的停歇，但是呢现在蓟州区的整个这个泄水量还是很大的，包括像这个晋运河沿线，还有一些咱们的行洪河道，现在这个水量也都是比较大，大家呢要远离河道，这样呢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8: 今天上午7点10分，海河流域北三河系晋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7.18米，为2026年晋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码的洪水。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钟，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马营节制闸，在我们的脚下就是晋运河了。通过摄像机呢，我们也能够看。

0: 看到这个济运河现在河面上的这个水的流速还是非常的快的。济运河呢，它的上游是有居河和周河两条河道，在这儿交汇以后呢，我们就叫它济运河了。嗯，说到这个上游啊，唐山市啊、遵化市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济运河的水位这几天呢，它是持续上涨的。市水文部门呢，在昨天晚上的8点发布了济运河洪水蓝色预警。现在呢，马英截至闸，我们观测到的闸上水位已经超过了7.18米的警戒线，已经接近了7.5米。这也就证明了海河流域济运河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刚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渔桥水库啊，现在还是在全力的放水中，而且所有的洪水呢，都要通过济运河排走。在马英截至闸呢，现在7孔闸门始终是保持着一个敞泄的状态。那么目前呢，马英截至闸的流速，差不多已经是接近了每秒钟260立方米。因此呢，马英截至闸的工作人员全员到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正在对这个截至闸的这个整体的运行情况进行一个巡查，这以保障咱们的这个行洪安全。
1: 现在我们主要是看河面上是否有一些大的阻水障碍物，如果存在这些东西，我们会及时联系组织人员进行这个清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闸体的一些是否存在一些水毁的现象，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及时的去处理。现在我们是全员上岗，然后分批次组织人员每半小时进行这个对水闸水位的一个巡查巡视，保证这个咱们这个水闸还有这个水的这个泄洪的这个安全。
2: 今天凌晨开始，上游的周河、居河以及渔桥水库的来水量持续增大。今早6点，济运河闸再次提闸泄水。
3: 我身后啊，就是济运河闸，现在12孔的过流闸门已经是全部开启，全力泄水，流速超过了500立方米每秒，是上游渔桥水库下泄流速的将近2倍。值守人员告诉我说，保持这样的流速，持续泄水3到4个小时，能让闸上水位始终保持在低于2米的这么个水平，跟2.93米的警戒水位相比，能够预留出将近1米的余量。这样呢，也能为后续可能持续到来的上游来水预留出更多的存续空间。同时啊，海河流域济运河洪水蓝色预警发布之后，从昨晚开始，值守人员也是重点对水闸设备、河道堤防加大了巡视和检查的频次，一旦发现隐患问题，可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4: 我们所有人现在已经是全员上岗，24小时值守，同时我们还与均河上下游的相关部门保持着信息沟通和联合调度，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上游来水情况，及时进行两槽提闸泄水。
2: 随着渔桥水库持续泄洪，济运河宁河段沿线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加强堤岸巡查。
5: 现在是凌晨的4点半，我现在是在宁河区宁河镇的西关闸，那这里呢是济运河宁河段的一个水位监测点，那我身后呢就是济运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济运河现在的这个水位线是达到了2.80米，是比昨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提高了33公分。那从现场来看呢，这个水面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下午6点开始，渔桥水库加大泄流量，从18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260立方米每秒进入济运河。在济运河宁河段共有4个闸所，这两天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不间断进行水位观测和巡查堤岸。此外，沿线的60多个村庄也都安排了巡堤人员，共有200多人的力量投入其中。今年济运河沿岸堤防也是完成了治理，之前的一些险工险段在汛期之前都进行了加固，这也是工作人员巡查的一个重点。同时，与济运河相连的3条2级河道也已经提前进行了降低水位和腾空河道，现在呢也是关闭了闸门，不再向济运河排水，减轻行洪压力。
6: 咱们现在是每2个小时向局里进行这个水位的汇报，只要在5米5以下就是这个安全范围。
2: 随着上游来水不断增加，居河水位继续上涨，济州区下营镇黄崖关村已经出现了河水漫桥。
7: 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

0: 我现在是在冀州区下营镇黄崖关村长城桥附近，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外面下起了这个雨，并且雨势有加大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长城桥附近啊，也就是居河已经出现了这个漫水的一个情况，并且水势特别的大。我们也是了解到，黄崖关村啊，本身就紧邻这个居河，同时也是居河进入天津的首站。上游啊，兴隆山区的降雨啊形成的来水就会第一时间经过这个居河啊。目前来看，这个居河的上游来水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天上午河北省兴隆县北部山区的降雨在50到80毫米，局地在100毫米以上啊。这种持续的局地的这种暴雨啊，对于居河的行洪压力很大啊。由于这个上游没有大型的这个拦蓄水库，雨水啊全部直接排入居河啊，同时这个水流裹挟着碎石树枝啊，这个冲击力特别的强啊。目前啊，黄崖关村附近的这个居河水位也是持续的抬升啊，目前已经漫过了这个长城桥。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安能的技术专家正在通过吊车对居河里的这个漂浮物进行一个打捞啊，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这个河道啊流水更加的顺畅，同时也能够保证长城桥的一个安全，减少这个河水对于这个桥面的一个冲击。
1: 从昨天大概1点左右，然后我们通过在这个防洪室通过监控观察到这个桥啊开始有这个涨水的情况，我们就及时到达现场。到达现场距离桥面大概还有20公分，我们就及时分成两组，一组在现场主持安置拉警戒带把这个道路封死，第二组就是通过喇叭广播提醒这个村民注意，提高警惕，赶紧起来，防止这个水呀上涌进村，让人员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这水位呀，现在后面在持续上涨，现在有所方向降了。
2: 冀州区孙各庄满族乡的东陵路昨天上午被山洪冲毁断交，区交通局公路中心和属地村委会等多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彻夜值守。
3: 这里是冀州区孙各庄满族乡，那么我身后这条路呢是东陵路，再往前大约1公里就到了河北省。那么在11号的上午啊，由于强降雨的出现，这一路段呢就出现了山洪，而且是多股山洪在这里汇聚，所以这一段路就有部分的路面被山洪给冲毁了。交通部门呢就把这一段路进行了一个封闭，那么防止车辆在这里出现危险。我们沿着东陵路啊又往前走了有大约200米，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块封堵的地方呢，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大概20多米长的一段这个路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那么这个地方呢刚好是两股山洪在这里汇聚的一个地方，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也是在11号的上午啊，这个山洪在这里汇聚，然后就把路旁边的石墩护栏给冲垮了，所以在这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缺口，因此这条路呢现在就不能通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4: 首先，这是通往遵化青东陵的一个必经的道路，它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下方呢安排工作人员，如果上来车辆的话，我们会及时的劝阻，为了保证的安全，然后我们也是及时关注它的这一个风险情况，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处置或及时上报。
2: 罗庄子镇三道岭村是一个山区村，穿村而过的成龙路因地势较低，大雨时路面汇聚了不少的雨水。为了保障安全，成龙路也是采取了临时封闭的措施，村委会彻夜值守。
5: 这里是冀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现在是凌晨1点左右，冀州区再次降起了大雨。三道岭村啊是一个山区的一个村庄，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成龙路这个点位啊是村庄比较低洼的一个点位，这个村成龙路啊也是沿村而过。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啊，因为雨势比较大，现在成龙路这个点位啊，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说山上的雨水啊在这条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径流。那么我现在站在雨里啊，这个径流冲在我的这个腿上啊，就能够感觉有一种冲击力。镜头顺着我手指的前方给一下看一下，在前方您可以看到它的地势更低，所以说这个水流到前方的那个情况，因为重力的加持啊，所以说这个水流的冲击力还会更大，所以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路段啊，在这样的一个大雨的时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保障过往车辆的安全，目前三道岭村委会已经 临时封闭了这一条

0: 成龙路，他们在这个路口啊设置了路障，同时呢配备了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连夜值守。
1: 从那个村西到村东两边的卡口都有我们村两委的值守，就是来往的车辆为了他们安全着想，让他们绕行劝返。
2: 持续的降雨导致北部山区农林作物受到一定影响，冀州各涉农街镇正在采取措施疏通农林地排干渠，加快引流。
3: 十一号以来，本市北部普降大雨到暴雨，极地大暴雨，冀州区的平均降雨量在72毫米以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冀州区出头岭镇孟各庄村，这个村里呢种植了80多亩的像这种杨树苗这样的经济林以及玉米等农作物，还有这种林业作物。昨天这一场降雨呢，我们看到已经很多这种杨树苗出现了这个倒伏的状况，而且呢像这个林地里这个积水也是比较深的，大概就10厘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深度。那么这个持续的降水出现呢，导致这些林地被泡，就有一些风险对这农作物的生长以及林作物的生长。那么现在呢，工作人员也是调集了一台这个挖掘机，工作人员也是到现场，现在已经开始作业了。他们要把这个道路呢，这个农村道路挖出一个排水渠，把这个排水渠挖通，这样呢能有利于这些农林作物里边的积水呢排向远处的一个排干渠，这样也能尽快的把农作物的这个沥水给它排除出去。除了这台挖掘机呢，后边还有一辆大型的铲车也在等待作业。一旦挖掘机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沟渠挖开之后，铲车会进行一个把这上头淤泥进行一个清理作业，这样两台机械配合作业会提高整个的作业效率。
4: 我们计划呢利用那个机器及这个车辆把这个基本农田及这个林地里的水争取下午之前的把排完，如果降雨量加大，都是我们需要我们配备了几台这个抽水泵往外沟渠里排水，排到这个村北有一个叫沙石路排水渠，完了排到下游玉泉水库。现在我们组织一个抗洪救援队，是30人左右的抗洪救援队，有险情的时候可以派，都可以上第一前线。
2: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涉及天津北部。
5: 预计截至今天14时，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降雨达到250到2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夜今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于7月11日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日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38米。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公众往往会依据台风的等级、距离远近，判断台风带来的风雨会造成多大影响。专家表示，台风的影响机制复杂而多元，不能仅凭表面现象一概而论。
1: 台风的破坏力主要体现在强风、暴雨和风暴潮。最低级别的热带风暴中心附近风速为6到7级，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达16级以上。强风能够掀翻屋顶，摧毁小型建筑物、桥梁、车辆等，造成电力中断、交通瘫痪。此外，登陆台风的外围云系中还时常出现龙卷风天气，造成破坏力极强的局地风灾。台风带来的暴雨还可能造成洪涝灾害。此外，当台风移向陆地时，强风叠加低气压系统会强力推挤海水向海岸堆积，造成沿海潮位猛涨、海水漫溢，易引发海堤溃决、冲毁房屋等各类建筑设施，淹没城镇和农田。台风还常诱发一系列次生灾害，比如持续性强降雨易引发山洪，雨水不断渗入山体岩土，大幅降低其稳定性。强风进一步加剧扰动，极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大中城市，暴雨还可能导致积涝，严重影响交通运行，损毁市政设施。台风的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总是成正比，一些看似弱小的台风在特定气象条件下也可能引发严重的风雨灾害。首先，因为台风的降水分布是不均匀的，强降雨往往集中在台风某一侧，而非全域均匀覆盖。更重要的是，弱台风在移动过程中若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烈降水。例如，当北上的台风与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即使冷空气势力不强，也能对台风的热力和动力过程产生扰动和激发，促使气流强烈抬升，从而显著增加降雨强度。台风离得远就安全吗？专家介绍，台风可通过与周围天气系统的相互作用，远程调整大气环流，将大量水汽输送到千里之外，引发远距离暴雨。在我国东部沿海登陆的台风，常能影响东北、华北乃至内陆地区。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免费退改签。
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2026年7月9日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日至2026年7月12日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际实际承运航班和挂 C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天津航空方面，由天航实际承运的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温州、丽水、宁波、台州，含经停以上所有涉及航点进出港国内航班，和天津航空为市场方的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温州、丽水、宁波、台州，含经停以上所有涉及航点进出港国内代码共享航班。旅客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已取消订座的客票，在客票退票期限内至原购票地办理全退，免收退票费。此外，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分别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0: 关注今城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中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6.5毫米，最大降雨量175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西大峪。今天我市将会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下午北部地区仍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降雨系统的影响将会扩大到全市范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因此不下雨的时间闷热感觉依旧会比较明显。

0: 目前预报来看，13号降雨还将会继续影响我市。14号白天阴转多云，夜间到15号天空转晴。随着降雨结束，晴天回归，未来几天的气温也将会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随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阴转雷阵雨，32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雷阵雨，30到27度。天津蓟州雷阵雨，28到25度。天津宝坻雷阵雨，28到25度。天津武清雷阵雨，28到24度。天津静海阴转雷阵雨，29到26度。天津宁河阴转雷阵雨，30到25度。天津北辰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西青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天津津南阴转雷阵雨，33到27度。天津东丽阴转雷阵雨，32到2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阴，36到21度。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了个人。
1: 看见了，是海猫。
0: 哎，
1: 没等来黑沙，把海猫等来了。
2: 哎，太君，让你的人瞄准他，只要一枪把他干了，在三浦太君那就立了大功了。
0: 喂，下一个有意。

0: 太君，追吧，不能让这小子跑了，三浦太君最恨他了。哼，
1: 我们到这里是为了消灭黑鲨，而不是黑猫。嗯。哎呀，
0: 儿子，再让爹亲一口啊！
1: 来，咱就爹抱抱啊！哎呀，这龙展真乖。
0: 儿子，爹跟你说啊，爹这次啊，就去两天，等回来就陪你，跟你娘。
1: 还有你的小妹妹，我后啊，
0: 爹哪儿都不去了，亲一个。嗯，
1: 哎呀，龙子啊，来，姥姥抱你去玩去了啊，走喽。
0: 我走了，
1: 我送送你。
0: 哎呀，你看你身子骨也不方便，你送我干啥？
1: 没事儿，
0: 你注意点儿，别摔着啊。
1: 没事儿，哎，
0: 我跟你说啊，你答应我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啊。
1: 哎呀，你放心吧。
0: 我快去快回，
2: 大哥，
0: 兄弟们把手雷都装船上了。好，哈哈哈哈，兄弟们，咱们这趟去啊，也算是熟门熟路了。大嫂放话了，让咱们快去快回，回来以后啊，她带着姑娘们上咱们聚龙岛，让你们相亲。
2: 真的，大嫂，
0: 谢谢大嫂，
2: 谢谢大嫂，
0: 看把就美的。
2: 你呀，就是个直肠子。
0: 昨天晚上才跟你说的话，在肚子里面一会儿就待不住啊！哎呀，好话存在肚子里干啥？说出来让兄弟们也高兴高兴啊！
3: 就是，哎，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回收拾吴乾坤，谁占了头功，谁先挑媳妇儿。
2: 好，
0: 娘子，搞死了！嗨，兄弟们，快跑！
2: 走！
3: 不好了！
0: 啊！
3: 大王娘娘，不好了！
0: 怎么了？
4: 巨龙岛的人游过来了，说消灭的战狼岛，把岛上的人全部杀光了。什么？在哪儿呢？
0: 大哥，兄弟，怎么回事？
4: 大哥，不好了！
0: 你这个畜生！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他是一条狼？兄弟们，一起跟我杀回巨龙岛，宰了所有的鬼子，扒了荣六的皮，抽了他的筋，把他碎尸万段，给兄弟们报仇！走，
3: 等一等。
0: 怎么回事？是荣六这个畜生趁我不在，带着小鬼子攻占了巨龙岛。我现在就回去，把他们全部给收拾了。
2: 等一等，你岛上流落多少兄弟？
0: 50个。50条汉子，活着逃出来的就只剩这么几个。你再看看你身边这些兄弟，全部算起来还剩多少？你这样回去，不是去找死吗？那你说怎么办？我不能让我的兄弟们白死吧？他们是被荣六暗算的。 荣六在暗处，兄弟们在明处，所以才吃的亏。
2: 对啊，如果你现在杀回去，难道你不是在明处？荣六和鬼子在暗处吗？
0: 我有手雷，200多个呢，我就不先扎不死咱们。上船！
2: 你等等，
0: 你在娘们唧唧的，我休了你。
2: 你说什么？
0: 哎呀，爷们心里正着急，娘们别插嘴。
2: 不行，我不能让你这样去送死。
0: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今天死亡了！来人，大老娘的，挑年轻力壮的40个姐妹，拿最好的枪，带足子弹，跟着老黑走，听他的命令。
1: 媳妇儿，这老爷们怎么陷你？行了，别娘们唧唧的啊！要想夺回巨龙岛，起码人手得够。去吧，
0: 媳妇儿，谢了。记住。 你现在是2个孩子的爹，
1: 知道。

0: 哎，大哥，前面有条船。
1: 海猫，快划！海猫兄弟，
2: 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奶奶的，我得去龙岛，让那个汉奸带着日本鬼子给占了，我现在回去把他抢回来。
2: 您都知道了，我正要去给您送信儿呢。
1: 你上了巨龙岛？
2: 我刚一上岛就发现不对劲儿，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命就没了。
1: 不是，有多少鬼子？
2: 不知道，他们在高处有最好的枪。大哥，别怪兄弟说句丧气话，巨龙岛你是抢不回来了。
1: 放屁！我在巨龙岛住了快30年了，那是我的家。你看见没有？我有手雷。还有我媳妇儿给我派的这些女将，哼，我就不相信我夺不回巨龙岛。
2: 蛇岛派了这么多人，那蛇岛怎么办？
1: 蛇岛？
2: 对呀，小鬼子之所以算计巨龙岛，就是为了海上航线，他们怎么会放过蛇岛？
1: 不会吧？不会不会，这大热的天儿，我媳妇养的那些宝贝撒得满身遍野都是，小鬼子真要是敢登蛇岛，那就好了。
2: 大哥，大意不得呀！您是不知道，这回小鬼子派了一个大特务，鬼得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不这样，您先忍一忍，咱们赶紧调转船头回去保护蛇岛。
1: 什么大特务？我怕他个球啊！我夺不回巨龙岛，我誓不为人。
2: 你以为这样？你就是英雄了。我听说嫂子给您生了儿子，难道您就不想想孩子？大哥，敌人的情况我比你清楚，现在巨龙岛小鬼子已经给你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送上门去。你要是飞回去，你就带着你的兄弟回去。姐妹们，跟我回蛇岛，小鬼子诡计多端，我担心他们会算计你们大当家的。
1: 海猫，你乱我军心！
2: 大哥，您要是还认我这个兄弟，就再信我一回，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0: 肖先生，哎，你跟了我两年，一直想立大功，对吗？
1: 对呀，我总不能白吃白喝您的，我不是那种人。再说了，咱们不是论功行赏吗？我给您立功，您给我个。

0: 在明朝的时候，你的先祖还做过二品巡抚呢。
1: 是吗？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儿？
0: 错不了，我是按照你的籍贯查的你的萧姓家谱。那是一个光荣的家族。去吧，上蛇岛，把那里的女海盗全部给我杀光，我给你记上一大功。
1: 蛇岛？我问不去蛇岛吗？我怕蛇。
0: 我也怕。
1: 那还让我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现在它不是冬天，那个蛇呀都，我这样的我去了，我不就为了蛇了吗？
0: 肖先生，你没有听过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吗？嗯，蛇怕很多东西，比如酒精、硫磺。
2: 兄弟们，
3: 这岛上住的都是女海盗，女海盗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他们养活的那些蛇。幸亏三浦太君锦囊妙计给咱们找着了驱蛇的法子。
4: 而且三浦太君算准了，岛上女海盗也没剩几个了。待会儿咱们见一个杀一个，把这个老娘们都杀光，就算大功告成啊！
5: 我俩こっちから包围するぞ。

0: 你爹回来了，
1: 妈呀！哎呀，今天龙仔闹得厉害，老是哭，怎么哄都不好。你看看，
0: 儿子，啊，怎么了，儿子？哎呀，乖，不哭了啊！你看看这哭的，哎呦，我的儿子，儿子，你爹他是个好人，好人自有天相，他不会有事的啊！不哭了，乖，等你爹回来啊！
2: 怎么可能？我的神龙没咬死他们吗？
3: 不知道他们身上抹了什么，神龙能躲着他们？
2: 哎呀，走，
0: 来，
2: 哎呀。

0: 好多鬼子，他们的枪比我们的厉害，已经死十几个姐妹了。
1: 后山，跑！
0: 国矿，
2: 妈妈，
3: 什么事儿啊？
2: 妈妈，
3: 什么事儿？
1: 跟着我。
2: 妈妈，
1: 姐妹们，咱们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赶快把所有的姐妹都聚到这儿来。
4: 是。

0: 我就只有两颗了，大当家的，这边也不多了，都别打了，这剩下子弹。别开枪，
1: 他们好像没子弹了。大家，咱们抓活的吧，啊，那上面可都是年轻漂亮的花姑娘哟。
2: 游戏，三伯先生知道的不要。万一
0: 放心，哪能让他知道啊？你不说，我不说，咱们快活快活。
3: 兄弟们，他们的子弹不多了。年轻漂亮的女海盗，生擒活捉，一人一个，大家快活，给我冲啊！

0: 媳妇儿，我这个宝贝啊，得给你留下两个。我要这玩意干啥呀？哎，我不在你身边，让这俩宝贝护着你啊。哎呀，
1: 我的蛇岛有神龙护着，用不着它，你留着吧。
0: 哎呀，我两百多个呢，哼，就算是爷们儿的一点心意啊。我呀，有了好东西，不能吃独食啊。 算是爷们儿留给你的一个念想。哎，这玩意儿咋用？你今天白天都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哎呀，我媳妇儿就是聪明，啥东西让你一打样，保准就能学会了。

0: 没想啊。
1: 这是日本造的，我试过了，可好用了。来，要不要爷们儿给你弄个响听听？
0: 他娘的，我忘了砸了。
2: 臭娘们儿，
3: 还有这玩意儿，可惜没有这。
2: 不会用是吧？别急，笑一雷救你，兄弟们，上啊！

0: 好使，还有吗？
1: 妈妈，
2: 没有了，都赖我，好枪和子弹都给老黑带走了。
3: 说这些干啥？来，你抱着龙枣来。
2: 不管，不管，不管，不管，
3: 我这还有几颗子弹，听我的，岁数大的姐妹都给我留下，就算小鬼子追上，就算是用手抓用牙咬，绝不放过一个鬼子。
4: 是
0: 是，
3: 大当家的，我们掩护，你带着年轻姐妹下山。后山崖子下面不是藏着船吗？到了水里，就算是小鬼子追上，他们也不是对手。
2: 不行，怎么能让你们掩护我们呢？
3: 就这么定着吧，要不然咱蛇岛就绝了后了。
2: 姑姑，不行啊！
3: 丫头，听姑姑的话。姑姑知道你肚子里又怀上了

0: 当家的，你要记住姑姑的话，只要上了船，你就带着姐妹走到远远的，找个有男人的地方，让他们都嫁人。就算是为咱们蛇岛，你好吧？
1: 不行，不行了，姑姑，大当家的，你快走！
0: 就是啊，按姑姑说的做吧。
1: 咱们蛇岛的女人，什么苦没受，大当家的，别犹豫了。
0: 快走！大当家的，龙子儿正要。姑姑，陈婶、丽婶，蛇岛的长辈们，终于跟家长给你们磕头了。

0: 不要脸的臭娘们儿！杀！杀！杀！
1: 姐妹们，只要小鬼子上来，咱们就跟他拼了！

0: 나를 바보같이 해준다. 姐妹们遭了险，这样我留下来断后，你们撤。
1: 把枪留下。

0: 狗。
1: 媳妇儿，媳妇儿，
2: 大哥，那面

杀！

0: 媳妇儿，是我。
1: 媳妇儿。

返せば日本は返すだ。

首长，可以肯定的是，聚龙岛和蛇岛那事儿是那个叫三浦的间谍策划的报复行动，他的目标最终一定是虎头湾，所以我的意见是，先把战地医院临时的转移到海洋县城来。海洋县城也不安全，敌人的扫荡来势凶猛，虎头湾至少它有一个好处。 他在我们的根据地深处，敌机轻易不会过来轰炸。一天，敌机又来，马上出去和我组织救援。

敌，这样下去就会不伤老百姓。

0: 你没事吧，
1: 妮儿啊？没事吧？谢谢你啊，同志。
0: 看好孩子。谢谢

0: 你没事吧，
1: 王大壮？你怎么来了？我这不听说你从巨龙岛回来，就直接奔县城了吗？这有轰炸，大伙惦记你。
0: 你咋样？巨龙岛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啊？
1: 那蛇岛呢？
0: 蛇岛也随时有危险。
1: 那政委咋说的？这海上防线咱都丢了，虎头湾。
2: 巨龙岛和蛇岛不光是虎头湾的海上防线，一旦敌人从海上进攻，整个胶东的形势都被动。
3: 政委有啥好办法？
0: 你看看现在这形势，
1: 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0: 虎头湾只能靠咱们自己了。
1: 赶紧抢救啊！不行啊，没地儿抢救啊，四处都是伤员，那医生都忙不过来了。
2: 冷静点，冷静点，
1: 睁开眼睛看着我。
2: 我带你回虎头湾的战地医院，你能挺住吗？
4: 这挺得住。
2: 好，挺住，把他带到那边马车上。
1: 怎么？我先回去。

0: 一样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是公，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

0: 都请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 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八 特大哥，您的金头发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发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听

0: Come on! Come on!
1: 你两条腿走的还挺快啊，我追了你一道才把你撵上。老陈，你追我干嘛？
0: 别，这是政委让我交给你的信。走了啊！哎，老陈，跑了这么远，喝口水再走呗。
1: 算了，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负责联络虎头呗。信送到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喝不喝水能咋的？我也不缺虎头湾这口水喝。 你呀，还是好好看看那封信吧。政委说海上的事儿惊动司令员了。我说你小子可真能瞎扯淡啊！这海盗的岛让小鬼子占了，这屁大点事儿还给整司令员那儿去？哎呀，难怪你立功啊！这干点什么事儿都得让上头知道，我怎么学不会？
2: 哎，哎。
3: 政委来信了，政委来信了，真的。看你这样式有好事，说啥了？
4: 政委的信上提到了司令员。啊，哎，你们谁看看？哎，
5: 媳妇儿，
4: 给我干啥？我刚学认字，这么多的字我可看不懂。海猫，我听吴若云说你在队伍里早就识文断字了。
5: 你给我们念念吧，我们看也是瞎看。
6: 对对对，不认识。我来看看吧。巨龙岛上以前住的是海盗，黑沙虽说是海盗，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爷们儿。2年前的那一仗，他出过力，为了保卫虎头湾，他流过血。应该说这些年，巨龙岛是胶东在海上的一道防线。小鬼子之所以不敢在海上用军舰进攻，我想。 这跟黑沙在岛上不无关系。可是现在，巨龙岛被小鬼子占了，丢了巨龙岛，蛇岛也就危险了。失去了海上防线，虎头湾很容易腹背受敌，不好守了。这些日子我为这个事儿忧心忡忡，我正要赶回来跟你们商量对策。这不，政委的信就来了。政委的信上说了，许世友司令员也知道这个事儿。
7: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提到司令员吧，我就激动。你们是没见过司令员，司令员那才是大英雄啊！
8: 行了，你别激动。我看了，信上说，司令员决定从胶东军区抽调2个大队，专门负责海上，凡是军舰有可能登陆的地方，都不是大炮。他下了死命令，绝不允许小鬼子从海上占胶东的便宜。
9: 好，好，好，好，好，好。 只要海上安全了，咱们就不怕，咱们就按照之前的部署，让民兵和一连的战士打好配合，那么咱们虎头湾就固若金汤，战地医院就绝对安全。
10: 好，
11: 好，好。
12: 你老笑啥？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像司令员呢？啊？
9: 就是，司令员一来信，你把自己当司令员了吧？<笑>哪能啊？就我这样，咋学也不像司令员。<笑>哎呀，司令员的布置确实能够防御小鬼子的军舰登陆，可是要有小股的水鬼游过来，我们可是防不胜防啊。
13: 对呀，可是你刚才。
14: 我那是给大伙鼓劲儿，增加信心呢。
13: 我怎么看你没什么信心呢？
14: 是啊，这次小鬼子的扫荡来势汹汹，我确实没什么信心。我本来想把战地医院转移到县。

0: 城去。
1: 我不同意。
0: 说说你的理由。
1: 当年把医院选在虎头湾，就是因为虎头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再说这个时候我不希望战地医院成为一个负担，给首长添麻烦。
0: 你说的对，我这次在县城正好赶上小鬼子的飞机轰炸，首长们比咱们还难。
1: 我坚信小鬼子打不进来，要是他们

0: 去了。哎，那快走，快走吧。
1: 行了行了行了，小明不是咱的东西，赶紧把东西扔了，别给明明添麻烦。快点，
2: 走，快走，
1: 快！
0: 别走，别走，快跑吧！
3: 快
0: 把我们带进去！
3: 别跑，
0: 快
3: 走，
2: 快走，
3: 来了，
2: 快点！
0: 不用管他。

0: 怎么没听见枪声啊？
1: 没听说吗？鬼子的枪都没声儿。上回在咱虎头湾杀了两民兵，谁听见枪响了？
0: 是啊，那就赶快走吧！
1: 快走！
0: 快走！快点！哎呀！哎呀！

0: 报告海猫同志，这是第二个隐蔽点，共有医护人员10名，轻重伤员35名，75户赵姓族人，一共不到300人。
1: 好，好你个海猫，搞演习啊！我都被你给蒙住了。
2: 那是因为你战斗经验不足，你看人家苏医生早就看出来了。
0: 走，我们去下一个隐蔽点看一看。这是第八个隐蔽点，也是最后一个。老百姓都是姓吴的，
2: 共有医护人员6名，轻重伤员29名。汇报完毕。根本没有事先通知，就把人安置得这么好，怎么做到的？全靠民兵啊！
3: 咱们的民兵队长湘月同志了不起吧？真是了不起！我媳妇儿的脑子顶呱呱，给我的叫唤脑袋撑多了。
4: 有你什么事儿，邵大臣？
2: 赵大鲁同志也不错，自从他回到了虎头湾，虎头湾民兵的战斗能力增强了不少。
3: 哎，你看，海猫同志也表扬我了。
4: 我赞成海猫的这个做法。
2: 有了这次演习啊，小鬼子要真来了，咱就不怕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不希望他们来。老百姓和伤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湘月同志，通知大伙，今天是演习，演习就是为了提醒大伙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等敌人来犯的时候，我们把损失要减少到最低。是。
5: 我每回进山的时候，都打一盏我们家的灯笼，是我爹交代的。他说怕他的岗哨看到，误认为是奸细，开了枪。有人，找不着开枪，他丢着灯笼了，好像是咱吴家的。国强，你来正好。
6: 哦，他真来了！老爷真是神机妙算。站住！哎，我说，站住！再等我就开枪了。千万别，自己人！没看我提着灯笼呢吗？我是海猫，我要见吴家族长。
7: 把眼睛闭上，
6: 啊！把眼睛闭上！哦哦哦！哦

0: 你不是要给我磕头吗？
1: 我就在你的对面。哎呀，真的是您老人家，老丈人，2年多没见了，海猫给您磕头。

0: 小子真实在啊。你就不怕我这院子里还有外人？你和若云的婚事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吗？
1: 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是以前，我现在不忌讳了。
0: 你说的是真话？
1: 真话。
0: 说吧，你想怎么死？
1: 啊？我说老丈人，您这是啥意思啊？
0: 你还糊弄我？
1: 我啥时候糊弄您了？哦，是，我一走走了两年，也没给若云写过信，可是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她。谁媳妇儿谁不惦记啊？
0: 我没说这个。
1: 我知道，您在虎头湾肯定留了眼线。是，我回来两个月了，之前一直没见若云，那是因为我烧伤了，烧得可严重了，都没人样了，我怕吓着她。这个事儿吧，我跟若云解释过，我媳妇儿都原谅我了。
0: 我也没说这个。
1: 那你到底说的是啥呀？
0: 你张口媳妇儿，闭口媳妇儿，你媳妇儿还是个大姑娘啊，有你这样的吗？就你嘴皮子好使，我也是个男人，也打你这岁数过过。你对若云根本就不是真的，她傻，我可不好糊弄。说吧，你是想挨枪子儿呢，还是想让山上的野兽掏了心肝肺？
1: 怎么着都行，反正我又不是死过一回两回了，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0: 个小兔崽子，你以为我跟你说笑呢？
1: 我知道您没跟我说笑话，我也没跟您说笑话。您要是真一枪崩了我，我还得谢谢您，好歹痛快。
0: 你什么意思？
1: 那年暗算我的鬼子间谍三浦又回来了，这个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这两天看着太平，可是我心里边慌得慌，我真不知道这回我是怎么个死法，与其这样还不如挨老丈人您的枪子儿呢。
0: 你混账，说出这种话来，你是个爷们儿吗？要真的你这么怂，我就不该把闺女嫁给你。
1: 我是真怂了，要不然也不能这大半夜的到山上来求您啊。
0: 小子，两句话就把我给绕进去了，你小子本事又长了啊！
1: 我啥时候绕您了？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这次不只代表自己，我还代表我们的首长，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0: 你少跟我提这些，
2: 我不愿意听。
0: 虎头湾那是老祖宗留给我的，现在都成了你们的了，你们还要怎么样？想把我骗回去赶尽杀绝，你们好安心的霸占虎头湾。
1: 您老人家别听信传言，您为抗战做过贡献，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知道感恩的。
0: 知道感恩能喊出打倒一把恶霸无乾坤？要不是若云嫁给了你，那些八路我早都杀光了。什么玩意儿？
1: 咋回事我都听说了，要我说都怪您。
0: 你说什么？
1: 既然你已经确定那个人是杀害四老太爷的凶手，你干嘛不把他交给我们，送他上军法处啊？
0: 我是无形一族之长，我就不能为四老太爷报仇？
1: 不能，你这是乱用私刑。
0: 这是虎头湾，虎头湾有虎头湾的规矩，几百年了。
1: 你别老提那些规矩了，规矩早就让你自己给破了。
0: 我什么时候破过规矩？
1: 我是谁？我问你，我是谁？
0: 啊，
1: 我给您提个醒，我爹叫吴明义，我娘叫赵玉梅，按老规矩我是孽障，我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您还。

0: 非要把亲闺女嫁给我，您还说您没破规矩？
1: 你个小兔崽子，我一枪毙了你！
0: 哎，这就对了，我费了半天嘴皮子气您，就是想逼您下手。来吧，给我来个痛快的。怎么，您不舍得下手？您不舍得下手，我就再多说几句。就算您有错，可是办这件事儿的那个同志也太不像话了。您是谁呀？您立过多大功？就算有再大的错，他起码应该让我们的上级首长来虎头湾跟您商量，怎么能跟您对着干呢？
2: 说的就是嘛。
0: 哎，您在虎头湾有眼线，肯定知道惹您生气的那个，我们首长让他滚蛋了。您女婿海猫是虎头湾的镇长，
2: 我知道。
0: 可是这个镇长我也当不长，我要这次能大难不死，我还得回到队伍上。那个来虎头湾之前，我跟首长商量了，这虎头湾还得交给虎头湾人管。最合适的就是您老人家。
3: 你们穷人城里的政权能交给我？
0: 哎，吴乾坤，你别老穷人穷人的叫行吗？
3: 哟呵，你还长脾气了，敢直呼你老丈人的名讳？
0: 我，哎呀，这个是我不对，可是你叫的那么难听，我也不高兴啊。是，我们共产党就是为穷苦人做主的，可是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着整个中华民族打败侵略者。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
3: 你是说我对你们还有用？
0: 太有用了，眼巴前我的小命就在您手里啊。
4: 你少来这个，你知道我不会对你开枪。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0: 大敌当前，我琢磨着就这两天小鬼子一定会偷袭虎头湾，我的那个老对手三浦就要来了。当年我是捡了一条命啊，这回我还能那么幸运？
3: 说到了，你还是怕死啊？
0: 怕，我真怕。您老人家也知道，我跟若云拜堂，那都拜了好几年了，洞房还没入呢。
3: 承认了吧？我问若云，若云还骗我呢。
0: 啊？哼！
3: 既然回来了，你们俩该是夫妻了吧？
5: 啊？
3: 啊？啊是什么意思？入没入洞房啊？这海猫不该是又耍什么花花肠子吧？他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可怀疑他对你是不是真心。
5: 没有爹，这两天他都是在家里住的。
3: 你说的是真的？
5: 嗯。
3: 那好啊，若云啊，赶紧生个大胖小子，让爹当老爷。哎，不对，那海猫是入赘咱们家的，他生出来的儿子应该管我叫爷爷。哎呀，若云还帮你藏着掖着，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0: 不是啊，这个事儿吧，它是这么回事儿。
3: 你不用解释，你能找很多的借口。可是今天在我这深山老林里，我看你还能找出什么借口？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我知道，鬼子正在大扫荡，你想的是。小鬼子要是打到虎头湾的时候，你让我来给你打策略，我答应。但是今天夜里你必须和若云圆房，院子我给你腾空了，就等着你来。去吧，若云在屋里等着你。好像我闺女没人要，当爹的逼婚似的。哎呀，其实我是这么想，这年月枪林弹雨的，你个玩命的爷们儿，

0: 这老头还把你绑上了，我找他算账去。哎，别去！哎呀，爹可真有心，在这儿给咱们设了洞房。
1: 你还夸他，他有没有为难你？何止为难，枪都掏出来了。啊！嘿嘿，我逗你呢，爹掏枪是要跟我表态。
0: 他说：“小鬼子要是来了，他就学当年的戚继光。”真的，
1: 真的。
0: 这老头当着我面跟我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上你的当，跟你们八路军共产党永远是仇人。一听爹说的就不是心里话，我们是打鬼子的队伍，爹带的也是打鬼子的队伍，咋能是仇人嘛？一家人才对。快帮我松绑吧。
1: 这谁呀？下手这么狠！哎，你干嘛老看着我呀？你真漂亮。哎，你刚才对着镜子，是描了眉了，还是画了眼了？胡说八道，没描眉，也没画眼。
0: 那你这脸上抹了红了吧？没有。哎，那你这小脸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不抹咋能这么红？我都说了，
1: 没抹。没抹就这么红。哎呀，真好看。
0: 你要是再瞎说的话，我就不帮你解了。
1: 啊，别！我都被绑了2个时辰了，胳膊都麻了，你快帮我解开吧。
0: 真的答应你帮你打鬼子了，真的。那，你现在任务完成了，你可以走了。走？嗯，走不了，爹不让我走。我知道，你从后窗走吧。天黑的时候观察过了，岗哨离这儿很远，应该看不见的。
1: 干嘛急着让我走？你们队伍上不是有纪律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生。
0: 那个日本间谍呢？你不是说过，不把他给除了，你睡不了踏实觉吗？
1: 今天是在山里，爹亲自率领好几十号无家子弟给咱们站岗放哨，我睡得踏实。那，
0: 以前我爹也给你站过岗。
1: 可是你每回都有任务，不都从后窗户跑了吗？我今天的任务特别艰巨，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几年前就该完成，耽误了的任务。小先生，陆远，我的媳妇儿，抬起头来。
0: 嫁给我，你后悔吗？后悔。啊？后悔嫁的太晚了。
1: 我猜，这些喜字是你亲自剪的。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屋里有剪子。
0: 我那个，因为我爹让咱们两个圆房。 所以我就做做样子，糊弄糊弄他。糊弄他？嗯。你自己心里不想？想，但又不敢想。好多年了，好像真的好多年了。从我们两个第一次拜堂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真的不敢想。

0: 了，兄弟。
1: 我打老远就听着有人唱秧歌，我说咋这么耳熟呢？感情是我大哥。大哥，你伤都好了吧？
0: 全好了。我都听说了，多亏了兄弟你，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抬出来的，谢谢啊。
1: 你说啥呢？你是我大哥。我看看。我大哥好了，我大哥是海猫，我大哥伤好了。
0: 哎，兄弟，你这是？
1: 哦，大哥，我刚完成任务，队长又表扬我了，说让我回家歇两天，我也该回家了，我得拿干粮。
0: 你们支援前线没人管饭啊？
1: 有，当然有了。那每次赶上队伍开饭，同志们都拉着我去吃啊。可是咱不能吃，那同志们吃完饭是要去战场的，那咱吃人家饭算啥呀？
0: 兄弟，你这觉悟，哎
1: 呀，是啥物？这啥物也不能吃。这么跟你说吧，大哥，我参加支前队一年半了，一口队伍上的粮食都没吃过。
0: 兄弟，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是咱虎头湾了不起。只要我一回去，那乡亲们挨家挨户的给我送干粮，还有肉吃，有酒喝呢。
0: 还有酒呢？啊，
1: 就上次我走这条路碰见八老爷了，八老爷赏了我一坛子酒，可带劲了，我都没舍得喝，拿到前线慰问同志们了。
0: 你常走这条路？那吴家族长，哎呀，
1: 族长大老爷，现在不让叫族长大老爷了。可是别的我也不知道该叫啥，咱就还说族长大老爷啊。族长大老爷他可好了，我头一次走这条路迷路被抓了，族长大老爷一看是我，哈哈哈大笑。而且，他听说林医生把我的疯病治好了，他可高兴了。还让我带了两只野兔子，六只山鸡，让我替他送给林医生。族长大老爷说了，别人走这条路啊不行，我随便。谁让咱是吴家的族人呢？我从小那可是吃着族长大老爷赏的饭长大的。哦，对了，大哥，你坐我车上，我推着你走。
0: 那干啥？我又不是没长腿。
1: 哎，大哥，你这伤刚好。再说了，我这空车不好推，你上来给我压压沉。
0: 压压沉啊！好，目标虎头湾，出发。
1: 是。
2: 大军，

0: 去，我不是要他跑，我是回来给您报信儿的。求您别杀我，您饶了我这条命吧。
1: 我为什么要杀你啊？
0: 我没能拿下圣刀，我辜负了您的信任。
1: 起来吧，来，起来。那不怪你，你根本就不是海猫的对手。赶紧去执行你的新任务吧。

0: 么？
1: 他救了人，是我，小哥，
0: 你特务，你说你怎么混进来的啊？胆儿挺大呀你，是不是还反了你了？
1: 别动！
0: 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1: 我，
2: 看见我你下炕拔腿就跑，你干嘛？
1: 别动！
2: 我搜搜你，是不是想叫人来抓我？瞧你跟土八路混的这怂样，说不定连把带火的家伙都没有。
0: 有枪没枪都是干革命，我混得再差，也比你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强。
2: 汉奸？说起来当汉奸，你可比我早多了。你记得吗？当初就是你，只差一点就把吴乾坤引到我道观里，让皇军给消灭了，对吧？刚才你要干嘛？你要出去喊人来抓我呀？啊？
1: 喊呢？让他们来。让八路过来把我抓了，让他们最大的官审审我，我把我知道的一切我都告诉他们。喊去！
2: 你不喊是吧？我喊！
0: 小大哥，小大哥，你干什么呀？我活到今天可不容易了。再说我都当干部了。
1: 呸！
2: 还当干部？
1: 你不怕日本人回来要你脑袋呀？
0: 吓唬谁呀？
2: 哎呀，你还不服气是吧？那是日本的飞机来的不够勤呐。好吧，我回去跟三浦太君说说，让他多派飞机来，把你们海洋城炸为平地。
0: 哎，怎么着？日本人真要打过来啊？
2: 废话，
3: 你到底什么时候帮我？
0: 帮你？什么事儿啊？
3: 我上次说过了吧，我已经拿到那封信好几天了。我本来啊早就可以开始追求苏菲娜，可你一直不帮我，你要拖到什么时候？急死我了。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说过，可是我就不明白，你要追求苏菲娜干嘛非要我帮忙？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窗户纸，我需要有人帮我捅破窗户纸。
0: 再难的手术你都做得了，秧歌疯子伤得那么重，你都把他救活了，一层窗户纸你还要求人，你是不是爷们？我告诉你，我跟我媳妇吴若云那当年就没有人帮忙。
3: 海猫，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0: 怎么，你还惦记着吴若云呢？我告诉你，就凭这一点你就配不上苏菲娜，我不会帮你的。
3: 我什么时候说我还惦记着若云表妹？我看是你自己放不下苏菲娜，怕我把她追到手吧？
0: 是又怎么样？
3: 你想脚踩两只船，我替若云表妹揍你，信不信？
0: 还想动手？我记着这几年咱们打过几架，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
3: 刚才说对了，你呀，就是自大，你等着，早晚要吃亏的。
0: 站住！你求我帮你，就这态度？
3: 你是说你肯帮我？
0: 我没说不肯啊，但是你知道吗？你求我给你当媒人，你多少不得给媒人送点礼？啊，就算你小气不送礼，你总得给我赔个笑脸啊！你倒好，一见着我的面就指着我的鼻子兴师问罪的样子，我能帮你吗？
3: 口口声声说你是昆玉山下来的红军，好的传统哪去了？还要收我的礼，还要我给你赔笑脸，不求你了。
0: 好，你有本事，那我可得把你娶过媳妇的事儿添油加醋的好好跟苏菲娜说说。我是他哥哥的战友，他哥哥临牺牲前把他托付给我，我得对他负责任。
3: 海猫，你混蛋！
0: 真动手了？行了。我逗你呢，还真急了。
3: 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才求你，你却戏耍我。和苏医生的事情用不着你帮忙了。你说对了，再难的手术我都能做成功，生命垂危的伤员我都能救回来。谈恋爱这事我还需要你这种小人帮忙？ 走着瞧吧，用不了几天，我肯定让你吃上我的喜糖。
0: 苏燕队长，林家耀人不错，苏菲娜要是能跟他在一起，应该会幸福的。您说呢？
3: 苏医生，
4: 他刚睡着，别吵醒他。有什么事吗，林院长？
3: 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了，还是明天再说吧。您先忙，您先忙啊。
0: 从民兵第一次发现奸细到今儿个几天了？
5: 四天。
0: 在这四天里，咱们抓到了奸细，又被人救走，发现了敌人的宿营地，却险些被他们算计，丢了巨龙岛，蛇岛也险些失守，竹叶青潭。我们的重要帮手黑沙也是损兵折将。同志们，在县城我亲眼见到日本人空袭，小鬼子的飞机确实厉害，首长很惦记虎头湾，可是咱们最好不给首长找麻烦。我的意思是，从现在起各个岗哨再增加民兵巡逻，原来一个人的岗增加到两个人，两个人的岗增加到四个人，人多可以相互提醒，千万不能打盹，让小鬼子钻了空子。
6: 放心吧，明明这头不会出错的。
0: 王队长同志，
7: 到。
0: 你回去给一连的同志们开个会，让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要用生命来保卫战地医院和虎头湾人民群众的安全。
7: 是。

0: 还没睡。
1: 睡不着，想跟你聊聊。
0: 好啊，去庙里吧。啊，
1: 不用，就这儿吧。林医生跟你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我们俩就是瞎聊。
1: 他有没有和你提起过我？
0: 提起了，他说你是个好医生，而且人长得又漂亮，他还说他要追求你呢。
1: 怎么可能？一听就是骗我的。林医生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0: 真的？
1: 你要不说这两个字我还能信，你一说真的，他肯定就是骗我的。
0: 嘿，我怎么成骗子了？真的。他刚才求我，让我给你们俩当媒人。我觉得吧，他人不错。你对他有好感吗？
1: 怎么会呢？难道跟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我完全不了解他？
0: 你什么意思？
1: 他是个果断而勇敢的人，如果他喜欢我的话，早就直接跟我说了，怎么会求你当媒人？我最讨厌封建那一套了，他应该了解的呀。不行，我明天自己去问他。
0: 问什么？
1: 我要问他对我是不是有好感，如果有，我就要主动追求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 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0: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眼睛怕

0: 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来了，7月初它在西北太平洋快速爆发增强，最大风力发展达到17级以上，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可能于11日夜间至12日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强度大，风雨影响不容小觑。10日到15日，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听

0: 勇敢的人，如果他喜欢我的话，早就直接跟我说了，怎么会求你当媒人？我最讨厌封建那一套了，他应该了解的呀。不行，我明天自己去问他。
1: 问什么？
0: 我要问他对我是不是有好感，如果有，我就要主动追求他。
1: 啊，女追男？用不着，我刚才真的没骗你，他一直想追求你，就是脸皮薄，想找个人替他把窗户纸捅破。你一个姑娘家的，你可得深沉点，你主动那算啥呀？
0: 姑娘为什么不能主动？追求美好的爱情就是要主动大胆，就像打仗一样，失去了战机就有可能失去胜利。我决定了。哎，海猫，你觉得我和林家要般配吗？
1: 还算般配吧。
0: 瞧你勉强的。我知道他很优秀，但是呢，我也有足够的自信。海猫，我一定会把喜糖第一个送给你。
1: 哎，小苏，
0: 放心吧，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好，等我的好消息。
1: 看来这里面就没我什么事儿，哪有什么窗户纸，压根儿就没有。哎。
2: 哎，这么晚了，你娘咋还不回来啊？
3: 便门，吹灯上炕。
2: 哎，你咋回事？我刚才说啥你没听见啊？娘还没回来呢。
3: 我知道，你娘不回来了。
2: 啊？这深更半夜的，娘不回来能去哪儿啊？
3: 你傻呀？
2: 咋傻了我？这两年我没回来，家里出啥事儿了？你娘到底咋了？白天还好好的呢。
3: 你瞎琢磨什么呢？你真傻了。娘没事儿，就到我家陪我奶奶睡去了。
2: 不能吧？打我记事起，我娘就没在别人家住过。
3: 净胡说。
2: 咋胡说了？
3: 咱俩刚成亲那会儿，哎呀，你忘了？
2: 哟，对对对，那阵子咱娘，
3: 咱家就这一铺炕，娘给咱腾地方呢。不懂，刚成亲三天就跟部队走了，你走了倒清闲，我被娘磨叨了两年。
2: 磨叨你啥了？
3: 你是真傻呀，还是装傻？嫌我没给他怀上孙子呗？
2: 你瞧把咱娘给急的，这哪有那么准呢？这又不是打靶。
3: 瞧你说的，真难听。娘着急，我也急。婚事耽误了这么多年，进门了还不赶紧给他生个孙子，我这儿媳妇合格吗？
2: 哎呦，合格，特别合格。娘净跟我夸你，说你可孝顺。
3: 可你不在家的时候，娘老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2: 啊，娘这么说你啊？那娘咋能这样呢？
3: 娘可没骂我，娘骂的是你，说你不孝，到了队伍上一天也不回来。
2: 不是我这不是，你看啊，这咱既然当兵就要当最好的兵，对吧？再说了，你是民兵队长，你现在战斗任务这么紧，大肚子也不合适。
3: 你少找借口，我可不想让人指指点点的。再说，娘都到我家陪我奶奶睡去了，你还不明白她啥心意？你傻笑什么？快去，快去！

0: 我的狼日来了。
1: 什么日？
0: 狼。中国人最怕的动物，大人们总是拿它去吓唬小孩，但那是我最喜欢的，狡猾。

凶狠。一旦他咬住猎物的喉咙，绝不松口。今天就是我的狼人，虎头湾、海猫、吴乾坤，还有医院，我的猎物。

0: 总司
1: 哟，
0: 三浦先生发来电报，命令我们连夜向胡托湾集发。
1: 连夜？
0: 嗯。
1: 那接咱们的军舰什么时候到？
0: 不，没有军舰。三浦先生命令我们游过去。
1: 游过去？
0: 嗯。命令所有人把武器弹药做防汛处理，马上出发。
1: 嗨。

0: 早上所有的房子都收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大哥，浩山也没看见鬼子跟荣耀的踪迹啊，我全找遍了。奶奶的，到底是咋回事啊？海豹说的对，我们攻打我们巨龙岛不是目的，目的是虎头湾。不对。
1: 发现敌情，
2: 别着急，慢慢说。前方传来信号，说发现敌情，没说其他的。
3: 报告，
1: 前方传来信号，发现敌情。
2: 有多少敌人是鬼子还是伪军？
1: 不知道啊。
3: 报告，前方传来信号，发现敌情。
2: 有没有具体情况？
1: 没有。
4: 这是什么情况？民兵天天开会训练，如果看清了敌人的情况，一定会回来汇报的。你们三个别着急，说说具体情况。
2: 我前面岗哨红旗摇晃了，就摇晃一下，我观察了半晌，不再摇晃了，我就回来报信了。
1: 我那边也是，
3: 我前面的岗哨红旗也摇晃了一下。你们都看清楚了。
2: 红旗就晃了一下，没有后续动作，
1: 看清楚了。虽然无理开外，可是我的眼神好啊。哎，
2: 你们能确定前面的岗哨安全吗？
1: 安全，他啥事也没有，还给我挥手了。我有这个。
2: 海猫，你咋看？三路民兵都发现敌情，而红旗只晃动一下，这说明。
1: 敌人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也就是说敌人还没有发动明确的进攻。
2: 海猫分析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小鬼子这是来了多少人？三条路都发现敌情，不会呀。
5: 要不要先转移阵地医院，然后派一连的战士们出去截击敌人？
1: 不要，咱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三条路你截击哪一条？
2: 司令员常说，兵不厌诈。我看这回小鬼子有诈，不急，咱们再等等。
1: 你们三个迅速回到岗哨上，再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
6: 是。
2: 哎呀，也不知道吴乾坤那边怎么样了。
7: 什么事儿？报告组长大老爷，发现鬼子了。哦，还真从我这条路上走啊！
8: 爹，一共有四条山沟通向虎头湾，其他三条我都安排好了民兵。
7: 小鬼子已经派奸细摸好了地形，估计他们一定知道咱们的部署，所以我担心他们会走您这条山沟。
8: 放心吧，要是打我门前过。
7: 收拾他们，我责无旁贷。不用跟他们硬打，咱们地形熟，可以跟他们打游击，只要拖住小鬼子就行。然后您立刻派人通知我，我来给您打策应，咱们利用地形消灭敌人。
8: 用不着吧？你不相信我？
7: 不是。那好，要是来的是小鬼子的小队，就全都交给您了。
8: 要是来的是小鬼子的大部队，您就按我说的做，咱们爷俩上阵父子兵，不好吗？哎，这话说的中听。好，我会根据敌情好好的掂量掂量。要是真用得着你，我一定会派人给你捎信儿。哎，
7: 那咱们就说好了。
8: 看清楚了吗？有多少鬼子？
7: 前面给我报的信儿，就说有敌情，
8: 没说有多少鬼子。
7: 混蛋！好吧。
8: 陈哥，你派出去都是些废物啊！陈哥，您别着急，我亲自上前了。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带路？
9: 是。
8: 少爷，小鬼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待会我跟老八上去打鬼子，你带上几个人保护好若云，不要回虎头湾。 小鬼子是奔虎头湾来的，那儿也不安全。
9: 那
8: 金山，上次咱俩发现的那个山洞易守难攻，就那儿。
0: 你带上几个人，几条枪，就能够保护好我闺女安然无恙。
1: 是。
2: 是过路的，没奔虎头湾方向去啊。
1: 去，放心了。

0: 小鬼子去的方向不是虎头湾呐。
1: 给我看看。那你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还没我这么看看得清楚。
0: 你懂什么，我这东西好使。
1: 行了行了，别看了，赶紧发信号去，小鬼子是过路的。

0: 小鬼子拐弯了，大哥，不能怪港商，这小鬼子的葫芦里也不知道卖的什么药，看着来势汹汹，可走到一半拐弯了。
1: 拐弯了，
0: 快走了啊！快走吧，既然小鬼子派了奸细，就一定知道您在这儿。我估计，他们是怕了你了，所以绕道走了。
1: 你告诉所有的人，今天要打仗了。
2: 大哥，这小鬼子都绕道走了。
3: 我知道，小鬼子这次是奔虎头湾来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家业。不管鬼子从哪条路进攻，我都得去救。
3: 告诉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天，就是咱们吴姓子弟报效国家的时候。
4: 爹。
1: 您尝尝这个，行行行。志远，
3: 哎，
1: 这粥是你熬的？嗯。
5: 这粥熬的真香啊！是吗？那您再尝尝这个，来，有点意思。哎，这味好。丫头，我跟你说，看一个厨子怎么样，不能看他收鱼炖肉，那没用。
1: 得看他熬粥炒咸菜，要说今儿这咸菜和这粥，一般的厨子比不上我闺女。嗯，
3: 爹，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想。
3: 你打小，这两年让你受苦了。瞧您说的，我就是做一顿饭，有什么受苦不受苦的？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能进厨房，这不，现在连饭都会做。哎，对了，海猫还说呢，说我做的饭好吃。我本来这回啊，想给您露一手的，可您这缺东少西的，我也没法做了。等回家，回家以后我给您蒸虾酱吃，行吗？
5: 哼。 奶奶的，你说这海猫的什么福分呀？凭什么呀？一辈子和我闺女给她熬的粥、炒的咸菜，<笑>我呢？啊？我不服气！<笑>
3: 瞧您这老头小心眼儿，您还吃醋了吗？是不是？吃什么醋啊？ 您是我爹，我是您闺女，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您要是喜欢我给您熬的粥啊，以后我天天给您熬，不给海猫熬，行吗？<笑>开心啦！
1: 这话呀，我听着舒服。
3: 嗯。
1: 丫头，
3: 哎，
1: 这有个事要求你啊。
3: 您说。
1: 有句话叫做狡兔三窟。 爹想留条后路，这吃完饭呢，你再往山里走走，再给爹找个藏身之处，最好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山洞。我听说现在鬼子扫荡的很厉害，什么烧山呐、放毒气，什么孙招都使得出来。咱们得有个防备，
3: 还是爹想得周到。
1: 嗯，这事儿呢，让别人去我也不放心。 得让我闺女去，让管家陪着你，行吗？
3: 行。
1: 嗯。
6: 您尽快把这个文件破译一下。
7: 好的，有这些问题的话，帮我再拿过来。

0: 首长，您找我。啊，刚刚截获了一份情报，你要马上到虎头湾，把这封信亲手交到海猫手里。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老陈呢？多亏了你的建议，要是没有把海猫留在虎头湾，我还真不放心。这倒好，你让出了镇长的位置，自己。
1: 却跑这儿做起了通信员，这不是都为了虎头湾吗？
0: 这是高风亮节。
1: 首长，您可别夸我了，谁让我没本事呢？要说留在虎头湾呢，海猫是最好的人选，他群众基础好，工作能力强，尤其是打仗。海猫是战斗英雄，这时候的虎头湾最需要他了。好了，我不啰嗦了，我得赶紧赶路了。
0: 阿蒙，小鬼子的扫荡。
2: 现在一天比一天疯狂，你告诉海猫，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必须马上向我汇报，再难我们都会抽调部队去支援虎头湾。
3: 是。
4: 陈镇长，哎，陈镇长，陈镇长，
3: 陈某，
4: 您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回虎头湾送信去。
4: 哎，
3: 陈镇长。 送信这么点小事儿，您还跑一趟，我去就行了。
4: 那不行，这是我的工作。
3: 陈镇长，你看，这日本人他到。

0: 处扔炸弹呢，多危险呢！您对我有恩情，我愿意替您报这个险。
1: 哎，吴天霸，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都是苦出身，同志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什么恩不恩情不情的。
0: 不是，陈连长，您就让我去吧。啊，刚好啊，我回这个虎头湾有点自己的事儿。
1: 你更不像话了，我好不容易给你安排了工作，你却因为私事儿就要开小差。哎，你不是到救援队已经报到了吗？这鬼子刚刚轰炸过，你自己现在应该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吴天王，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0: 对，那个陈队长，
1: 趁
2: 金浦太君就是一活神仙，能掐会算，已经赶上太上老君了。他就知道这些日子你跟姓陈的镇长关系混得般赖，对吧？那姓陈的镇长现在负责海洋城跟虎头湾之间的通信，对吗？把眼睛睁大了看着我，你明天要做的事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那姓陈的镇长回到虎头湾，这样就断了海洋城跟虎头湾之间的联系。
3: 咋能不让他回虎头湾呢？
2: 你傻呀，这样的事儿还用我教你吗？
3: 哎，大哥，这个可不行啊，这个陈镇长啊，他是我的贵人。
2: 贵人？你都跟着土八路混了，你还什么富了贵了的？你做梦呢吧你。我可告诉你，皇军这次大扫荡就是要把土八路一扫而光，你到时候是跟着他们一起死啊，还是赶紧立功保命呢？
4: 下！

0: 哟呵，这有两块肉还，来，二一片子五，一人一块。
1: 恩人呢？对不住了，以后逢年过节，我给你烧纸。

0: 一个一个说，街道前面的信号，鬼子没走我们这条道，拐了弯，像是过路的。你呢？
1: 你怎么跟我学舌呢？
2: 什么意思？谁跟你学舌了？
1: 我这边收到消息也一样，说是鬼子没办虎头湾来，像是过路的。
3: 我跟他也收到信号，和你俩说的一样。
1: 海猫，咱们得赶紧增援吴乾坤。
3: 我估计鬼子肯定是知道咱民兵的厉害，所以才绕道走到吴乾坤那边。要不要先带一个排的兵力先上去？
1: 等一等，还等什么呀？鬼子这么大兵力，去晚了吴乾坤肯定吃亏。
3: 鬼子拐弯是往南还是往北？
0: 往北。
3: 往北。
1: 我们那边也是往北。
3: 都往北。
0: 坏了，
1: 小鬼子压根儿就不是奔虎头湾来的。
3: 那他们能奔哪儿啊？你奔县城，他们用不着走山里啊。
0: 你们不知道，司令员就住在战场部，咱们八路军胶东军区指挥部就设在那儿。
4: 哎呀，这可是军事秘密啊！小鬼子怎么得到的情报啊？
1: 他们肯定是奔司令员去的，
4: 就怕是啊。小鬼子走山路，可以直接摸到战场部的后面，切断司令部对外的所有联系。
0: 海猫，那赶紧下命令吧，咱们集中所有兵力去追小鬼子，拖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威胁到司令员同志的安全呀！
5: 我同意。
0: 我们虎头湾全体民兵随时准备战斗，保卫司令员的安全。
5: 对，
0: 我也同意，保卫指挥部，保卫司令员。
5: 好，
0: 一连的战士跟我和王大壮急行军去追小鬼子。焦德鲁、湘月，虎头湾就交给你们了。
3: 那哪行啊？那么多小鬼子去袭击司令员，你就带一个连？
0: 万一司令员同志有啥危险，咱的罪过可就大了。
4: 是啊，海猫。
0: 你是看不上民兵咋的？我们民兵也有保卫司令员的责任。
3: 虎头湾和战地医院的安全同样重要。
0: 你说的这就不对，那谁也没有司令员重要。这咱整个胶东都指着他呢。这跟司令员的安全比起来，就咱这虎头湾跟个破医院算个啥呀？
5: 赵大龙，
3: 你是不是党员？
5: 我当然是啊。
3: 那俺进队伍不到半年就入党了。
5: 要是让司令员听到你刚才说的话，他会开除你的党籍。啥？
3: 司令员来胶东两年了，小鬼子专门派飞机要用炸弹炸死他。听到飞机响，司令员先拽着防冻老大娘往外走。你知道吗？对共产党员来说，到什么时候都是人民群众最重要。在虎头湾养伤的伤兵，个个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英雄。你敢说他们算个啥？赵德鲁，你的思想问题，我回头再找你算账。现在我命令你，配合湘月带领民兵保卫好虎头湾。
5: 是，湘月，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懂了就好。记住，一旦发现敌情，马上按咱们演习的那样，以最快速度撤退转移，千万不要跟鬼子打硬仗。
6: 文副总啊，你说的有道理。刚才我这脑袋里啊憋着劲儿呢。行了，海猫你放心吧，我和大鲁配合湘月。
3: 连伤员带群众，虎头湾这2000多口子，交给我们。
5: 好，
3: 通知站岗的民兵，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只有及时发现敌情，才是最重要的。
5: 明白。你们几个听清楚没？赶紧回去传信儿，一连的战士有任务，要离开虎头湾，我们民兵的担子更重了。
0: 是。
3: 让我想想，还有一件事儿。
7: 我得给吴乾坤写封信，谁去把秧歌疯子叫来？
8: 啊，兄弟，一定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吴乾坤。
7: 好。
8: 下面的人要是不让你见，你就说是我派你去的。放心吧，指定亲手交给族长大老爷。
3: 一连的同志们，我们必须紧急出发，目标战场泊。王队长，
9: 对。
3: 附近的山路，同志们已经摸得很熟了，选择最近的一条，争取绕到敌人的前面去。
9: 是。小斗争，目标战场泊，报告。

0: 时间紧迫，林建耀同志，请你一定要配合民兵，该转移的时候要当机立断。
1: 放心吧。
0: 啊，还有就是，你跟苏医生之间没有窗户纸，我祝福你们。

0: 我想和你说说话，我知道你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我也知道你把我托付给海猫的意思，海猫挺好的，真的。可是，这只臭猫在认识我之前。 心里已经有别人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知道，对于我来说，革命、学习、工作、进步，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有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很痛苦。那些日子，我最怕脑海里出现海猫的影子。我以为。 我会那样痛苦下去，痛苦一辈子呢。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和海猫之间原本就是友谊。有的时候我还经常把它当做你，或者当做一个弟弟，因为它太调皮了。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是爱，可是现在我懂了。 爱，就是如果你和他在一起，即使他不看你，你也会觉得幸福。爱，就是如果有一天不能在一起了，你宁愿立刻结束生命，多一秒都不能忍受。哥，我爱上了一个人，他叫林佳耀，祝福我吧。
1: 哥，我决定今天就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
2: 请问苏医生在吗？是我，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1: 啊，请进。
2: 林佳耀，你先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苏班长同志。
2: 不用麻烦了，我就是有话想跟你说。我也有话和你说。是吗？是工作上的事儿吗？不是，是关于我和你的。
1: 哦，还是让我先说吧。不行，我先说。好，好，你请说。嗯。
3: 林佳耀，我们已经一起工作2年了，你应该非常了解我。我自认为也很了解你。我想说的是，我希望和你的关系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我可以成为你的苏医生，苏医生，林院长也在。苏医生，昨天做了手术的那名小战士伤口严重感染，他一直在咳，咳的都是血，请您快去看一下。
1: 好，我这就来。对不起，林佳耀，等我忙完再说吧。
2: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我负责的伤员，我应该可以解决。

0: 大个子，大个子，
1: 叫我？
0: 当然是叫你了。
1: 好、
0: 啊，这都什么天儿了，你还穿着皮袄，疯了？
1: 我以前是疯的，可现在不疯了。
0: 不疯了，你还穿皮袄啊？
1: 你管得着吗？哎，老头儿，赶紧回家去，把门插好了，把家里的孩子呀、粮食还有牲口也都藏好了。小鬼子要扫荡了。
0: 是，谢谢啊。哎，大个子，你是咱队伍上的人吧？
1: 看出来了。
0: 哎呦，你看你这一头的汗。
2: 喝口水，
0: 喝口水吧。
1: 我不喝，我着急赶路呢，要是耽误了任务那可了不得。
0: 耽误不了，要不你带在路上喝。
1: 哎，别，我们队伍上是有规定的，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那我把它拿走了算啥嘛。
0: 哎呦，死心眼，你下次路过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囊往这树底下一搁就算还了。来、接着。
1: 谢谢。哎呀，
0: 不谢不谢，一家人一家人。
1: 那我走了
0: 啊，
1: 快回家
0: 啊。

0: 日寇围剿，行踪诡异，为防敌声东击西，务必守好道观所在山路，无论发生任何变故，切勿回救虎头湾。海猫，
1: 海猫，你果然是个合格的对手，可惜啊，今天是狼日。以前你有听说过狼咬死猫的故事？我不打算咬死你，我要让你看着自己的失败，那会比死更难受的。

0: 老陈，老陈，
1: 海豹，海豹，连长，我有首长的心，我要见海豹。
0: 这海豹不在虎头湾，他带着一连去支援司令部了。
1: 你快去帮我追他，我们截获了敌人的电报，首长写了信，要我亲自交到海豹手里。
0: 不行，你哪都不能去。你是怎么受的伤？
1: 不知道那个王八犊子打了我的黑枪。不要紧，老子先躲着他。我必须完成首长交给我的任务，快！
0: 赶紧把老陈抬到手术室去！快呀，快呀，
2: 快！
0: 快！
2: 快！
0: 快！
3: 这是王天凯同志亲笔写给海猫的信。根据截获的电报，日后正在展开防日行动，他们的目标是虎头湾。政委提醒海猫不要上日寇的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先确保虎头湾的居民转移。
4: 狼日，奶奶的，小鬼子就是狼。
5: 坏了，海猫已经上当了。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7: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7: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3: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7: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4: 稍一活动就疼，
7: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7: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

0: 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

0: 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

0: 长，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15: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瓦舍姆巴贝 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
21: 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王天凯同志亲笔写给海猫的信，根据截获的电报，日寇正在展开狼日行动，他们的目标是虎头湾。政委提醒海猫不要上日寇的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先确保虎头湾的居民转移。狼日，奶奶的，烧鬼子就是狼。
1: 坏了，
0: 海猫已经上当了。
1: 是啊，敌人的目标就是虎头湾，海猫已经中了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0: 这就去追海猫，
2: 等等，
0: 大陆，这海猫送信的事交给我这个老头子，你和湘月按照之前的演练带领大伙转移。
3: 好，
0: 我先得去。
3: 林院长，请您立即通知全体医护人员和伤员转移。
2: 可以，但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2: 你没有看到老陈躺在手术台上吗？子弹打中他的要害。
4: 还在他的身体里边，我必须立刻给他做手术。
5: 林家耀，你脑子有病吧？
6: 我是一名医生，就算敌人已经拿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得先给伤员做手术。
4: 林院长说的对，
5: 做手术和转移不矛盾，你们不用劝他了，他是不会改变决定的。我了解他，
6: 林家耀，你准备手术吧，我通知大伙转移，回来配合你完成手术。
7: 谢谢你，乡亲们，我再说最后一遍，这次不是演习，小鬼子真的来了，请大家不要乱，一定要有序的撤离。
8: 林明同志们，你们务必要保证乡亲们跟伤员的安全，听清了吗？
9: 听清了。
7: 行动，
10: 在这儿。
7: 后边跟紧点儿，搭把手。
9: 您咋来了？一大早就出了门，还没吃东西呢吧？
11: 不饿。
9: 净瞎说，肚子里没食，心就慌，心一慌，脑子就乱。你还不知道你呀？打小脑子就笨。快，吃上点。
11: 娘，您真好，谢谢娘。
9: 谢啥呀？跟娘还说这些没用呢。你现在可不是以前了，你是将军。
11: 爹要是知道了，准高兴。你可不能饿着，你要是饿着肚子，娘可是对不起你爹。
9: 啥将军不将军的，在队伍里都叫同志。再说了，娘，您别老跟我说这些。刚才海猫都批评我了，说我思想上有问题。我琢磨了，都是受娘的影响。真的？那娘可不影响你了。我走了啊。
11: 上次演习的时候，你媳妇儿让我当了个小组长，管的十来个人呢，还得照顾伤员。真的？
9: 我娘都当组长了，我爹要知道这事儿，肯定更高兴。行，
11: 娘，
9: 那您忙您的去吧。
11: 那娘忙去了啊，你快吃啊，娘走了。
7: 知道了，娘。
9: 娘走了。
7: 组长大老爷，起来吧，疯子。啊，现在不兴的。起来。你哆嗦什么？起来。啥事儿？说吧。
12: 组长大老爷，这是我大哥海猫。
11: 让我亲手交给您的信。爸爸来了。张小雨，是海猫让你来送信的吗？
13: 嗯，是。
11: 爹，信呢？我想看看海猫写什么了。
13: 哎，那可不行，我答应过海猫，军事秘密绝对不会泄露。好吧，既然是军事秘密，那我就不看了。其实也没啥。
11: 我跟海猫有个约定，每个两天互相通通消息。他告诉我这两天太平。哎，对了，若云，你可是答应过爹的，该出发了吧？管家已经等你半天了。
14: 走吧，小姐，天黑前咱还要赶回来呢。
11: 嗯，
9: 爹，那我们走了。
11: 回来我让他们给你做野味吃，好好解解馋。
9: 谢谢爹，走吧。
11: 哎。
0: 大哥，赶紧把人都集合起来，撤掉所有岗哨，带上全部的子弹和手榴弹。
1: 奔哪儿啊？
0: 明白了。
1: 疯子，
0: 路上没耽搁吧？
1: 没耽搁。
0: 但愿还来得及。

小姐怎么不在啊？

0: 小姐，这边。
1: 小姐，你看，那悬崖下边就是个山洞。
2: 我怎么没看见？
1: 走近就看见了。这个山洞冬暖夏凉，不易被人发现，是藏身的最好地方了。上个月我跟老爷上山，是老爷先发现的。
2: 太好了，我们去看看。哎。不对，管家，我爹既然已经找到了山洞，为什么还让我帮他找藏身之处？啊，
1: 老爷的意思可能是让你过来跟着看看吧。
2: 你是不是跟我爹在一起骗我？
1: 没有，小姐，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2: 管家，你是个老实人，你说谎我能看出来。你说我爹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故意把我扯到山里来了？
1: 啊，哎呀，小姐你真聪明，我是骗不了您。
2: 那我爹现在在哪儿？
1: 回虎头湾了，我估计小鬼子打到了虎头湾。
2: 海门路信上是这么写的？
1: 只有几个字，让老爷速救虎头湾。
2: 速救虎头湾，那一定是打起来了。海猫，我爹，不行，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到虎头湾去找他们。
1: 小姐，老爷的意思是让你待在山洞里等他，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离开。

0: 什么？我爹把我当三岁小孩吗？
1: 不是，他不想让你冒险。
0: 不让我冒险，他这么大岁数都去冒险，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躲在山洞里袖手旁观呢？不行，我得去虎头湾去找他。
1: 小姐，您别为难我，老爷有话让您好好的待在山洞里，不准离开。您要是不听话，那我就只好把您绑起来。
0: 我看你敢。
1: 那就得罪了小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小姐绑起来扛到山洞里。
2: 是。
0: 都别管。
1: 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0: 他跟我爹和海猫在一起。
1: 小姐，您知道我在家里当了几十年的管家，从没违背过老爷的命令，除非你打死我，不然我就得罪了。绳子给我。
0: 别逼我。
1: 老爷的命令我不敢违抗。小姐，你也别逼我。小姐，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了，我要跟我爹和海猫在一起。让开。
1: 小姐，
0: 让开。

0: 是来救你的，大小姐。
1: 快点！哎，
0: 我好像听见大小姐的声音。
2: 我好像也听见了。
3: 大小姐跑得太快，我们几个大男人都追不上。
0: 快追！
2: 是。
0: 别装傻了，别装傻了。

0: 太茂，快，这是首长给你的信。
1: 怎么回事？
0: 看完信再说。

0: 狼日行动，目标虎头湾，调动大量伪军化妆成鬼子迷惑我们。坏了，我们中计了。
1: 一班留下戒备，二班跟我回虎头湾。
2: 哎，队长，不都撤出来吗？还回去干啥？
1: 林院长和苏医生在给伤员做手术，到现在还没撤，我们要回去接应他们。出发！
3: 大鲁哥，大鲁哥，大鲁哥，不好了！
4: 好了，倒了，慢点动。
3: 吴乾坤带人回来了。
4: 吴乾坤回来有啥好不好？我以为小鬼子来了。
3: 对呀，吴乾坤身后就是小鬼子，有好几百呢。
4: 啥？你看清楚了？
3: 我看清楚了，我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啊！
5: 奶奶的，
4: 里面有。你还需要多久？
6: 请不要打扰我做手术。
4: 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
6: 我说了，就算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要把手术做完。
4: 算你逼我倔。
6: 如果不完成手术的话，老身就没命了。
7: 我理解。

0: 赵大佬，你不是当兵去了吗？
1: 当兵专门收拾你们这种地主汉奸、放屁，谁是地主汉奸？你天天找死啊！
2: 怎么了？
0: 海猫呢？海猫在哪儿？我凭啥告诉你啊？
2: 搞什么名堂？让我回来救虎头湾，我以为你们跟鬼子干上了呢，这也不像啊！这虎头湾人都上哪儿去了？
0: 哼，
2: 想带着小鬼子到虎头湾来杀人啊？
0: 门都没有，告诉我，伤员和老百姓都被我们转移了。现在就剩下我身后这十几条汉子，别看我们人少，哪个都不白给。黎明同志们，
3: 开枪杀敌！
4: 是。
0: 看看，
3: 什么叫我们把小鬼子带回来了？怎么回事？
0: 吴乾坤，你装什么糊涂？
5: 我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是带着好多鬼子回来的。
0: 什么？
3: 你个赵大鲁，你血口喷人，信不信我崩了你？
6: 我看你敢！
3: 一共四条山路到虎头湾，我们的民兵守住了三条。海猫信任你吴乾坤，没想到你给鬼子带路。
6: 我没有，
3: 是我收到海猫的信，让我回来救虎头湾的。疯子，告诉他。
6: 哦，没错，赵大鲁。
0: 是我大哥海猫让我给组长大老爷送的信，
3: 你小子看清楚没有？他们身后真跟着鬼子？
0: 我看清楚了，好多鬼子呢！我要是瞎说，让全家都死光！坏了，老八，是不是因为我撤了岗哨，鬼子尾随而来？
3: 不能啊，大哥！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把通往虎头湾的各个路口都给我堵上，见着鬼子给我狠狠地打！
3: 是大哥，走，快走！
2: 这是真的假的？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赶紧构建临时工事，
0: 枪都给我架上！
4: 是。

1: 龙哥，怎么办？
2: 你小子赶紧去看看姓名的什么时候能撤。还莫说我不许应聘。
1: 好。
2: 老罗，总部监控咋回事儿？
3: 地主恶霸从来都是以人民为敌，这次他要给小鬼子带路，他要是再敢回来，那我自用机枪突突了他。
1: 哎呀，你给回个话啊，林院长。
3: 我们随时可以撤，我是医生，我必须认真做完这台手术。
1: 这你，苏医生，
3: 请你们尽量阻止敌人，让林医生把手术做完。这，
1: 好吧。不过我把话说在前面啊，日本人来的多，有好几百呢，要是撤晚了，谁都没法活着见爹娘了。
3: 我了解老陈，他工作的方法有时候不太恰当，可他是个好同志，一定要把他救活。
1: 你不用解释，我无条件支持你。

0: 别忘了还得打，不能让小五鬼再打进来。
1: 是。

1: 太君给咱们守着蛋呢，
2: 站住！
3: 给我。

0: 少爷，如果是太猛了，咱们不是对手。他奶奶的，撤！
1: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2: 混蛋，赵大鲁，你没看见老爷受伤了吗？留着你的子弹打鬼子吧！

0: 告诉我吴乾坤，他直接下手就行了，干嘛耍这种阴谋诡计？我呸！你引来了小鬼子，还说别人是阴谋诡计，你说啥我都不会上当。等你再敢往前来，就等着吃老子的臭子吧！
1: 医生，枪声越来越近了，你确定要继续吗？
2: 已经快好了，苏菲娜，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1: 不，你说的对，作为战地医生，伤员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2: 这么密的枪声，一定死了不少。这次。 也许我真的错了。

0: 媳妇儿，
1: 你在干什么？
0: 吴乾坤这个老东西，要替咱赵姓一族报仇！
1: 混蛋！吴乾坤为抗战立过功，你怎么能对他开枪？
0: 立过功那是从前，这老小子把小鬼子引回了虎头湾。
1: 什么？

0: 都给我撤！大哥，咱们中计了，这帮姓赵的和八路就是想置咱哥俩于死地呀！海毛，海毛竟然想害死我，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当初宰了他就好了。
1: 不可能，准保是误会了，
0: 误会了，这不是误会，大哥，这不是误会。 事到如今，杀不了鬼子，我杀几个姓赵的我也够本儿。

0: 你看出来他们在跟鬼子搅和吧？
1: 疯子，疯老爷，你不能去找死！你给我滚开！把老爷，你自己看看，那都是民兵，咱自己人，
2: 他们那是在做戏，糊弄咱们呢。
0: 你胡说！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做戏？吴家组长，快带你们的人过来，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小月，
0: 把枪给我！
1: 不给！
0: 明明同志，把赵大鲁的枪缴了。
1: 小月，你是干啥的？赵大鲁，你太不冷静了，从现在开始，指挥权交给我。
0: 吴家组长，快带你们的人过来，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刚才是误会，误会。你，大哥，这不是误会，你别伤了小娘们的当，他现在可是虎头湾民兵的队长啊！
0: 吴家组长，相信我，要是再有人对你们打黑枪，你们就打死我。
3: 县太爷，
4: 走，走。

0: 赵大陆，赵大陆，刚才你曾经差点没打死我。好吗？你们都给我松开！
1: 姓赵的丫头，我问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置于死地？
0: 不可能啊！海猫很信任您，说只要您在，我们守三条山沟足够了。
1: 可是您为什么把鬼子引回虎头湾？那能赖我吗？是海猫让我回来救虎头湾，可人呢？ 你们把穷人和伤员都转移走了，是个圈套，让我钻，是不是？
0: 什么？不可能啊！

0: 我要守住这边，那边你给我顶住。
1: 好，你们给我。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

0: 园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

0: 具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

0: 正月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0: 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吃亏的，海猫不是不让硬打吗？
1: 谁想打了？是林家耀，他死活不撤，非得做手术。
2: 我去搜他工作，你在这儿挡住敌人。
0: 哎，你不是夺了我的指挥权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挑我说话的不是？
0: 不是，媳妇儿，我是想说，你脑子比我好使，刚才要不是你，我就把穆相关给打死了，那就犯了大错了。哎呀，
2: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顶住敌人。
0: 放心吧，媳妇儿，里面守着。

0: 我们要把他送回去。
1: 院长，
0: 对不起，湘玉队长，我还需要最后的三分钟。也许我的决定是错的，但是老陈是我们的战友，为了给虎头湾送信，才受了伤。如果再给我三分钟，我保证一定能救活他。
1: 好吧，三分钟。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死啊？啊？为什么？
1: 族长大老爷，族长大老爷，我陪您走吧。
2: 方丈，信是你送他，告诉我，信是不是海猫写的？
1: 是。
0: 我明白了，是我逼死了吴宓和赵玉梅，他是在替他的爹娘报仇啊！
1: 不是，
0: 你怎么知道不是？
1: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大哥不可能这么做。族长大老爷，你就跟我走吧，族长大老爷。
0: 方丈，你从小就是个孤儿，能活下来就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治好你的疯病，你得好好活着。听我的话，快跑，找你的大哥海猫去。你告诉他，我吴乾坤死在虎头湾了。他替他的爹娘报仇，我不怪他。但是今后，他要是亏待了我闺女若云，我的鬼魂会找他，掐死他。
1: 族长大老爷，你就跟我走吧。
0: 快走，把花一定给我带到了。
1: 族长大老爷，
0: 快！
1: 族长大老爷。

0: 族长大老爷，李医生被鬼子给赔了。
1: 说什么？吴千坤怎么会在虎头湾？我让你给他送的信，你送到了没有？
0: 送到了呀，就是因为看了信，族长大老爷才回的虎头湾。可是他来了，鬼子也跟着来了。
1: 怎么会？快，快，快，快，全速前进！
2: 連絡だ。
3: はい。
2: 前方の砲撃を止めてもいいぞ。何人か生け捕りにした方がいい。
3: はい。立て！出発準備！

0: 小小一个同志，我是从队伍上来的，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他们三个，林佳瑶、苏菲娜还有那个伤员迅速撤离。如果姓林的还不走，就毙了他。
1: 那你呢？
2: 这么多敌人，被人断后，你们走得了吗？
0: 不行，我掩护你一去了。
2: 别废话，我是你爹们，
0: 你娘就你一个儿子，我还有兄弟。
2: 闭嘴，轮不到你。 要是连我的媳妇儿都保护不了，我就白当一回爷们儿。撤，快给我撤！
0: 不，
2: 媳妇儿，听话，爷们儿能顶，一个能顶三四个，一个人留下来保护，你们几个就都能活。 算爷们儿求你了！这些有血性的中国人，要是都死了。

0: 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作，工作完毕，快！伤员队长，伤员就交给你们了。
1: 是。
0: 苏菲娜同志，请迅速护送伤员撤退。
1: 那你呢？
0: 错误的决定是我做出来的，牺牲这么多同事，我还能活着离开吗？
2: 让开！
1: 快，同志们转移伤员。
3: 是。

0: 我先说，我爱你。我早就想过了，我一定要先表白。即便我配不上你，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努力过了，也对得起自己。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会配不上我？你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我梦寐以求有一天可以对你说我爱你。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可你让我等了那么久。
0: 敌人，对不起，之前是我配不上你，所以我不能对你说我爱你。那你就
1: 再认真的说一次，我喜欢听。我爱你，我也爱你，很爱很爱。
2: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0: 我宁愿立刻结束生命，多一秒都不能忍受。现在好了，我想，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了。说得好，说得真好，永远在一起。可是我怎么能连累你呢？
1: 你说什么呢？是我自愿留下来的。

0: 我们就能一起牺牲了。
1: 冲锋。

0: 我爱上了一个人，他叫林佳耀，祝福我吧，哥。我决定今天就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
1: 他非常非常的优秀，美丽大方，能歌善舞，医术高明。他对伤员有一颗像慈母一样的心，对战友，他更像是一个大姐姐一样，经常无私的帮助别人。对老百姓，他更是深情厚爱，有求必应。在我心里，他像女神。

0: 上来跟爷爷练。
1: 太君，你听见了吗？就这样，主，你抓活的也没用啊，还是乱枪打死啊！
0: 杀！

0: 小雨！小雨是我媳妇儿！
1: 可你不在家的时候，娘老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不是，我这不是。你看啊，这咱既然当兵，就要当最好的兵，对吧？再说了，你是民兵队长，你现在战斗任务这么紧，你挺个大肚子也不合适。

0: す。おやじ、おやじ、全部焼き死ぬ。俺がこの辞職にまみれたこの場所を永遠にこの世から消し去ってやる。
1: はい、はい。

Just

0: 你朝奶奶来错地方了。谁是你爹？啊！亮出你的刀来，有本事你亲手砍死我！
1: 爹，
2: 吴乾坤，吴乾坤，你往哪儿跑？咱俩的账该算算了。
0: 黑沙，你来的正好，我跟你们两个有不共戴天之仇，来呀，来呀，一起来！我死在你们的手里，不冤枉，不冤枉！
1: 爹，
2: 吴乾坤，你不能死，你跟我的大仇我还没报呢。

0: 你们这两个孽障，有阴谋诡计把老爷害死了，我先宰了你海猫。
1: 站住！
2: 有话好好说。
3: 别动，把枪下来。

0: 管家，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我亲眼看见了你给老爷写的信，让我们回来救虎头湾，这就是结果。老爷都把小姐许给你了，你这个畜生！
1: 挺住啊！你可千万别死啊！啊，大小姐，我这就带你去找郎中，带你去找郎中。大小姐，都怪我手重，把你给勒死了，我该死啊！ 我个臭犊子，还臭犊子，还臭犊子！大小姐，胡天王这辈子早就是为了你活着了，没想到却害死了你。你别着急，我这就追上你啊！我带你到地府，好好伺候你。
2: 大小姐，你还活着啊？你怎么又活了？你
3: 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你为什么把枪放你嘴里啊？
2: 不，我不是以为你，我这正准备追上你呢。我，哎呀，
3: 真疼啊！疼好了，
2: 这么疼，说明大小姐你是真的没事了。
3: 好你个吴天王，你吕教不改，还想帮我的票？
2: 绑票？我哪有那胆子呀？我是救你来着。
3: 胡说，信口胡说。
2: 真的。我从八路那儿听说呀，这群姓赵的呀，准备用一条毒计，把老爷骗回虎头湾，然后……
3: 不可能！你说什么？
2: 真的，他们为了害死老爷，居然要跟日本人联手。 那就是那个海猫出的主意，我亲耳听见的。
3: 海猫？
2: 是是是，那个海猫他还说了，说什么日本人是可怕，可是鱼霸恶霸吴乾坤更可怕。吴乾坤不死，他手里就有几十条枪，那虎头湾他就永远不是人民的。对，那个海猫他就是这么说的。
3: 哎哎，
2: 大小姐，你去哪儿啊？
3: 回虎头湾。
2: 回虎头湾？ 你这会儿回去干什么？那说不定，老爷这会儿已经被他们害死了。你要回去，他们对你下毒手怎么办？
3: 不可能，海猫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还替海猫说话？知名
4: 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 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 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易冲易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 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 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

0: 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

0: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

0: 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

0: 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里水不深，应该能过去。
4: 错，你这过的是慢水桥，很危险。小桥慢水，看着水浅，但是千万别冒险。30毫米就会触发预警，禁止通行。达到50毫米将会封路，100毫米就会没过脚踝了。可千万别小瞧这毫米级的水位，可是藏着大危险，不但是人，车也不要硬闯。一旦水没过了半个轮胎，水流冲击就可能会导致车辆侧滑失控，面临直接被冲离桥面的危险。所以只要慢水，绝对不要硬闯，一定要绕道走，自身安全最重要。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6: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将邀请专家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在夏季我们如何更好地守护我们脾胃安康的相关内容。
7: 哎，我一到夏季发现我这个胃口啊，跟我这个主观意识特别不配合。看见美食心里挺痒痒的，但是一到饭点儿没胃口，不饿，吃两口就饱，而且嘴里还发现挺没有味道的。
8: 你这个叫脾胃弱百病生。夏天呢这个脾胃是特别的辛苦的哈，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大家更容易吹空调、吃冷饮、熬夜，就造成了脾胃的负担，形成了恶性循环。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专家也将围绕我们夏季脾胃不适容易出现的哪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及时有效的加以治疗的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健康知识。那么我们本场节目邀请的权威专家都是谁呢？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请看大屏幕。
7: 好，让我们有请三位专家隆重登场。

0: 是脾胃病的高发季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医健脾养胃固护健康的知识。
1: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中西医结合治疗脾胃病的一些好方法。
2: 反酸一定不要忽视，还有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有关反酸的知识。
3: 我们也希望我们三位专家将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么请各位就坐。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未雨绸缪，中西结合共护脾胃安康。我们本期大医说节目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治疗脾胃疾病方面的权威专家，当然还有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的到来呢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欢迎你们。
4: 收看大医说不仅仅能够收获健康事，同时还能收获健康好礼。
5: 本期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药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这款润唇膏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4: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有机会会获得我们的健康好礼。
3: 那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给观众朋友来送出我们实用的健康知识了哈。刚才出场的我们都说了，在夏季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出一些脾胃不适的一些情况。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主任哈，为什么在夏季容易出现脾胃不适的这些症状呢？
0: 到了夏季以后呢，尤其是这个季节，主要的治病特点呢就是三个字：暑、湿、寒。夏季呢，暑气当令，暑为阳邪，它的致病特点就是伤精耗气。随着我们出汗过多以后呢，所以很多人呢都感觉这个疲乏无力、心悸气短，这就是这个季节暑邪致病的特点。另外呢，暑邪它到七月末和八月初，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有一个特殊的季节，就是长夏的季节。长夏的季节是湿邪当令，脾喜燥恶湿，湿邪困脾以后呢，造成脾胃的运化失常，舌苔特别白腻，而且呢有屎痕，大便呢冲不干净，这些呢都是湿邪困脾的表现。刚才说了第三个字寒，很多的观众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炎热的夏天有寒气呢？主要是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家里都有空调，如果温度开得过低，在毛孔打开的情况下，寒邪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直中脏腑，损伤人体的脾阳，而且呢，有可能天气炎热以后呢，过食过多的寒凉的食物，能够直接损伤脾阳，造成脾胃、脾阳的功能的运化的问题。很多的患者可能有这种腹痛啊、恶心呕吐啊、大便不成形等等一系列的表现。
1: 这个呢，凉水呢和这些冰西瓜呢，我们中医里讲有一个名词叫寒邪直中，加上呢暑天的湿，再加上呢出汗过多呢，我们就会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脾胃不和，是吧？湿邪阻滞中焦，在西医的微观情况下呢，可以表现出来是胃黏膜的炎症的一些个渗出，甚至呢是微循环的障碍。这样的话呢，中医的症呢和西医的病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对应上了。
2: 人体啊，它体温调节中枢和这个食欲中枢都在下丘脑。这个在夏天天气很炎热的时候啊，这个下丘脑会调节我们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怎么能够降温？同时呢，它也会抑制我们的食欲中枢，就是怎么来少吃东西。所以说，很多人说的这个苦夏啊，一到天热就不想吃饭，跟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3: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的概念了解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有必要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有个互动的一个问卷。我们希望现场的朋友一起的都来参与互动，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罗列的这些，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来做出这样一个答卷。如果都结束了告诉我一下，如果我们罗列的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没有选择的朋友请举手，两到三个选项的请举手。 哦，四项到五。

0: 项选择的请举手，超过五项的请举手。
1: 我是五项半。
0: 我们现在全场基本可以分出来四个不同的层次了，有两个朋友是一个选项没有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年轻的同学可能选的是两到三项，然后呢
2: 四项，
0: 对，我们是
2: 六项，两
0: 六项，
1: 啊，
0: 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些点评吧。
3: 刚才有两位举手说一项也没选，这属于非常健康的。有的呢可能选了第一项，还有这个横着的第二项，还有第三项，这三项呢基本上呢可能夏天暑湿比较多的时候，湿邪是吧，湿困脾清阳，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不一定是一些疾病。但是呢如果你出现了隐痛，有贫血，有进行性的消瘦，甚至说再有黑便，这个时候那就必须得去到医院检查。
4: 如果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贫血乏力，还有大便带血或者黑便，这就说明你的脾胃在报警了，这种一定要高度重视。我们建议到医院，一个是全面查体，第二个呢一定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0: 就是我们罗列的这些选项就是要结合起来看，就是每一个选项之间的互相的，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一些常态的这几个问题可能是跟夏季的这样一个脾湿可能造成的，那如果结合起来再出现隐痛了，再出现大便带血或者黑便了，这些我们就要考虑它要进一步做检查了。
5: 在我的认知里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这个对胃肠会有一个刺激和伤害，有一些保护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想法。另外呢我也不知道这个需要多少周期再反复的这样去检查。
3: 肠胃镜检查是一个就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啊，尤其是现在有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基本上没有特殊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如果你有细肉的可以直接就细肉摘除了，像胃息肉啊、肠息肉这类的疾病，有的时候在做的过程中直接就可以摘除掉了。全国范围内啊，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于四十岁有没有胃病，都建议呢做这个胃肠镜的查体检查。如果说你平时呢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有一些胃肠的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更应该做这项检查。
0: 好的，我们来再看刚才的罗列的这些项目啊。其实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是上腹部的隐痛，还有烧心或者反酸。所以我在这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胃食管反流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反酸，是它的早期症状呢？
6: 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酸这个情况？啊，酸呢，它是胃产生的，啊，因为这个胃啊，它是一个酸性的环境，胃每一天它会分泌大量的胃液，这个胃液主要的成分就是胃酸，这个胃酸呢，它的酸度其实是非常强的啊，这个 pH 值应该是在1.5左右，应该是一个强酸，啊，但是呢，我们胃的这个结构啊，它能够耐受这种强酸的环境，所以说这个酸它本身其实是能够非常好的把食物进行一个消化和分解，但是我们的食道，它对酸这个耐受是非常差的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吃的比较多啊，像暴饮暴食的时候，或者是有的人像饮酒以后啊，尤其是大量的饮酒，这个相当于食管和胃之间，它本来应该有个阀门叫贲门，然后就这个贲门啊松弛了，松弛之后，胃里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反到这个食道里边，这种情况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有酸水上来了。啊，这个感觉这个胸骨后有这种烧灼感，我们也叫俗称叫烧心，啊，这种反酸烧心的症状，其实就是反流性食管炎的一个症状。
0: 如果对于胃食管反流的这样一个疾病的问题，我们能够做到有意识的预防或者早期的发现吗？
6: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感觉有酸水会反上来。啊，同时呢会感觉这个胸骨后有烧灼感，也就是烧心的这种感觉啊，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就相当于是肯定是有这种胃食管反流了啊。当然它是不是一个反流的病啊，这个它会频繁的发生，尤其呢像某些特殊的体位，像我们平躺的

0: 时候，这个重力的作用相当于就消失了啊，因为食管和胃相当于是在一个平面上。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贲门松弛了啊，它这个胃液会更容易的反流到食管里啊，所以很多人这个情况多数都是发生在夜间，啊，发生在饱食以后啊，发生在平躺的这个位置啊，如果频繁的出现这种反酸烧心的情况，就要高度的怀疑是不是得了胃食管反流病。
1: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可以来说说你的这个切身的感受以及治疗的一个情况吧。
2: 那么我是一名胃肠外科的医生，同时呢我还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的一个患者。说一下我自身的一些症状，首先呢就是反流和烧心，在一天有24小时，大约得有3个小时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是在反流。心口窝这一块出现了一个隐痛，你说它特别疼吧，它也不是特别疼，但是时不时的就会疼一下，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咽炎，就是因为我也不吸烟，总咳嗽，后来经过一个胃镜的检查就确诊了，就是一个食管炎啊，食管炎。但是通过这个自身的这个改变了一些生活的习惯啊，包括不吃甜食，控制饮酒，这些就把这个基本上就症状就改善了，通过一些口服的药物就改善了。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其实用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对于胃食管反流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呢一定是规律的饮食特别重要，还有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就可以尽量的减少这个反酸的情况。但是我想问一下，对于胃食管反流在严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进行治疗吗？
0: 是这样，胃食管反流啊，它在早期程度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的这种习惯啊，比如说减少吃这种辛辣的刺激性的，减少这种高糖高油的这种食物，另外就是避免这种暴饮暴食，尤其是晚上避免饮酒啊，或者尽量少喝酒，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得到缓解啊。如果再严重了，可能就得需要添加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这些药物呢包括西药啊，包括一些抑制胃酸的药，包括一些这个促进胃排空的药啊等等。另外呢，这个我们的中医有一个经方悬浮带者汤啊，这个药呢对于反酸啊，对于这个烧心，对于这个反流性这种食管炎啊，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还有一些极端的这种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大约呢占所有患者的10%，就说非常非常严重了，他可能需要接受一个手术的治疗，这个手术治疗呢就叫胃底折叠，相当于是呢把这个松弛的贲门给它紧一紧，通过把这个胃做一个旋转，来达到防止反流的这种效果。再有就是有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的病人，他可能会合并一个疾病叫食管裂孔疝，胃是在肚子里，在腹腔啊，他得通过中间的一个肌肉叫膈肌啊，这个膈肌上呢它有一个窟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窟窿相当于是变大了啊，有的人呢这个随着窟窿的变大，这个胃啊它因为腹腔的压力啊它是比较高的，胸腔是个负压，它会把胃给顶到上边来，相当于这个胃呢就离开了它正常的位置啊，这个就叫食管裂孔疝。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就必须要通过手术啊修补这个疝，同时再做一个这个胃底的折叠，才能够达到这个非常好的效果。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题，其实专家告诉我们很多相关的健康知识哈。那么在这我想问一下场上的各位主任一个问题，比如刚才你看我们罗列了这些，有很多朋友就选择是有这些选项，那比如说到前面几项，饭点不饿，吃一点就腹胀，嘴里发黏，感觉到没有味道，那有这些情况我们该怎样来调整呢？
3: 首先呢我们要做到就是饮食的规律，就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个辛辣的，是吧？它就容易注湿生热， 这样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容易有人喜欢吃海鲜呢、比较寒凉的，

0: 可能有的时候呢伤及脾胃，就会出现了腹胀啊，腹泻的这一类的症状。还有一部分朋友吧，就是他呢吃完饭以后呢，就是腹胀啊，消化不好，他的胃肠功能就是弱。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是啊，中国有句俗话，就是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养成好的规律，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尤其是晚上，吃就不要坐那儿看电视，或者是躺那儿去刷手机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就会减少胃肠道腹胀啊这一类的情况的发生。
1: 好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题，其实专家告诉我们很多相关的健康知识哈。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呢来给观众朋友介绍几款代茶饮或者是养胃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可以简单易行的守护我们的胃脾健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侧舞台，我们进入到互动区。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推荐一个叫玫瑰香囊饮，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药材呢也是食材，它包括玫瑰花。玫瑰花呢有疏肝解郁的功效，而且对于女士呢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3: 这个有点陌生了。
2: 对，这就是佩兰。
3: 佩兰。
2: 对，和下边介绍这位药物呢叫火香。这两味药物呢都是中药中芳香化浊的这一类的中药，我们闻一下，有淡淡的香气。这两种这个药材呢都有清热化湿和胃止呕的功效，陈皮呢有燥湿化痰和胃的一个功效。食欲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单独用它来开水冲饮，也起到一个很好的调节脾�胃的效果。我们一般可以3到5克玫瑰花、火香、佩兰和这个适量的陈皮煮沸以后呢，泡这个30分钟以后我们再饮用。喝完以后啊，我们马上感到食欲增加了，肚子不胀了，大便黏腻可能也好转多了，而且呢能增加我们夏天的食欲。但是呢，因为这个玫瑰花本身有活血的作用，像儿童啊、老人或者孕妇我们不建议食用。一般的人群不管你是寒热呀、寒湿啊，这种体质都是非常适合的。
4: 这边主任代茶饮，这边让主任给咱介绍一下今天另外一款叫做养胃粥。这个我估计对于女生，很多女生来说特别喜欢，
3: 也适合老人和孩子哈。
2: 对，
4: 其实食材特别简单，食材
3: 你认识吗？
4: 但是呢，有几样我不认识，这个我就不认识。这是什么呀？这是主任？
2: 这个如果说我们在中药里它就叫芡实，如果我们叫食品的话它就叫鸡头米。
4: 你看我这个药材没听说过，这
2: 和我们这个莲子都是水生的植物。它们俩呢都是有健脾止泻的功效，所以说呢补脾胃莲子和芡实可以常常一同使用。
4: 莲子、芡
2: 实，对，
4: 这就更常见了。我们的普通的
2: 对，就是我们叫精米。
4: 精米，
2: 精米本身它甘平，有补脾胃的功效。所以我们平常吃这个大米粥就可以养胃的功效。
4: 胃口不舒服了，不消化了，
3: 白粥。
4: 对，喝点稀饭吧。
2: 看这个食材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常用的叫薏米，也叫薏仁儿。但是呢，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呢，一般是把这个薏仁炒黄，炒制以后呢，它去除寒凉之性以后呢，增加了健脾的功效，又是食材又是药材。我们看，这个山药是白色的，白色中医说跟肺经是相通的，所以它既入肺经，又入脾经，又入肾经，所以它有润肺、健脾和补肾的功效。因为这几个药材呢，也是食材啊，我们叫药食同源，都是非常平和的。尤其适合啊大便不成形、舌苔有齿痕、舌苔白腻、脾胃虚弱、脾胃虚寒的病人，适当的每个月煮几次啊，可以增加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大便可能也逐渐成形。
3: 谢谢主任分享，谢谢。
4: 就放了这么一点点啊，这香气
1: 特别香哈。在这我想问一下各位主任，就是中西结合治疗脾胃疾病，它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呢？
0: 中西

0: 结合治疗脾胃疾病呢，它不是单纯的用西药加上用点中药就这样简单的这种结合，其实呢它是一个互补，就是中医的优势结合呢西医的优势互补，做到一个融合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西医的治疗呢就是四疗疗法，就是杀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疗法，它呢效果非常好，杀菌特别好，可以算是强力杀菌剂。但是有的病人呢，虽然你测的时候可能没有菌了，但是他还有症状，这个时候的中药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了。中药呢通过呢疏肝理气呀、和胃降逆呀、包括软坚散结呀、它可以啊改变这个胃，就是脾胃的胃肠的这个微环境，最后呢可以实现呢中西医的这种优势互补，交叉融合的治疗。
1: 在我们门诊的患者当中啊，尤其是胃肠疾病的，很多伴有一个焦虑和抑郁的状态，就说从肝治病，从中医的啊说肝主生发速降这种肝气不舒的患者呢也是非常多见的。因此呢我们在治疗脾胃病的过程中呢，多采用一些疏肝健脾的药物，而且根据这个疾病的不同呢，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先防疾病防变，开后防复。而且中医药在治脾胃病的过程中呢还有很多的优势，不光是我们的内服药物，还有很多的外治方法，像针灸啊、艾灸、拔罐放血，还有穴位敷贴、推拿按摩等等，这个内外治相结合呢，治疗起来呢，可能取得一些更好的疗效。
2: 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请三位主任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给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寄语。
1: 脾胃调和，运化如常，升降有序，四季安康，
0: 中西合璧，标本兼治，护您胃肠安康，
3: 中西医结合，脾胃更健康。
2: 脾胃调和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呢，中西医结合能够更好的优势互补，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再一次谢谢各位主任，谢谢观众朋友，谢谢各位。未雨绸缪，中西医结合，共护脾胃安康。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5: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6: 提防上防洪水，一场洪水可能还没到，天津已经开始接电话。俗话说九河下烧天津卫，海河流域将近75%的洪水要经过天津下线，天津防的不光是头顶的雨，更是上游来的洪水，天津咋办？跟经济搭把手，时时盯水情，错峰放行，雨前就算好账，给河道留足度量，给城市争来安全余量。
7: 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公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张公调度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近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海河流域济运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部门加大寻堤查险力度，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
3: 天津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
2: 海河快评聚焦防汛攻坚，在这场与暴雨洪水竞速的硬仗中，党员干部拿出敢扛事能顶事的硬作风，守护京沽万家安澜。
3: 公安法院联合成立工作室，提高交通事故纠纷处理效率。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在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一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金城南，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3: 陈敏尔、张公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朴泰成一行来京表示欢迎。陈敏尔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当前，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等优势，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中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愿与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交流互鉴，深化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朴泰成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天津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希望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交流合作，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朝方有关人员、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我市及海河流域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北部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致灾风险高。7月11号至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多次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市领导王旭、王宝宇、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
3: 在市政府总值班室，张公查看卫星云图、水库河道、山洪沟口等实况画面，视频连线市有关部门和冀州等区，了解雨情、水情变化、防汛措施落实等情况。张公对各部门各区认真

0: 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岗位，周密组织，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抓实落细应急举措，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密切关注本地降雨和上游来水，紧盯渝桥水库、杨庄水库水位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确保行洪安全。要加密河道堤防、水库搭坝等巡查排险，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要科学研判，果断转移风险区域人员，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生活保障等工作。要持续关注台风八威动向，以扎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上游来水和连续强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巨运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本市加大对巨运河干流、支流、堤防及闸坝设施的巡查，科学调配行洪流量，加快河道行洪速度，保障安全。
2: 现在是凌晨的1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晋州区的渝桥水库。那此时此刻呢，室外降雨仍在继续，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渝桥水库的溢洪倒闸。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是两孔闸门保持一个持续开启的一个状态，将水库的雨水排往下游的周河。
0: 昨夜冀州区降雨持续，加上昨天周河上游河北省遵化出现300多毫米降雨，渝桥水库来水量持续加大，夜间水位20.62米，高于汛限水位。市水务局对入境流量每半小时一次加密监测，及时加大渝桥水库下泄水量。截止今天下午2点，渝桥水库水位21.08米，仍然高于汛限水位。渝桥水库下游的周河是本市一级行洪河道，全长48.5公里。受渝桥水库持续下泄影响，今天周河水位平均上涨了20公分。按照市防办要求，冀州区组织沿线10个乡镇的1000多名党员和志愿者加强巡堤查险，每公里6到8人，不间断巡查。李明庄镇李西庄村最近的房屋离周河只有不到30米。从9号开始，村里的一间条王红利带着村两委班子和镇里下沉的2个党员排好班，24小时巡护。昨晚就发现了一处漏水的地方，
3: 注意脚下啊！对，
4: 现在是干什么？
3: 咱们是封堵这个漏水的地方，
4: 然后保证村庄安全。
3: 对，保证村庄安全。预警线在这里，距离河堤80厘米是我们的这个警戒线。当水位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全村进行转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3辆大轿子、折叠床、被褥，随时到位。
4: 现在是上午11点半，我现在是在冀州区下营镇石炮沟村穿村而过的金威公路上，现在已经全是水了。
0: 在居河流域上游，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出现暴雨，今天上午居河水位还继续上涨。截至今天14时，居河流入的杨庄水库入库量达到385立方米每秒，水库继续开启五孔闸门泄水，下泄流量保持400立方米每秒。紧邻居河的石炮沟村今天也出现了路面漫水，村里一间挑张鑫和村干部一起装沙袋码成挡水线，防止临河住户家中进水。
5: 所以我们这组织这个人员抓紧时间装沙袋堵这个门口，防止这个水入户。
0: 应对冀运河发生洪水，在位于宝坻区的冀运河马营节制闸超过警戒水位0.32米，7孔闸门全部开启，敞泄上游来水。沿河多条二级河道不再向冀运河排水，减轻主河道泄水压力。冀运河的水最终通过永定新河防潮闸排入渤海，低潮时这里20孔闸门全部开启，加速来水排海。
1: 连日来，由于持续降雨，本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国家地质调查局、市规划资源部门联合冀州各乡镇和单位，对发生地质灾害的点位进行重点监测，加强巡查，加快处置，保障安全。
6: 这里是冀州区孙各庄满族乡，那么我身后这条路呢是东陵路，再往前大约1公里就到了河北省，有部分的路面给冲毁了。
0: 东陵路是连接孙各庄满族乡与冀州城区，并通往河北清东陵的重要通道，附近有10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由于强降雨，山上多股水流汇聚，将道路一侧的护栏和路面冲出了缺口，长度约20米。防止过往车辆发生危险，交管部门连夜处置，对这一路段进行封闭。持续降雨导致冀州山区

0: 合。属地镇村和交通交管等部门也加强对隐患点位的巡查。今天早上八点，金围公路渔阳镇小岭村段发生小面积土质滑落，滑落的土质和碎石还堵住了马路旁边的排水渠，导致上游来水漫到了马路上。通过不间断的现场巡查，道路养护单位第一时间发现这处险情，抢险人员立即联系铲车进行清理，并对过往车辆进行疏导。
1: 我们是24小时巡视，每2小时一次。
0: 冀州区共有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截止目前，下营镇马营公路、川方峪镇半壁山公路等多处隐患点位发生滑塌落石情况。今天，国家地质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也来到冀州，对灾害隐患类型和量级进行评估，研究处置方案。
2: 国家队的那个他们是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的，他们的经验呢比较的丰富，对于这个险情研判呢，他们会有一些前瞻性，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些比较好的措施建议，上报了这个属地。
3: 今天下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天津等地需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市区两级应急部门也及时调度，保证一线物资充足。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冀州区下营镇镇政府，我身后的这辆车呀是应急局发放的第四批防汛物资，是500件救生衣，将发放到下营镇的35个村，按需发放。
0: 从9号开始，市应急局已经陆续向冀州发放了3批防汛应急物资。结合山区降雨情况，市防办再次紧急向冀州区调拨救生衣3000件。同样，前置布防到各乡镇、居河、周河等重点河道沿线，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保障转移避险和应急抢险物资充足。抢抓降雨间隙，今天移动、联通、电信3家通信单位组织人员集中对下营镇等6个镇的通信设备进行摸排，特别针对这2天连续降雨过程中出现信号强度不足、设施倾倒等问题，及时进行检修。在下营镇，从昨天到现在，系统记录了15处故障信息，大多是由于大风吹落树枝影响了光缆河。今天中午前全部检修完成。
5: 因为我们有前置人员们在这，不超过1个小时就能抢通一个站，
0: 保供电稳定。今天，国网天津冀州公司也在山区每个镇安排10位工作人员，对电力设施进行逐一巡查。
3: 今天下午是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本市多部门合力提前采取防范措施，保障安全。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30厘米至60厘米的风暴增水。应对风暴潮，目前天津港8个港区57座码头针对在港船舶、逐船做好安全提示。今天下午开始，海事部门增加1倍执法力量，对载重较轻的船舶重点登船检查。中船天津的在建集装箱船，由于船内都没有货，船身轻。应对大风，海事人员指导企业把每艘船舶的带缆数量从19根增加到32根。
6: 潮位变化呢，会引起这个缆绳的受力不均匀，根据不同的船型呢，增加相应的缆绳数量，及时调整缆绳松紧。
0: 同时，滨海新区5座渔港全部临时关停，600多艘渔船、游船全部停靠港内避风，做好缆绳加固。截至目前，全区5处滨海景区临时关停，东江海贝乐园从10号下午开始关闭。滨海新区应急局组织海堤全线做好巡查，细化河口泵站排海方案。
7: 汛情险情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思想松懈、麻痹大意。我们这里直面风暴潮，容不得半点侥幸。
8: 海河快平，聚焦防汛攻坚。上游来水持续入境，叠加本地持续降雨，本周天津防汛进入最吃紧、最关键阶段。在这场与暴雨洪水竞速的硬仗中，党员干部拿出敢扛事、能顶事的硬作风，守护金沽，万家安澜。
9: 主汛期位置攻坚号令已发。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7月7号，总书记再度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几天之内密集部署，推动各地从思想深处绷紧弦，应对新汛情拿出新办法，以更充分的准备、更科学的预案掌握防汛主动权。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海河流域超七成来水从这里入海。因地制宜，天津筑牢上防洪水，中防地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四重防线堤坝。因时制宜，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和257区域性大洪水两份考卷与情汛情各不相同。而这次上游北京发布报

0: 区工作者汤水入户，为独居老人送饭。600多名排水施工驻守积水点，徒手清障。风雨里，党员多往前一步，群众心中就多一份安稳。
1: 打上班那天，老师傅告诉我，水不停，人不离岗，不能走。在我们这儿，没有领导干部跟职工区别，没有，该出去都出去。
0: 从山区到海岸，从街巷到堤坝，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绩观，就是在风雨来袭时的每一次挺身而出。万家安澜，便是对这份坚守最好的回答。
2: 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常年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任务，积累了一批创新工程技术。在深中通道建设中，就开发出新一代城管隧道运输安装专用设备。凭借这些成果，企业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
3: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全长约5035米，由32节重8万吨、宽46米的城管在海底首尾相接而成。这些大家伙要在地面造好，再通过海运送到指定位置，安装到近40米深的海底，接口误差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而且建设地所在的这部分伶仃洋海域，洋流活动频繁。
4: 城管越大，洋流对它的这个作用力实际上是就越大了，越难控制整个城管从浮运到沉放对接安装，对城管在下面的姿态控制实际上是越难的。
3: 针对深中通道项目，中交一航局团队用了3年时间，专门设计制造出一航金安一号船，能一体化完成城管出物、运输、定位、沉放、安装等功能。他们还开发了一套控制系统，整个船体上安装了158个监测点，对水平、受力等数据每秒采集500次，并引入北斗系统，自动控制船身、吊装等设备，提升安装精度。在这些新科技的助力下，团队完成了城管隧道毫米级的对接，助力深中通道建设。作为国内航务工程施工龙头企业，中交一航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创新了外海人工岛快速建岛、跨海通道建设等工程技术，先后完成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重点工程。近年来，更是带着这些成熟的技术方案走出去，服务海外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等港口建设，涉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企业也获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5: 推进工艺工法的创新，筑牢海洋工程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稳步推进巴西桑托斯、瓜鲁贾城管隧道等一批海外标志性工程落地。
6: 驻京央企中国能建、天津电建联合天津大学共同开发新型电力材料检测设备，提高效率。
3: 作为滨海新区重点能源建设工程，大港电厂将建设清洁发电机组，由驻京央企中国能建天津电建承建。其中，发电机组使用的蒸汽管道材质主要是耐热合金钢，按照电力安全规范，需要对材质开展专业的检测，测试量大。为了提高检测效率，中国能建天津电建与天津大学合作研发智能检测设备，把过去积累的实测数据喂给大模型训练，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自动识别材质，效率比过去的传统人工检测方式提高1倍，精度也更高，能满足电厂施工现场大范围检测需求。
6: 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经海关总署相关部门批复，国家级肉类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落户天津。
3: 国家级肉类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拓展利润空间。国内部分肉类深加工制品企业有出海需求，由于不同国家对于屠宰工艺、卫生安全等准入要求不同，基地集合海关、协会专家等资源，动态跟踪各国食品安全标准，收集信息、分析风险预警等，服务企业拓展新海外市场。
7: 针对企业在生产、仓储、检疫包括溯源这些环节制定标准，帮助企业能够顺利拿到海外市场通行证。
2: 校企合作开展技术创新，通过院士工作站、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飞特检测，成功拿下海外机器人生产线的新订单，拓展了新业务。
3: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飞特主营工业检测领域，这两年持续向工业智能体领域拓展业务。过去企业的海外订单主要集中在汽

0: 汽车及相关零部件领域。这次的新订单也是他们首次与海外客户开展机器人制造方面的合作。这家海外企业的新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即将实现量产。菲特要搭建起一套工业智能体，负责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等环节。利用人工智能加视觉识别技术，自动检测出工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根据检测结果以及数据形成优化方案，指导生产线进行调整。菲特依托2024年建在企业的院士工作站，结合客户对问题识别率要达到99%的需求，与天津大学姚建全院士团队携手展开技术攻关。
1: 我们这边可以检测这个隐性裂纹，就是内部的一些缺陷，就补充了之前这一部分产品矩阵的不足，来助力菲特更好地完成客户的订单。
0: 面对新订单的新要求，院士团队结合在太赫兹激光技术的最新成果，针对在机器人制造不同场景的质量检测，开展了多轮实验。使用不到半年时间，调整硬件配置、成像参数和算法模型，将识别率提升到99.9%。菲特也成功拿下了订单。
2: 为了提高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效率，本市公安、法院等单位合作，试点在和平区成立工作室，通过靠前处置服务市民游客需求。
0: 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比较清晰，通常会走快速处理程序，但如果双方因赔偿金额谈不拢，就会走诉讼程序。当事人要跑交管、法院、保险等不同单位处理，花时间不说，涉事车辆还可能要留在交管部门，耽误用车。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这样的因赔偿问题走诉讼程序的交通事故案件较多，仅去年就超过1200件。针对这一类问题，由和平法院、公安交管、司法部门联合，在区里的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设立警法联动工作室，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人民调解员在这常驻。对于案情简单的交通事故，工作室可以先期进行调解，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调解不成也能在这儿就地开庭。
3: 我们也正在做警法信息共享，法院的信息和公安的信息，这样可以能同步查询，案件审理更便捷快速。
4: 来看一组简讯。
0: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市60家助产机构已全部开设早孕门诊，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开展科普和健康知识宣教，包括用药风险评估、心理疏导服务。今天，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天津赛区初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大赛由团市委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包括创新设计赛机器人方向、编程方向和创意实践等4个赛项。比赛在南开区一星里小学进行，分为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国际跳棋、五子棋5个项目。1500名小棋手来自辖区各幼儿园和中小学，按照不同年级分12个组别进行比拼。家门口的科普教室由河东区科协、区委社工部联合举办。首场活动邀请第3中心医院公众心肺复苏急救科普基地讲师走进社区，讲解气道异物堵塞、应急处置等实用急救手法。位于东丽区华新街道的第一菜市场启动提升改造，周边有天心花园等多个小区，市场建成时间较早，为此这里更换了下水管道等老旧设施，同时新增快炒、修补等新商铺，满足居民们的需求。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千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新卫视。
1: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中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6.5毫米，最大降雨量175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西大峪。今天白天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地区，预计夜间雷雨天气的影响将覆盖全市范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6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家仍需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我市北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仍在生效中，提示当地居民和过往车辆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2度。不下雨的时段，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16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6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5到6级。

0: 提防上房洪水，一场洪水可能还没到，天津已经开始接电话。俗话说九河下烧天津卫，海河流域将近75%的洪水要经过天津下线。天津防的不光是头顶的雨，更是上游来的洪水，天津咋办？跟经济搭把手，时时盯水情，错峰放行，雨前就算好账，给河道留足度量，给城市争来安全余量。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2: 这里水不深，应该能过去。
3: 错，你这过的是漫水桥，很危险。小桥漫水，看着水浅，但是千万别冒险。30毫米就会触发预警，禁止通行。达到50毫米将会封路，100毫米就会没过脚踝了。可千万别小瞧这毫米级的水位，可是藏着大危险，不但是人，车也不要硬闯。一旦水没过了半个轮胎，水流冲击就可能会导致车辆侧滑失控，面临直接被冲离桥面的危险。所以只要漫水，绝对不要硬闯，一定要绕道走，自身安全最重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

0: 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8: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

0: 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4: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6: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4: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7: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4: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8: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啊，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4: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8: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4: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9: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4: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9: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4: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10: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4: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11: 干嘛车在这个你家8点多一头。
12: 你这回家是
13: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10: 再往头
4: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3: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4: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4: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7: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4: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5: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4: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6: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4: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6: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4: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6: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7: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4: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 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

0: 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一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

0: 厂长，这姑娘我培养出来用了几年，你不知道吗？
1: 我没正式把她调过去啊。哎，万一她不行了，我会还给你的。
0: 不是，哎，你以为我们车间那是垃圾站是不是？你想要就要，想丢就丢，那万一她要行呢？那你还不还我了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
2: 哎，行了，你们别争了，你听我说。你说咱们工会这个通讯写作组成立四年了吧，就三篇文章见报，这叫什么效率啊？啊，这个姑娘有这个能耐，你说换别人，别人干得了吗？
0: 我不是咱们这，
2: 我不是上纲上线啊，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厂里希望你们车间配合一下。

0: 到了新的工作环境，跟大家搞好关系。
1: 我知道，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1: 哎。
2: 俊美。
1: 左主席。
3: 啊，进来进来。
2: 苏志同志，苏志同志，欢迎你来厂工会工作。哎，胡干事啊！哎，胡干事啊！
4: 方主席，
2: 把小唐叫过来。
4: 这个点了，肯定没来。
2: 你去看看吧。
4: 好。
2: 小唐同志是我们报道

0: 这是我唯一的工作人员，待会儿你们认识一下。好，你坐。我不累。
1: 江苏啊，不在第一线工作了，不习惯了吧？是啊，
2: 在车间习惯了，一换上工作服就上船干活了。慢慢会习惯的。张主席，报道组没人。
3: 我就说嘛，小唐不会来这么早的。
4: 苏师傅，苏师傅，啊，就你一个人啊？你爱人呢？
1: 哦，借道道工会去了。
4: 工会？不会是因为发表文章的事情吧？哼，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小智能写文章啊。 我就想，你们这地儿肯定留不住他。这不，工会工作就是坐办公室，而且可以穿裙子上班，哪像我们啊，整天搞一身臭汗。
3: 行了，赶紧忙去吧。

0: 小唐还是没来，他办公室门锁着呢。
1: 他也不像话了，都几点了？哎，小唐啊，左主席正找你。进来。哦，左主席，找我什么事儿？
2: 都几点了？哎呀，
1: 刚才走在路上，那个车链子又掉了，所以修了半天，给耽误了。
0: 车链子掉了？你这手很干净吧？一点油污都没有啊？
1: 不是，我刚才已经在洗手间洗过了，你赶紧忙你的啊。
3: 好了好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苏芝同志，你应该认识吧？技术比赛的亚军呢？哦，认识，
1: 哎呀，很厉害的。
3: 他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厂有这样一个女工的报道，《
1: 劳动周报》都登了，你没看？
3: 啊，《
1: 劳动周报》？
3: 是啊，《劳动周报》我们不会没定吧？
1: 啊，不不。
3: 定了定了定了，我只不过就是这两天母亲那个身体不舒服，所以在家照顾她了，没顾得上看。先别说了，我把苏芝同志补充到你们的报道组来，你们一起工作。一会儿你去领着办公桌。啊，
1: 好，嗯，是这样，苏芝同志，我有点事儿想找主席，你回避一下。
3: 有事儿回头再说。苏芝同志交给你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嗯。
4: 小苏啊，你跟着他，以后
1: 有他安排。行。嗯。挺沉的吧？啊。
4: 还行。
1: 哎，你把重心往前推，往前推。哎哎，对，到了到了。

0: 啊，咱们工作啊，就没事啊，到厂里多转转啊，看有什么值得写的，写了就投稿，投稿发表了，就算成功了。哎，写作方面不用我教你吧？这些东西这两天好好看看，武装武装思想啊。
1: 哎，今天你不在，我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天坐办公室，感觉怎么样啊？
2: 我也不习惯，太轻松了，汗都没出。
1: 哎，人家说坐办公室可以穿裙子。来来来，这儿这边。哎，周杰。哎，周杰。
3: 哎，夫人，
1: 把活放下。好。 哎，周杰，哎，他叫赵丽，来给你当徒弟啊。
4: 周师傅，
1: 小芝就是临时借调过去的，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啊？你想什么呢？小芝是个聪明的姑娘，她不会回来的啊。小芝啊，

0: 不是，小赵有点像小智。啊，赵二，你这个师傅就是把徒弟培养出来去拿技能比武大赛亚军的人，啊，他那个徒弟看着比你要瘦弱得多。啊，你要好好跟师傅学，争取以后啊，把冠军拿回来啊。别光傻笑，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我听着一点信心都没有。行了，多杰，人我是交给你了啊。
2: 哎，主任，你这可偏心啊，这么好看的姑娘你都给周杰了呢。
0: 你们少嫉妒啊，以后啊你把你的徒弟能培养成第五名也可以上我那里挑啊。
2: 你说的啊，
0: 好好学哈。
3: 哎，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就干活。
1: 师傅，我该干点什么呢？
4: 什么裙子花子？

1: 我儿媳妇啊，现在是干部了，坐办公室了。真的，坐办公室了？那是干部了？那当然。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0: 没几天，就是报上刊登他的文章以后。可以，有出息啊！
1: 哎，别愣着，快下去，快去。
2: 徒弟今天表现怎么样啊？
3: 你可别提他了，师傅这个我干不了，师傅那个我也干不了。你说他不干，他怎么知道他干不了啊？又是师傅这个我不敢干，师傅那个我也不敢干，气死我了！笑，
1: 都累死了，本来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全都给干了。
3: 哎，
2: 你以为那徒弟个个都跟我一样那么好的啊？哟。
3: 你以为你刚来的时候跟他差多少啊？啊！哎，今天你领导对你怎么样啊？
2: 他又来晚了，车子又坏了。
3: 又坏了？他车怎么天天坏呀？
2: 那也许他车子今天真坏了呢。
1: 哎呀，那是他的事情，咱们又没关系。困了，睡吧。

0: 有没有查岗啊？没有。啊，刚才没上班的时候，胡干事来了一趟。他来干什么？他说路过看一看，别的就没人来了。哎呀，
1: 这个车子还真坏在路上。哎，
0: 小志啊，
1: 你这一天到晚都在写什么呢？啊？瞎写。
0: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咱们厂有那么多值得写的吗？
1: 有啊，这几年我一直在生产前线，这周围有好多事情都值得报道呢。
0: 所
1: 长，
0: 哎，
1: 这些是我这几天写的稿子，你看看怎么样？
0: 这些都是你写的？
1: 嗯。
0: 哎呦，你好能写啊！

0: 进来。
1: 左主席，嗯，
2: 什么事儿？
1: 没事，过来看看你。
0: 我用不着你看。哎，小唐啊，
1: 啊，
0: 你能不能踏踏实实学习工作啊？啊，我每次经过你办公室门口，总是看见那个杠着的小姑娘在埋头苦干，在写着什么，就是看不到你。你回头能不能换辆车啊？不要一天到晚坏坏坏坏坏。
1: 好，好，好，左主席，小小倩啊，回头啊，我搞一辆自行车票，把它给换掉了啊。左主席，嗯，我想问您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那个我办公室那个小苏同志，是你要过来的吗？
0: 怎么了？
1: 你看。
0: 什么？
1: 你看看，
0: 这是哪个车间的工人投的稿啊？
1: 这就是小苏同志写的，
0: 他不可能是这个水准呐，
3: 这是小学生的写作水平啊。上次在《劳动周报》登的文章写的不错的，
1: 是啊，所以我就怀疑这篇文章是不是他写的。
3: 那篇文章肯定是他写的。只有他们工友之间才会那么了解，署名也是他呀。
1: 那你说这篇文章怎么解释吗？
0: 现在的关键不是我们能看上不能看上，要是人家编辑能看上的，
1: 那左主席你看上了没有？主席，你把报社编辑都说成什么水平了？好坏都不分了啊？就这样的水平都能上报啊？哎。左主席，咱就事论事啊，如果他这水平的东西能上报，我堂子倒着写。

0: 麻烦，请问钱家老师出去了吗？现在下班了，你到宿舍找他吧。
1: 那他宿舍在哪？这边拐过去，走了头就行。
0: 哎呀，谢谢啊。
2: 陈老师，
3: 哎，您怎么来了？是不是打扰你了？哦，不打扰，不打扰。来，南京，你先做饭吧。
2: 来，坐。吃饭了吗？
1: 还没。
2: 还没吃呢。我本来想热一些剩饭对付的，既然你也没吃，我也就不凑合了。在这个洞堂口啊。
4: 有一个饭馆，刚开的，味道不错，我们到那儿去吃吧。
2: 我不吃饭，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4: 哎呀，来了就别客气了啊！陈老师，不用了，
2: 听我安排。走。大姐，两碗阳春面。
4: 好，坐。
2: 陈老师，今天我请客啊！
4: 不行，你来了呢就是客人，还有客人请客的。可我有请客的理由。
2: 什么理由？
4: 我们厂里工会有个报道组，我调到那儿工作了。
2: 你到工会了？
4: 对啊，因为厂里看到报纸上登了我写的文章，他们认为我有写作的能力，所以就调我过去了。
2: 这是好事啊，恭喜你！
5: 对了，我们得庆贺一下吧。对啊，
2: 大姐有酒吗？没有酒啊，那就跟我们来两杯水吧。你是哪儿的？想吃酒啊？啊，
5: 我就是前面文化宫的。你不记得我了？我经常来吃面的。
2: 哎，我就是看着眼熟。哎，我这里有一瓶黄酒。
5: 太好了，
2: 3块钱。啊。
5: 没关系，我请客。
2: 哦不，还是我来吧。3块钱就3块钱，帮我热一下，放一些话梅。
5: 热一下可以，没有话梅。
2: 啊，你就热一下。
5: 嗯。
2: 哦，先不要下面，先给我们炒两个菜吧。
5: 哎呀，我们这儿没有炒菜。
2: 啊，
5: 那个，我给你搞。

0: 染个凉菜，康夫和雪菜黄豆怎么样？
1: 好的，谢谢大姐。来，小苏。
2: 哎。
1: 今天呢，就算一个庆祝仪式，庆祝你调入了工会工作。这是一个工人，到革命干部的最重要的一步。
2: 陈老师，这只是借调，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 哎，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你努力的结果。
2: 还是你对我的帮助大。
1: 好，不说这些了，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慢慢喝。
2: 陈老师，这个是我这两天写的。
1: 哦，
2: 你看一看。我们工会主席说，只要见了报啊，我就可以正式调过来了。
1: 啊，是吧？
2: 嗯。你先吃饭吧。
1: 啊，好。
3: 下面
1: 啊，等一会儿。
2: 因为厂里看到报纸上登了我写的文章，他们认为我有写作的能力，所以就调我过去了。陈老师，这只是借调，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工会主席说，只要见了报啊，我就可以正式调过来了。

0: 对对，
1: 啊，叫陈乔。嗯，好的，你就出来是吧？
0: 好的好的，陈华同志马上就出来，你稍等一下啊。
1: 这是您的工作证。
2: 啊，谢谢。
0: 你在那等一下。
3: 这带奶人呢？
1: 在那呢。
3: 怎么是你，陈华？
4: 很巧，
2: 陈乔，是我现在的名字。
4: 什么时候会上来的？
2: 说来话长了。
4: 董事长，到我那儿去。
3: 你这段经历太神奇了，可以写小说了。
4: 你说你回来怎么也不联系啊？
5: 我是谁也没联系。
2: 对，我今天来呢，是有事儿要麻烦你。
3: 咱们都是死人都得爬出来的，没有麻烦两个字。
6: 师傅，歇会儿吧，喝点水。师傅，喝点水。
7: 你不看我手里怎么干活？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
6: 你认真干活的时候有多好看，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7: 你没事你注意这些干什么？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6: 师傅，大家都说，哎，你老婆是厂里面最好看的女人，你怎么把她追到手的？大家还说了，我呀虽然没有她长得漂亮，
7: 到那边去看看，你留在这儿。
6: 他突然让我跟着你啊！
7: 你站住，站住，站着别动。
8: 老陈，往哪儿看呢？最近你总是躲着我，难道你能躲我一辈子呀？
9: 哪里，你那天到聚会找我，我当时真的有事出去了。
8: 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去我那儿坐一坐，告诉我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拿到那封信。
9: 哎，不行，一会儿我女儿要来，我已经三个月没见她了。
8: 那我的事儿什么时候才能够办啊？
9: 不好办呐，这王主任的抽屉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了锁，得等机会。再见啊。

0: 进来。
1: 周主席，
2: 小郭，
1: 那个小姑娘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哦，
2: 什么报纸啊？哪天的？
1: 今天的《上海日报》。哎，你这
2: 儿，我怎么没看见？
1: 第三版。
2: 啊，第三版。
1: 这儿，你看，修船厂工人的愿望，作者苏芝。哎，小唐，你来，你来，你来。
3: 怎么了？
1: 看报纸，你们部门的小姑娘是真厉害，《上海日报》也登了她的文章了。
3: 不可能啊，这《上海日报》也太没水平了吧？啊，这小学生作文也登了？
1: 不信你看呢，你哎，你看，在这儿，是不是？
4: 这小姑娘可真厉害呀！
1: 是啊，看着给个一般人似的。
4: 哎，小唐啊，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跟我说的话？
3: 哎，不不。周主席，你看这原稿你可是看见了啊，这跟原稿完全不一样啊。
4: 你说只要小苏的文章能登上报纸，你的信就到写。
3: 周主席，你看看，你看完全不一样啊。
4: 我不管，我要的就是结果。
1: 你们说什么呢？这是
4: 他说呀，啊，说如果小苏的文章能登报纸，他的堂就倒着写啊。
1: 唐字倒着写，什么字啊？是闲吗？啊？
5: 组长，你来了。
3: 来了。
5: 哎，你看了今天的《上海日报》吗？
3: 看了，不就是你发表在《上海日报》那篇文章吗？
5: 你已经看了。
3: 左主席办公室看的，他这会儿老人家正在那看着那篇文章乐呵呢。哎，小苏同志。嗯，你本事够大的啊！
6: 那篇原稿我可是看

0: 我的，当初啊，看的时候也就一篇小学生作文水平，甚至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
1: 你是怎么搞的？啊，
0: 发表了以后就变成另外一篇文章了，署名还是你啊？你敢承认那是你写的吗？你敢承认吗？
1: 小唐。
2: 你干什么？你这是妒忌小苏同志啊！
0: 主席，我就是想闹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小苏同志，你别跟他多说，文章见了报纸就说明一切。
0: 小苏，你别理他，你能够在上海日报上宣传维修船厂，我代表修船厂广大职工对你表示感谢。主席。 关键是那篇文章是他写的吗？
2: 小唐同志，你要注意对小苏同志的说话方式，
3: 别妒贤嫉能。

0: 哎，这儿，
1: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看着不高兴。
2: 我们组长今天跟我不高兴了，一整天都没怎么搭理我。
1: 为什么呀？按说你稿子上报了，他作为领导应该高兴才对啊。
2: 我听胡干事说，他跟我们左主席打赌，说我的稿子不会见报了。
1: 怪不得呢，哎，那他生气也是生他自己的气，这叫做小气。
2: 可是我不想让他不高兴。
1: 那高不高兴是他的事情，你管得了吗？
3: 哎，左主席好。
4: 哎，好。厂长，你找我啊？
5: 今天的《新闻日报》你看了吧？
4: 当然了，第二版。我热爱我们的修船厂，作者苏芝。
6: 我就是为这事儿找你来的。来来来，坐坐坐。
5: 老左啊，你看这个小姑娘啊，前天在《上海日报》登了一篇叫《修船厂工人的愿望》。今天又在这个《新闻日报》上登载了"我爱我的修船厂"，他到你们工会才两个星期吧？
4: 是啊，
5: 这就已经两篇文章了。你说这叫什么效率？
4: 是啊，小苏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厉害了。报道组成立了三年了，还没发表过几篇文章呢。可是她来工会才两星期，就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是要创造奇迹呀！
5: 所以我说啊，了不得
7: 啊！是啊，是啊，真是了不起。而且都是大包。
5: 那老左啊，人家这个小姑娘给你们工会贴了这么大的金，你有什么表示啊？
4: 我没想过，回头考虑一下。
5: 我已经替你考虑过了，这个季度的优秀职工就给他。
4: 优秀职工啊？哎呦，恐怕是来不及了，今天下午就要公布了，再说下面都知道了呀。
5: 这不是还没公布吗？再说了，这下面知道了又怎么了？
4: 一个部门一个名额，我们工会是胡干事啊。
5: 老左啊，我看你这个人现在有点分不清轻重了啊。你说这个胡干事和这个小苏姑娘谁的功劳大？
4: 那倒也是。这样，我现在就到人劳处去叫他们改过来。
5: 哎，好了好了，你坐下坐下坐下。人劳处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啊，有更重要的事想跟你商量。
4: 哦，什么？
5: 咱们不是要发展一批新党员吗？嗯，我看呢，可以把这个小苏姑娘考虑进去，
4: 让她发展成党员。这好像不太可能吧？我听她原来的车间主任说，跟她一起进厂的几个学生都已经转正了，厂里就是不给她转正。为什么呢？原因是她的出身问题。他母亲一直说不清楚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这次技术大比武获得了亚军，厂里才给他转了正。哎，他妈妈你见过呀？就是在邹杰婚礼上酒喝多了乱唱歌的那个女人。
5: 老左呀，我看你这点就不如我了，我已经了解过了。啊，我刚才把邹杰叫过来问过了，啊，据说小苏的父亲在解放前是有革命倾向的进步记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和入党就没有矛盾了。
4: 他父亲是进步的记者，哎，他母亲怎么不说呢？哎呀，
5: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只要他母亲说出他父亲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剩下的，啊，让组织上去调查核实。啊，我看这个小姑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完全可以先走一步。你说呢，
4: 小苏啊？我们决定把这个季度的优秀职工的称号给你。
2: 这个季度的优秀职工不是胡干事吗？
4: 鉴于你连续两次在报纸上报道了我们厂的情况，啊不，加上来工会之前一篇，应该是三篇，这为我们厂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你的贡献比他大，所以我们换成你。
2: 左主席，这样恐怕不好。 大家都已经知道优秀职工是胡干事了，我是一个新来的，这样不合适。左主席，我下一个季度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5: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今天叫你来是谈下面的事儿。苏志同志，你想过入党吧？我怎么没看到你主动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啊？怎么没有看到你写入党申请书呢？
2: 主席，我不够格。
5: 我们党的大门是向任何同志敞开的，你怎么不够格呢？要求入党是我们每个有抱负、有理想同志的愿望啊。
2: 是，但是我的家庭情况……
5: 你是说你母亲没有说清楚你父亲的身份？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进步记者，你知道吗？
2: 你了解我父亲？
5: 我不了解。当然，你父亲的情况只是一种说法，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其实你父亲身份问题很简单，你母亲不会不知道他的身份吧？只要他说出来他是谁，组织上就会去调查和落实。不是说你说他是个好人他就是个好人，你说他是个坏人他就是个坏人，这一切要以组织的调查为判断。先走第一步程序，你先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吧。

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进步记者。其实你父亲身份问题很简单，你母亲不会不知道他的身份吧？只要他说出来他是谁，组织上就会去调查和落实。

0: 干什么呀？
1: 明天你陪我回趟家吧。
0: 怎么了，想妈了？之前还一直跟你说让你回去看他，你就是不去。
1: 我知道你经常偷偷去看他，那他也没让你带话让我回去啊。
0: 你怎么明天想起来要回去了？
1: 我们主席今天找我谈话了，说让我写入党申请书。
0: 帮你写入党申请书？

0: 那是党组织看上你了呀，写了没有啊？
1: 申请书已经交了，我们主席说他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0: 真的？你们主席要做你入党介绍人啊？
2: 嗯。
0: 那你是要回家里去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妈？
1: 我是想让他告诉我，我爸到底是谁。
0: 那妈她能讲吗？
1: 她不讲也得讲，她不用告诉我爸是好是坏，她只要告诉我是谁就行。组织上会调查她到底是什么人。
0: 那我明天陪你回不去。我们今天车间开了动员大会，说是港务局有一艘拖轮被撞坏了，加班加点要把它修好。
1: 那好吧，我一个人回去。
0: 记着，你回去之后跟妈好好讲，态度要好，千万别急，她吃软不吃硬。再说了，入党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她能拎得清楚的。
1: 嗯。
3: 出去啊！
1: 啊，我有点事。王大姐，有事儿吗？
4: 进屋说吧。
1: 你坐下。
5: 你来的正好。喝杯下午茶吧。
4: 行了，你别忙了，我不渴。
5: 不是让你喝茶，是让你品茶。
4: 你一个人在家里搞小资情调还蛮重的。
5: 这个茶是去年我有朋友从云南给我带过来的，这些茶具是以前留下的。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前些天去找过老陈了？
5: 老陈，
4: 居委会的老陈。
5: 居委会的老陈。
4: 行了，你别装了，老陈都交代了，你说说你找他的目的吧。
5: 啊，你说的是你们办公室的老陈？我没找他呀，我找他干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7: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3: 未来，天津卫视。
5: 提防上防洪水，一场洪水可能还没到，天津已经开始接电话。俗话说，九河下烧天津卫，海河流域将近75%的洪水要经过天津下线。天津防的不光是头顶的雨，更是上游来的洪水。天津咋办？跟经济搭把手，时时盯水情，错峰放行，雨前就算好账，给河道留足度量，给城市争来安全雨量。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老陈都已经交代了，你在这里还不说实话？他交代了，他交代什么了？他交代是他的事儿，我真没有找过他。
1: 你拉拢意志薄弱的同志，搞糖衣炮弹来腐蚀，你到底要干什么？哎呀，
0: 我真的没有找过他，他是诬陷我，
1: 诬陷。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什么？是你送给他的吧？点心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干嘛要送给他点心啊？
1: 苏贤同志，老陈什么都交代了，我不叫你去居委会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不要脸，我把老陈叫来，当面说清楚。
2: 妈，王大妈。
3: 你怎么回来了？是啊，芝，好久没见你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了呢？
4: 你们在这吵什么呢？
1: 这里没你事儿，你别管。
4: 是，我刚才跟你妈说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啊。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在这大吵大叫的？
1: 没什么，就跟你妈吵了两句。我先走了。
3: 王大妈，有什么事儿还瞒着我吗？你还不相信我？
1: 你跟你女儿说吧，你说吧，王大妈，你说吧，还是你跟她说吧，
4: 爱说不说，
1: 你，我就看不上你这个样子，我就这样。我跟你说啊，这事情啊是这样的，你看，这是一封香港寄过来的信。 写着你们家照相馆的名字，还有你们家的门牌号，没错吧？
4: 没错啊。
1: 你妈说呢，这封信不是寄给她的，也是收信人是白梦之，我想可能是寄错了。可你妈倒好，去找我办公室的老陈，又是给人家送点心，又是什么的，非让人家把这封信偷出来给他。还好，老陈的觉悟比较高，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
4: 妈，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吗？不知道。那你要这封信干什么？
3: 别问了，我不知道。你看，我就看他这个德行，我这死不认账，真是我骂他，我真是骂少了我。
4: 王大妈，你消消气啊。我呢去邮局了，我本来想把这封信给退回去，邮局的人说这信没法退，没有寄信人地址，是封死信。
3: 你有本事退回去啊。
4: 你本事不是大得很吗？我没你有本事，你还没有交代清楚，你为什么要偷这封信？偷这封信干什么？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
3: 我不知道，你有本事调查去吧。
1: 妈，你别用这种态度。你说，这白梦之到底是谁？
3: 我问过你妈了，
1: 她说不是她。你去问白梦之啊。你以为我没办法吗？ 我把信打开看看，我就知道了。拆别人的信是犯法的。邮局的同志都说了，这封信是封死信，还让我把它给扔了。我代表组织看看，我犯什么法？我要看看这信里都写了些什么，也能搞清楚你为什么想方设法的要拿到这封信。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

0: 信些什么了。妈，那个白梦之到底是什么人啊？
1: 告诉妈，信上都写什么了。
2: 我们先不说信的事儿了。妈，我今天回来的目的是想让你告诉我，我父亲是谁。这关乎到我的政治前途。我们领导昨天跟我说，我可以申请入党了。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妈，你替我高兴吗？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组织上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求求你了，你只要告诉我父亲的姓名就行，组织上会去调查和了解他是什么人的。
1: 刚才你看的那封信，信上写什么了？
2: 妈，我是在跟你说我的事儿呢。
1: 你要是告诉我信上写什么，我就告诉你爸是谁。
2: 妈，
1: 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2: 信上没写几个字。
1: 写哪几个字？
2: 信上写着，梦之，对不起你。写着，不说了，怕连累你。
1: 还有呢？
2: 落款是梦。
1: 还有呢？
2: 没有了，就这些。
1: 没有地址吗？
2: 没有。
1: 怎么可能？魏翔是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地址？这写信的人他本身就不想让对方回信。你认识呀？哎呦，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白梦之了啊。你应该告诉我，我爸爸是谁了。我们不都是说好了吗？我跟你说信的内容，你就跟我说我爸爸的情况。
1: 我没这么说过。
3: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把这个家都砸了。
1: 我要是说出你父亲是谁，你别后悔。
2: 是我反锁的房门，是独自依赖的早晨。
0: 你说阿段是谁？
1: 这是刚才写信的那个人，他有家室，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举家逃到了香港。白梦之是我，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宇。

0: 小芝，
1: 妈，小芝醒了。
2: 小芝，
3: 小芝，
2: 你可醒了？你知道你躺几天了吗？现在怎么样？到底出啥事儿了？
3: 先别说这么多了，孩子还没恢复呢，先好好休息啊。
0: 你们赶紧把医生喊了吧。
2: 哎，好好好。

0: 小珍儿，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晕了3天了，我就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没事，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Thank you.

0: 师傅，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师傅，你跟你老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还那么神情默默的在后面看着那背影，图你们啊！哎，想甩了我？等等我！
2: 老陈，哎呦，
3: 你好，我这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说叫你去我家，你也不敢，说你害怕我哥。其实我哥这人还不错。
3: 他哪不错了？
2: 你看我哥对我和他女朋友都挺好的，就是一看见我妈，立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尖酸刻薄的。我妈怕过谁，就会真怕了他了。
3: 哦，对，你今天怎么来了呢？
2: 哦，我哥大学女朋友回乡下了，我和我妈送完我哥就直接过来了，我妈在那儿做饭呢。
3: 你哥走了？他没让你妈在城里找个工作？
2: 安排了，能不安排吗？是我哥他自己干了两天不干了，说城里没有乡下自在。我看我妈也巴不得呢，我哥刚一说，第二天就送我们走了。就我哥一走，我妈可解放了，走路都带着风声。哎，老陈，你可小心点，小心我妈把气儿都撒你身上。
3: 那样的话呢，我就准备把你哥才从乡下请来。
2: 这办法太好了。
4: 陈老师，有人找。
5: 哦。
6: 陈老师你好，
3: 你不是小芝的爱人吗？你怎么来了？
7: 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他有家室，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举家逃到了香港。白梦之是我，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你是个私生子。

0: 对不起，我该是。
1: 小唐来了吗？
0: 他没来。
1: 我找他。那我先走了。

0: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我都敲了半天门了，你都不应一声。
0: 对不起，没听到。你坐。
1: 我呀是在前面厂子办事儿，我就顺路过来看看。你这儿挺好的呀。对了，你这几天也没上我那儿去啊。
2: 谢谢。
0: 啊，我生病了，在医院里待了几天。
1: 哦。
0: 我还说呢，这几天要过去谢你一下，谢谢你把我那两篇稿子都见了报。
1: 哎，大家反响怎么样？
0: 我们组长看过我的原稿，他说报上登的和我写的完全是两篇文章。
1: 哦，
0: 我知道，一定又是你在帮我。
1: 我呢，是做了一点修改。再呢，就是每个报社呢都有文学编辑，那么每一篇文章呢，他也要进行修改。每个报社呢又有每个报社的气质，那么文学编辑的作用啊，就是要把发表的文章呢修改成他们报社的气质，就是这么简单，你也别多想。
0: 陈老师，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你喝水。
3: 啊。
1: 小志，我看你有点情绪不佳呀，怎么了？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0: 没事儿。
1: 嗯，没事就好。哦，对了，最近写了什么东西没有啊？来，给我看看。
0: 我最近没写东西。
1: 哦，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4: 小唐在吗？
0: 他还没来呢。
4: 好的。
1: 你们这儿有图书馆吗？
0: 有，还有一个阅览室呢。
1: 哦，没事的时候啊，去借两本书，过两天呢，我给你开几本书的书单。怎么了？不爱学习啊？
0: 不是。
5: 小唐，小唐在吗？
0: 他还没来呢。
5: 哦。
3: 你这还挺热闹的。
0: 我们组长啊，人际交往广，找他的人特别多。
1: 哦。那你现在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啊。
1: 要不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聊一聊。

0: 哎，小唐，小唐，
1: 啊，
0: 你怎么又迟到了？
1: 哎呀呀，你看，你看，车子又坏在路上了。我没说错吧？啊，
0: 哎，你也不是我们部门的，我不管你这事儿
1: 啊。啊，那你老盯着我干嘛？
0: 嘿，我吃饱了撑的，我盯着你啊。是组织部老王找你啊。
1: 老王找我，他找我干什么？啊，
0: 组织部找你，兴许是好事儿。
1: 哼。我不见得是好事，没准还是坏事呢。
0: 哎，小桃
1: 啊，
0: 我刚才去你们办公室，那小苏好像生什么病了，看着就怪怪的。
1: 这个我可不知道啊。哎，不过他前几天啊，的确是住院，出了院以后就变成这样，整天看着一个地方发愣啊。我先洗洗手啊。
0: 哎哎，好。
2: 小芝。看你的情绪很低落，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什么事儿。
2: 肯定有事儿，只是呢不肯说出来。
3: 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你是个私生子。

什么事儿呢？你告诉陈老师，你连我也信不过了吗？小志，是谁欺负你了？是你爱人欺负你了？那是不是在单位受了委屈了？你告诉陈老师，陈老师可以去找你们领导。小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陈老师，如果你信得过老师呢，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别憋在心里，说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的，好吗？

0: 对不起，
1: 陈老师，
2: 没事了，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想知啊，你一定是在哪里受了委屈，受了委屈呢，就把它说出来，别把它憋在心里，别一个人给担着。我可以跟你分担啊。
1: 我没事儿。
0: 就你刚才像是没事的样子吗？都把我给吓着了。
1: 对不起，老师。
0: 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你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你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小芝，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知道我父亲是谁了。
1: 你妈告诉你定了？我妈说，我爸是个资本家，我是个。 私生子，
0: 是你妈亲口告诉你听的。

也许他说的是气话呢。再说，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我妈，她一直不肯说清楚。 我爸的身份，那天我回家问他，他亲口告诉我的。

0: 芝是我的女儿。
1: 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
0: 从我马上要做电影里的女主角了。
2: 话，如果现在不说的话，以后就没有勇气说了。
3: 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1: 我还是做不到，从我不能跟你走了，不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我是爱他的，我舍不得离开他。

0: 你找谁？
1: 贤，是我。
0: 你是谁？
1: 你不认识我了？
0: 我不认识你，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聪。

0: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竟然还活着。那年报道说日本人轰炸以后，船上没活几个人。
1: 我是幸运活下来的其中一个。
0: 20多年了，没有任何音讯。我要是晚上见到你，还以为撞鬼了呢。
1: 我坐的船被炸之后，被人救进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在救护卡上填了陈乔这个名字，或许是周围牺牲朋友的名字吧。我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直到现在。
0: 20多年了，你还好吗？
1: 我还好，你呢？
0: 我就这样，你都看到了。你在哪儿活着呢？
1: 从医院出来，就回了乡下，在乡下务农。
0: 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身上的很重，整个人很可怕，腿也瘸了，我没有勇气见你，所以我就在乡下待着。后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
0: 看你这副样子。 不像是从农村出来的。我是才从农村到上海来的。你在哪里上班？我在区域文化宫工作。单位不错，怎么混进去的？那也是个偶然的机会。
1: 我们那儿有个社交干部的儿子溺水了，我把他给救了。这孩子经常到我那儿去玩，一来二往的，他就知道我是照相的。这说来也巧，正好区工人文化宫需要一个照相的，这个社交干部和他儿子呢就来找我，就这样，我就来了。
0: 那你今天来这儿时，
1: 我认识你的女儿。

你是说芝？对，我认识他好几个月了。你怎么认识他的？在一次生产技术大比武上，我看见了他，他就是你的翻版。 今天来，主要是说你女儿的事情。

0: 来，小苏啊，那个左主席让你过去一下啊，来。哎呀，小苏，哎，左主席让你去一趟。
1: 进来。
2: 左主席，你找我？
1: 小苏啊，听组织处说，下半年有发展新党员的计划，我们可以争取争取。你回去把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
2: 这几天我没有抽出时间回家。
1: 哎呀，那入党申请书交得快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过了这个关，就没有其他的障碍了。这次难得孙副厂长这么支持你呀。这样吧，你先回去，让你母亲说清楚你父亲的情况，啊。去呀，你站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0: 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你是个私生子。如熹，
1: 这党我不入了。说什么？我不入党了。
0: 你胡说什么？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小丫头啊，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她写作那水平太差。请问这小苏在吗？啊，她去我们左主席那儿了。你去那边找吧。主席找她干嘛？那我怎么知道？哦，左主席，我没事儿，我现在就回家。
2: 问母亲，你等一下。你不能这样吓唬人，你为什么不入党？你说清楚什么原因。首先，党组织不是你个人想不想加入的问题，而是我们党组织想不想要你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你刚才说出不想入党的话，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为什么？
1: 你怎么会产生出不想加入党组织的想法呢？我不是不想入党。那为什么？问你话呢？问你话呢？是我的出身问题。其实，我妈已经跟我说了，我爸是什么人。她怎么说？
2: 不要光不开口，你要如实回答组织的提问。
1: 主席，我真的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
2: 为什么？原因？
1: 我出身不好，我妈跟我说，我爸在旧社会是名资本家，我是一个私生女，所以我没有资格问。

0: 你什么人？
1: 陈老师。
0: 你干什么？
2: 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

0: 级九块九，嗯，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4: 第一防上防洪水，一场洪水可能还没到，天津已经开始接电话。俗话说九河下烧天津卫，海河流域将近75%的洪水要经过天津下线。天津防的不光是头顶的雨，更是上游来的洪水，天津咋办？跟经济搭把手，时时盯水情，错峰放行，雨前就算好账，给河道留足度量，给城市争来安全余量。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止盈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成了198。
4: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5: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5: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6: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2: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6: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6: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3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6: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6: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6: 理科。
0: 对。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

0: 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换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呢？
1: 什么比赛？
0: 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十。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韵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那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韵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韵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6大模块：1，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2，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3，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4，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5，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6，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0: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2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 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1: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0: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像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4: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点看呢。
0: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1: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0: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1: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0: 对，然后
1: 那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0: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1: 达到预期了。
0: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我觉得它有泡沫。
5: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0: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5: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0: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
1: 就是哪些数据
0: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ellar 给它做成一个拟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2: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5: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6: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5: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6: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7: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跟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8: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9: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一多回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9: 已经很高了。
10: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7: 对，他
10: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 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0: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1: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0: 在15%左右的。
1: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0: 70多。
1: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0: 40%。
1: 40%。好，
9: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销生然后10%超弱，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1: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一个 PPT 播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到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更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10: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11: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10: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11: 对，你思考，
10: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11: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5: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作 工具吗？
0: 有的。
5: 他帮你做了什么？
0: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5: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7: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0: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12: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7: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12: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0: 有一些分析啊，有一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12: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13: 交流到这儿，春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在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1: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毅，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2: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10: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全案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7: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6: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1: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了。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

0: 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1: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良师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良师一位。
1: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是非常感谢，
3: 非常优秀啊。
2: 其实非常感谢，
4: 以后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2: 好的，好的。
1: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良师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5: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1: 你好，
5: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1: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6: 挺帅的小伙子。
1: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5: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哦，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1: 大几呀？现在？
5: 现在大三。
1: 大三。
5: 对，
1: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5: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1: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5: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6: 骂你呢？这是
5: 不敢不敢。
1: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5: 对对对。哎，
1: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5: 是啊。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5: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1: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5: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嗯，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3: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5: 就是播音主持。
3: 哦，艺考。
5: 对对对，
3: 说说。
5: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工，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3: 哎，这是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5: 减之前170-180斤。
3: 减完之后呢？
5: 140多斤。
3: 你怎么做到的？
5: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一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哦，
2: 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带了
2: 带了。
1: 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五块钱一盒。
1: 隔壁五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这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3: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1: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0: 来，就抱怨了。
1: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3: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走了。
1: 好的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叶苑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老师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新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7: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798，我刚办完年卡。
7: 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那你去找林总吧。
6: 好，OK， 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1: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6: 你看。

0: 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1: 198。
0: 对，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2: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3: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要490吧？
0: 林总同意了吗？
4: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5: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0: 谢谢，
2: 谢谢郎老师。
6: 文波，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2: 对对对，
6: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2: 是的，是的。
6: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2: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6: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2: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6: 你要知道余波的难度也很大，余波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呀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2: 是
6: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2: 对 对
6: 你这个节奏不行。
0: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2: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自信。
0: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2: 对，
0: 行吗？
2: 行啊，
0: 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6: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
2: 嗯，
6: 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四千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2: 嗯，谢老师，
0: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启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2: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2: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2: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1: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2: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6: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8: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2: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
2: 啊，
0: 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2: 好好，
0: 再见。
2: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9: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6: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9: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10: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10: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10: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10: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0: 先圈了个城市。
10: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0: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5年的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10: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0: 什么游戏？手游。
10: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 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哦，
0: 这是哪个平台？
10: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哦，
0: 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10: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0: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10: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

0: 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1: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0: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2: 大概写过多少？
0: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2: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0: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2: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0: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2: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1: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1: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1: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2: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1: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1: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2: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2: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1: 那这样，你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2: 那我给你一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呀，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都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0: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1-2分钟时间。
1: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1: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3秒他们行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3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3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1: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 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2: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个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那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眼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4: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个一定要再次问，
2: 对，反复核对，
4: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3: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1: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0: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什么叫家庭原因？
0: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1: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0: 还在治疗中。
1: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0: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1: 哦，你不是独生
0: 的？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啊？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

0: 心里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
1: 嗯嗯，
0: 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0: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0: 京津冀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1: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1: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其实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1: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1: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1: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0: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0: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台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热带气旋是一类具有暖中心结构的强烈气旋型涡旋，几乎总是伴有狂风暴雨。它通常生成于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3到5个纬度外的海面，如太平洋、印度洋、北大西洋等。在这类风暴的学名被统一为热带气旋之前，世界各地受其影响的人们早已用各自习惯的方式给它起了专属小名。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叫飓风，北印度洋的叫气旋性风暴，西太平洋和南海的就叫台风了。台风也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6个强度等级的其中之一。当热带气旋低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达到12到13级时，我们就说这个热带气旋强度达到了台风级。当这一风力达到14到15级时，则称为强台风级，风力16级以上称为超强台风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台风避险这10个要请您记牢。1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2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3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4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5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6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7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8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9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10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0: 好，继续来看关键词。你们现在有没有在拿自己赚来的钱养自己的梦？
1: 有，一直都有。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很多年前吧，是养这个当歌手的梦。现在呢，又开始赚钱养潮玩的梦。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潮玩项目，也是说通过上一个项目的成功，才有可能能把这个事儿落地。
2: 我呢比较喜欢沉香，挣来的钱基本上一半都是在沉香上头。我从小就是希望我能够一直是美的，一直是年轻的，一直是健康的。赚了钱以后，我几乎把我的钱都放在了这几个方面。
0: 美上，值得。
2: 是，
3: 这可能是很多创业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赚着有限的钱，养着有一天有可能财富自由的梦。
0: 他这个比较现实，我倒很欣赏，很直接。我们看看这位求职者，他想通过赚钱养自己的什么梦？掌声欢迎张琪，26岁，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本科学历。
4: 各位老板，晚上好，我叫张琪，今年26岁，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想找一份就是网上授课这种。
0: 网上授课？
4: 对。
0: 教什么内容呢？
4: 教的是声乐。
0: 好，来，欢迎你，把报名表交给我吧。
4: 欢迎你，小伙子。
0: 赚钱养梦，你有一个什么梦想？
4: 就想当一名歌手。哦，对。
0: 那跟徐海波曾经的梦想是一样的啊。
4: 对，
0: 你是科班出身。
4: 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你的报名表，最开始是做模特。
4: 是，
0: 你科班出身的，为什么有梦想毕业之后没追求梦想呢？
4: 学着专业。

0: 业的人特别多，压力竞争压力也特别大，就是
1: 梦想嘛，
0: 对，
1: 压力很正常，
0: 对。
2: 可是模特这个行业竞争也大呀，
3: 对呀、啊。
0: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说会做这个模特这个行业。
1: 那个时候你在北京，就是得为了生存，
0: 对，
1: 先找一个活养活自己。
0: 是是，
1: 你身边跟你一样有音乐梦的人多吗？
0: 很多很多。
1: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
0: 很少，我估计就一两个。
1: 那些人是转行了吗？
0: 有转行做那个货车司机。
1: 货车司机？
0: 对，他们各个行业转行都有的。
1: 学流行演唱的？
0: 对，没办法，就是压力，家里的生活的压力，他们就是转行被迫。
1: 你说的剩下这一两个，现在大家都干什么呀？
0: 有的人做这个网上老师，
1: 教声乐。
0: 对，有人做这个线下就是比赛这种歌手啊。
4: 哎，你们学校不是有很多特别厉害的知名校友吗？
0: 有
4: 苏运莹啊。
0: 对，他们是前几年、
4: 啊、
0: 就前几年火的。
4: 哎，你同学里面有没有特别火的？
0: 有李佳豪。哦，隔壁老樊。
4: 啊，隔壁老樊
0: 应该大家都听到过。
4: 对
0: 他就是也是我同学。
4: 没能跟同学要一些资源吗？
0: 没有。
3: 哎，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所以你才没有火呢？
0: 我觉得也有运气吧。
1: 你不认为自己是实力不行？
0: 我不觉得我实力不行，
1: 就站在这儿唱两嗓子。
5: 来来来来，
6: 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的实力了。

0: 我给你写歌，你来唱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身的条件音色很好，波感，
1: 唱的
2: 啥？
0: 什么？
3: 有波感？
1: 对，特别有直播的感觉。
2: 直播的感觉啊、
0: 哦，直播的感觉。
3: 就这个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呢？
1: 就是很好，我才会用波感这个词。
3: 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能听得出来。但是你在一些需要有很准确的细节把控的地方，有几个地方你失控了，或者你的气息不够足，或者是你的技巧不够稳，你不太适合唱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个有故事的人唱的歌，你的歌唱得特别年轻，有可能小伙子你的人生还没有经过这么多的挫折，所以那个挫折的这个故事在你的声音里是听不出来的。有些歌可能是需要有经历才能唱。
4: 我觉得如果十分满分的话，你是一个学这个科班出身的，我可能只能给你六分。
3: 对
0: 对，
3: 很公道。
4: 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唱的也不如他，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大家的预期，所以今天你的才艺展示你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那个才是你今天全场应该是你最高光的时刻。刚才有企业家说了你没有故事，是吧？他想听听你有什么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在他的履历当中呈现的还是比较全面而丰满的。
5: 是的，
4: 为了留在北京，毕业之后是做了这个模特，
1: 对，
4: 干了一年。
1: 对，
4: 接下来你去做了卖房子的销售。哎呀，一干就是两年，当时怎么想到去干销售的？
1: 哦，当时就是看那个我是歌手这个节目，特别喜欢一个歌手叫做李佳薇，原来也是做这个销售卖房。对
4: 哦，
1: 他也是为了这个养家，我想说他是我的榜样。
4: 所以你认为你喜欢的偶像歌手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对，
4: 你也想像他去那样去体验。
1: 是。
4: 那如果他要是别的经历呢，你也会去体验吗？
1: 嗯，不是，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就是经济上就
4: 挣钱多。
1: 对对。
4: 那你在那儿干的怎么样啊？两年。
1: 嗯，当时可能就是有点不太景气，我自己干的
4: 感觉也特别好，很帅，怎么可能你自己干成的不景气呢？
1: 就有点小白，我不太会说话，然后经常也被抢客户啊什么的。
4: 还有抢客户？
1: 就是当时我那个同事他跟老板这个关系好，然后我当时先带就是客户先看的房，然后客户可能当时因为价格比较偏高没谈下来，结果我那同事反手跟老板就是要了那个客户资源，把我这客户就撬走了。
2: 你没谈下来，他撬过之后他谈下来了，为什么？
1: 他跟那个老板就是多少带点这个亲戚关系。
6: 是你们公司只有这一种特权，就是老板或者说跟他关系好的会拿到低价格，还是说每个人销售其实都可以去跟自己的直属领导去沟通？
1: 因为你是刚入职的，他不会给你说给你更多的权限什么的。
6: 为什么？他不想让你卖出去吗？
1: 我给老板也反馈了，当时就老板是给我说是低过这个价格，他有自己的这个，
4: 就是老板跟他说只能这个价卖。
1: 对，
4: 扭脸又跟别人说行，你更低的可以卖。
1: 对，这些没有关系的可能得靠自己。我觉得
5: 这个事儿只发生了一次吗？你被撬客户的事儿？
1: 当时是这一次。
4: 你干了两年一共卖了多少套？
1: 三套。
6: 你们当时销售做的最好的是什么状况呀？
1: 跟我比的话比较就是天差地别吧。对，
2: 你两年卖三套，他两年卖十套、二十套、三十套，有数吗？
1: 他两年卖大概几十套吧，差不多。
7: 但这种大订单销售对人的客户积累，然后呢，你服务客户的水平，还有包括那个时机点，其实挑战都还挺多的。
6: 对，所以我们想看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自己的复盘，因为他求职的还是涉及到销售嘛。
7: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就他卖出那一套他是怎么卖的过程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嘛。
1: 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那种技巧，
5: 感情了，
1: 当时就是可能脸皮厚，你算是那种求人家就是不停的就是给他买早餐，然后去给人家打电话。
8: 客户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当时是熟人。
7: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去分析客户需求，就是维护关系，然后呢取悦客户，让客户觉得你很好，然后情感分打上，是这个吗？
1: 是，当时因为第一次迷茫，是不是？
7: 可是两年之内你的销售逻辑都是同一个模式吗？
1: 后面会好一些。
3: 所以你第一年卖了几套，第二年卖了几套？
1: 第一年卖了就是三套。
6: 你不两年三套吗？
1: 没有没有，第一年卖了
3: 三套。第一年卖了三套，第二年一套没卖。
1: 对，
3: 你刚才说的是你第二年比第一年的状态要好。
1: 对，
3: 结果又是第一年卖了三套，第二年毛也没卖出去，这个对不上啊。
1: 因为我当时可能全部的就是房子可能下滑都比较严重。
4: 一个靠赚钱来养自己音乐梦的人，你觉得他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在当时最困难的时候 all in 在房地产销售这件事上吗？一个真正对销售、对业绩、对干好这件事有追求、有热情的人，需要两年来验证自己搞不定高端房地产销售，我要走这件事吗？是不是也因为有底薪，
1: 对，
4: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更可以借这个工作留在北京。
1: 对，
4: 他热爱吗？他不热爱，他不就是挣钱去养自己的音乐梦吗？我现在就问张琪一件事，你现在就想把挣来的钱干什么？
1: 提升自己这个声乐上的技巧啊，然后提升让自己就是更棒，让自己唱的更好。嗯，
4: 赚钱养梦。
1: 对，
4: 因为干销售赚的钱比较多。
1: 对，
7: 但是我梦是当音乐家吗？还是要自己出专辑？
1: 可能往大里想就是成为歌手，如果说往小里想，可能就是当个这个声乐老师，或者说你说这种经常比赛，那是有点名气这种的。
4: 那你今天来找工作，就是想继续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吧？
1: 对。
4: 好，张琪准备一下舞台，交给你。

0: 谢。
1: 你们认同张琪继续赚钱去追寻他的音乐梦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
2: 他挺享受这个舞台的，而且他每一次在唱歌的时候很自信。梦这件事情我有追的权利，但是我能不能追到那是我的本事，所以我是鼓励他在过程当中，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多追一下。
3: 爱是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所有的星光穿透我的心脏，而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稍等，你是点评还是表白？
3: 不是，我是在评价他刚才那首歌的那种深情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你没有

0: 把你真正的很多的感情完全投入进去。灯关的那一刻，我的期望值是拉高了的，看到了满天的星光，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在星光当中牵着你的女友的手走向你梦想的音乐国度的那个男孩。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热爱的事情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1: 我并不觉得说以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好像不太适合做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适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形式可以让你在舞台上绽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有师弟有师哥都在这儿，我们三个都学播音专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站上一个卫视的舞台绽放光彩拿金声奖，但是也不妨碍我也拿麦克风在舞台上去从事和语言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未来如果有一天你做着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也挺好的呀。
2: 我不支持的是赚钱养梦，但我支持的是赚钱追梦，因为养和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养家是什么样的概念，这证明我是豪赌，这件事情有可能赌赢了，但是更大的概率有可能会赌输。我们知道今天的歌手舞台是要不然你非常有实力，要不然你是演而优则唱，或者你有流量你来去唱。那我觉得从你今天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追梦，但如果你说我赚来了这么多钱或者花多少时间我要去养我这个梦，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特别的理智。
3: 我跟你有相似的学业的经历，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的影视导演，然后毕业就转行了。我也喜欢唱歌，也喜欢写歌，我从来没觉得说我要把它将来当成职业，我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你刚才第二遍唱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展示，我听下来还不如你第一遍的感觉好，所以你有没有去练它？这是你专业的领域啊，你并没有让大家觉得特别专业。那再讲回来说具体去怎么做，是做销售还是做什么，我觉得不重要。现在有公司可以给你职位，你在这个阶段你可以有收入。我们先不说养梦，先说养自己，未来要养家人，然后你在你的职场里边你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你有这样的能力，会非常的加分。
4: 更多的是建议你就是去做一名鱼播。
2: 鱼播，
4: 对。然后呢你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更多的是偏向于唱歌啊。
5: 你如果做鱼播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安化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
6: 啊，我知道
5: 他的那个舞台的那个渲染力非常棒。那如果做鱼播没有这种舞台掌控和这种渲染力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引起他这些共鸣的。
7: 我就纳了闷了，是因为他外形条件好吗？所以大家如此对他包容？他是一个专业科班出身，但是我们在这个台上看到太多唱得很好的甚至是业余的我们的求职者。你现在26岁，大学毕业6年，到现在你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一事无成，没有取得自己的成绩，拿得出来说得出口的成绩。
8: 我觉得有。
7: 哪个？
8: 就是这个声乐老师。
7: 好的，来请展开讲讲。
8: 我当时就是教了一个学生，我教了他1年差不多，他也是参加过这个中国好声音比赛，然后拿了他这个全国的前10名。当时
7: 如果你只有这一个学生取得了成绩，并且你只教了1年，那么大概率是这个学生本身就有天赋有条件，并且他赶上了踩的好点儿，可能你不是他的老师别人照样能教出来。
8: 我并不觉得就是您说的是对的，因为学生因为他是个需要悟性，还需要就是说老师好的这个去栽培他。
7: 那你要给我讲，比如说1年前他来你这儿的时候是个什么水平，你用了1年的时间怎么样把它变成了那样的一个 level。
8: 他刚开始就是唱的时候声音就是比较偏那种声带小结，说话的时候都不利索，几乎是每个字每个字的去给他抠字，抠音准还有抠节奏，所以说他现在一下就起飞很多。
7: 如果当时不是你教他，其他老师也给他一个字一个字抠节奏，他能起得来吗？
8: 但是他遇到了我，这是事实，对吧？
7: 其实在这件事上你得到了成就感，
8: 对，
7: 你的这种骄傲和自豪让你觉得你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对不
8: 对，
7: 这个我是可以共情的，我理解。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在你的职业发展上，比如说它成为你的招牌，因此给你带来了更多源源不断的生源，让你的收入稳步增长，让你在当地成为小有名气的优秀声乐讲师，这个维度有没有结果？
4: 我是想帮张琪回应一下，为什么我在线下我在教小朋友声乐课，那为什么我不能在 互联网上去教小朋友儿歌呢？
1: 哎，我告诉你，徐总为什么？因为他不具备销售能力，就这么简单。现在是需要复合能力的。
4: 对，
1: 刚才其实舒淇提到特别关键，叫做他六年的时间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职场能力呢？没有，还是他自己原本具备的那个学校里面教他的东西，他没有发展出来职业的技能，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6: 我问你两个事儿啊，你卖了第一套房子以后，你有没有再去跟踪一下你第一个客户啊？你有跟第一个客户在线下做过一些见面或者 social 吗？有没有让他帮你去代客，去介绍别的客人？
8: 没有。
6: 好，第二个问题，你带出来的这个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牛了以后，火了以后，你有跟他 social 过吗？
8: 现在还保持联系。
6: 有跟他说，哎，你再给我推荐一下这些学员，有吗？
8: 有问过。
6: 有人吗？
8: 目前没有。
6: 对呀，你不太会选择，就是说第一次成功以后拿这个做切入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们刚才说支持他追梦，那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从23年到现在，他在线下没有找到一个驻唱歌手的活呢？
8: 有，一直在兼职。
6: 你觉得你唱的好吗？
8: 我觉得我唱的还行。
6: 点歌率高吗？
8: 还行。
6: 你在哪儿唱？
8: 在沈阳。
6: 能支持你的音乐梦想啊？
8: 就是生活，只是生活。
6: 对啊，
8: 对。
6: 所以你们说支持他追求生活梦想，他现在怎么活呢？来，我们看他关键词：赚钱养梦，对不对？你先觉不觉得这四个字其实是四个意思？你现在先要考虑自己拿什么去赚。你的目标是钱，先养活自己，然后再谈梦啊。
9: 对，
6: 结合杜远志刚才的点评，我把你这关键词再加四个字：赚钱追梦，有钱养梦。
8: 有钱养梦。
6: 你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养梦。那个时候你不养都不行。你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的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音乐梦。你花钱强行开一场演唱会，免费赠票都行。我就是有钱，我就是豪横。可是问题是，钱呢？我就相信一句话：小鱼拼实力，大鱼吃资源。市场很苛刻，谁好买谁账，不好不付费。你没钱赚，你就是唱得不好。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很努力，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努力。但是在努力之余，我们也要告诉你，你要学会努力生活的同时保持清醒，先挣钱吧。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面试的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的一盏灯，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0: 张琪你好啊，我是中企市华阳承包管理有限公司，我给你的岗位呢是邮轮的歌手，基本工资呢大约在7000人民币加，如果你更优秀的话可能还会涨一些。工作的地点呢是在邮轮，需要出海，但是你的前提是你要先考取我们行业的一个船员证书才可以上船。
8: 如何考这个？
10: 我会助力你的啊啊。
6: 好，张琪考虑一下，选择中企市华阳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琪，你的选择是
11: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0: 间到，张琪，你的选择是
1: 中启是华阳。
0: 选择中启是华阳，祝贺黑总，也祝贺你张琪。
1: 谢谢姐，
2: 好好好。
0: 你的这份工作是黑总给的你一个机会，真赚钱了，第一件事攒着，第二件事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梦我永远支持你去追。
1: 谢谢，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听了这么多企业家还有老板的建议，可以多多去弥补自己的不足，自己还有很多成长空间。
3: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4: 从轻到重，
3: 向社会发

0: 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3: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3: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4: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3: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4: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3: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4: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3: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4: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3: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4: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3: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
4: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3: 对，一 199元，您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4: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

0: 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1: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2: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元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2: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2: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

0: 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1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

0: 199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公鸡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公鸡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 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
0: 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 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公鸡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

0: 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

0: 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普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普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中北部和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6.5毫米，最大降雨量175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西大峪。今天白天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地区，预计夜间雷雨天气的影响将覆盖全市范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6度，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家仍需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我市北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仍在生效中，提示当地居民和过往车辆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2度。不下雨的时段，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16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6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5到6级。

台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热带气旋是一类具有暖中心结构的强烈气旋型涡旋，几乎总是伴有狂风暴雨。它通常生成于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3到5个纬度外的海面，如太平洋、印度洋、北大西洋等。在这类风暴的学名被统一为热带气旋之前，世界各地受其影响的人们早已用各自习惯的方式给它起了专属小名。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叫飓风，北印度洋的叫气旋性风暴，西太平洋和南海的就叫台风了。台风也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6个强度等级的其中之一。当热带气旋低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达到12到13级时，我们就说这个热带气旋强度达到了台风级。当这一风力达到14到15级时，则称为强台风级，风力16级以上称为超强台风级。

0: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组织叫什么名字？
1: 幽灵。
0: 幽灵？领导者是谁？
1: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你们怎么联络？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模板暂时还给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1: 啊，知道了。别动，放那儿吧。你出去吧。
2: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
1: 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0: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1: 这个人是谁？
0: 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0: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1: 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0: 说吧，陆峰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行动。
1: 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
2: 怎么说？
3: 纪云中没交接模板。
4: 他怎么解释的？
3: 他说出了点意外。
2: 那模板呢？
3: 在他办公室。
0: 这次围捕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他。
1: 是。
5: 是。
0: 陆峰留下。纪云中就是火鹤。
2: 我知道了。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
2: 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3: 昨天晚上。
2: 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
0: 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2: 那刚才的任务，
0: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纪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四具尸体都是凶手场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1: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已顺利转移出去了。
1: 陆峰怎么样了？
0: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1: 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前途，抓点紧吧。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
1: 进来。
2: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0: 你去查一下黑社火药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0: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2: 罗堡垒。
0: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
3: 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钟守卷、发行的工程、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金恩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 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0: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0: 是什么？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金融界齐聚一堂，砰的一声，全完了。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哥，你干嘛去了？怎么了？刚才纪云中接到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纪云会议的人时间地点，还有人员名单。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啊。
1: 那你快去，我看着纪云中。
0: 我过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
0: 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货。
1: 买的什么？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有，就是他，特别爽快，没还价。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我不会。
1: 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
0: 你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王，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我去睡觉了。

0: 你那边顺利吗？
1: 那个杀手叫霍飞。
0: 效率这么高啊。
1: 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0: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
1: 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0: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1: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看。

0: 你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
1: 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
0: 幽灵突然联系纪云中，想要的就是进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2: 时间和地点，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1: 他们在试探纪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纪云中。
3: 金庸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0: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
3: 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纪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1: 赶紧把魔板拿回来。

0: 处长，好久不见。欢迎你参加行动。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邵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
1: 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变更。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10点？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拍了我们的人。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1: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2: 季云中呢？
3: 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0: 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瓮中捉鳖。
2: 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1: 你想说什么？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明天活着再说吧。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去不可的人。
2: 我已经有喜欢的，啊，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我可以等你，
1: 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 就没机会了。
2: 你明天会没事的。

0: 明天给你配把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你明天上班吗？
0: 上。
1: 大通银行吗？
0: 你明天去哪儿？
1: 抓人。
0: 有把握吗？
1: 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竟然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你还是得去。

1: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管你。
2: 换成你，你能做到吗？
1: 我能。

0: 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
0: 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再我见见弟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陆凤确认了吗？
1: 确认了，万无一失。你早点休息吧，毕竟明天是一场硬仗。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2: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们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1: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这是去哪儿？这不是去政府大楼的吗？
1: 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
0: 会议在哪举行？
2: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
3: 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本车牌。
1: 不是已经禁烟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2: 是日本人的车牌，
1: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权利检查，可以通行。
3: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2: 好办法。

0: 打电话去政治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是。
1: 怎么回事？我们上当了。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2: 所有人，你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快走！
1: 快！
0: 打电话回特密组，他们离中央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季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3: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0: 么鬼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
1: 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接我。啊，
2: 周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先进去吧。
3: 哼，您抢。
4: 季云珠在里面。
5: 在。
4: 季云珠是南岛炸弹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射了我炸弹！

0: 宣布危机解除吗？
1: 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
2: 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1: 谁在总部？
3: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4: 马上回总部！
5: 回总部！

我们特密组要内鬼。

丁生也死了，陆峰中枪了，生死不明，程秘所损失惨重了。

0: 杀手果然是华小雨。
1: 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引出火核，火核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模板。
0: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1: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
0: 他在找什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佛手，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
0: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1: 你呢？
0: 围捕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工报信。
1: 进来。

0: 什么事？
1: 如果没事，
2: 特民组有间谍。

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0: 有人承认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数到五，
0: 如果你再不站出来，这五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

0: 你不是内鬼，我不是。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们把我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1: 你放开处长。
0: 我放了处长，你们能放了我吗？
1: 你不是内鬼，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0: 这么好骗吗？啊！

0: 别动，
1: 别动，都别动！操！别动！

0: 微捕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陆暴雷。

0: 报告首长，秦毅来电。
1: 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事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又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可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博士想要见你。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1: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0: 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0: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游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1: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啸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
1: 资料真实吗？
0: 谁知道呢？
1: 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0: 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
1: 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
0: 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
1: 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0: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
1: 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
1: 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0: 陆峰怎么样了？
1: 恢复得很快。
0: 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
1: 他挺幸运的。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
0: 第一，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有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霍飞的关系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侦查，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vous êtes là quand même. J'entends bien ce que tu dis. Il y a un zèbre.
1: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卢堡垒。
2: 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陆峰，
3: 你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定了位子。
4: 是。
3: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2: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哪，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1: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定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0: 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
1: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0: 为什么？
1: 因为华翔宇。

0: 主人。
1: 特密组这次很难堪啊，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
0: 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副手。
1: 十天之内抓到副手，要立军令状。
0: 我立军令状，十天之内抓不到副手，军法处置。
1: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0: 是，谢谢主任。

0: 有线索了吗？
1: 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
2: 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
0: 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
2: 不是要，是销毁。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
3: 穆局长，
4: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
3: 76号正在抓捕他，
4: 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事，天津卫视。
1: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2: 从轻到重，
1: 向社会发布

0: 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

0: 我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1: 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1: 对。
0: 从小就是吗？
1: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三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
0: 哎，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1: 对的，
0: 你是文科是理科？
1: 是理科。
0: 理科。
1: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0: 呢？什么比赛？
1: 数学竞赛。
0: 高等数学竞赛。
1: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0: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1: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0: 年级前十。
1: 对，
0: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0: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0: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0: 他都没写。
2: 对，
0: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 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

0: 场，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1: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六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2: 谢谢老师。
0: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2: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两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0: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2: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想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4: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着眼看呢。
2: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0: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呢？
2: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0: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2: 对，然后
0: 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2: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0: 达到预期了。
2: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我觉得它有泡沫。
5: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2: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5: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2: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

0: 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
1: 哪些数据
0: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嗯、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later 给它做成一个拟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2: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3: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4: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3: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4: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5: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6: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1: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1: 已经很高了。
7: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5: 对，他
7: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8: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0: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8: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0: 在15%左右的。
8: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0: 70多。
8: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0: 40%。
8: 40%。好，
1: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校生然后实盘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8: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到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7: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于有动力， 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0: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7: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0: 对，你思考，
7: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0: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3: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0: 有的。
3: 他帮你做了什么？
0: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3: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5: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0: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9: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5: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9: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0: 有一些分析啊，有一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9: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10: 交流到这儿，春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在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11: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 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毅，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

0: 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2: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全案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3: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4: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0: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的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粮食一位。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的非常感谢，
4: 非常有
2: 情，真是非常感谢。
5: 以后还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2: 好的好的，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粮食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6: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6: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7: 挺帅的小伙子。
0: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6: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大马虎。
0: 大几啊现在？

0: 现在大三，
1: 大三，
0: 对，
1: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0: 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嗯，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1: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0: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2: 骂你呢，这是
0: 不敢不敢，
1: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0: 对对对，哎，
1: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0: 是啊，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0: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1: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0: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嗯，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说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1: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0: 就是播音主持。
1: 哦，艺考。
0: 对对对，
1: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1: 哎，这是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1: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

0: 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1: 你有什么特色吗？
0: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1: 这个特殊。
0: 对对对。
1: 哦，你还会弹吉他？
0: 会点会点。
1: 你带了吗吉他？
0: 带了。是的是的。
1: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0: 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有请。
0: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2: 那隔壁才卖5块钱一盒，
0: 隔壁5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2: 有什么节目啊？
0: 什么节目？
2: 有什么节目？就
0: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3: 啥时候开始唱呀？
0: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2: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0: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2: 不是，我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0: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4: 买，就抱怨了。
0: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第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2: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走了。
0: 好的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嗯，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嗯，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意愿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老师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嗯，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嗯，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三十八

0: 这个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
1: 嗯，
0: 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
1: 嗯，
0: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
2: 好，
1: 明白。
2: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1: 好的
2: 啊。
3: Hello， 请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3: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的我们小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4: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3: 嗯，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5: 我刚才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3: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5: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我刚办完年卡。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3: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5: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3: 差不多嘛。
5: 啊，
3: 那你去找林总吧。好，
2: 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0: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2: 我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4: 198。
3: 对，
2: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3: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4: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498。
2: 好，林总同意了吗？
0: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
3: 哦，
0: 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6: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2: 谢谢，
3: 谢谢老师。
7: 文博，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播？
3: 嗯，
7: 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3: 对对对，余波。
7: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3: 是的，是的。
7: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3: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7: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3: 哦，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7: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3: 是
7: 这个讨好每一个

0: 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1: 对 对
0: 你这个节奏不行。嗯。
2: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1: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对，我自信。
2: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1: 对，
2: 行吗？
1: 行
2: 啊，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0: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那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1: 嗯，谢老师，
2: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1: 我想再看一看。
2: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1: 谢谢谢谢大家。
2: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1: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4: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1: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0: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5: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2: 是，谢谢二位哈，
1: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2: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
1: 啊，
2: 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1: 好好，
2: 再见。
1: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6: 这是我写的。

0: 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0: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2: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0: 对。
2: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的。
0: 对。
2: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0: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2: 先圈了个城市。
0: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2: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0: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2: 什么游戏？手游。
0: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哦，
2: 这是哪个平台？
0: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哦，
2: 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0: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2: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0: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些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2: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0: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3: 大概写过多少？
0: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3: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0: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3: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0: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3: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2: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2: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2: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3: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1: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1: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1: 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2: 企业

0: 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1: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0: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2: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1: 好，
2: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0: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2: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都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1: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0: 慢慢想，不着急。
1: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0: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三秒他们行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三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1: 这个三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0: 什么交换位置？
1: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2: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那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哎，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我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3: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个一定要再次问，
2: 对，反复核对，
3: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4: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0: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1: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什么叫家庭原因？
1: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的太详细。
0: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1: 还在治疗中。
0: 这个现在费用

0: 需要的费用高吗？
1: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0: 哦，你不是独生？
1: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因为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啊？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0: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0: 京津冀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1: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1: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1: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1: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1: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

0: 一点点的 PS。
1: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

0: 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1: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可不是失业的。
0: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2: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0: 好，继续来看关键词。你们现在有没有在拿自己赚来的钱养自己的梦？
1: 有，一直都有。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很多年前吧，是养这个当歌手的梦。现在呢，又开始赚钱养潮玩的梦。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潮玩项目，也是说通过上一个项目的成功，才有可能能把这个事儿落地。
2: 我呢比较喜欢沉香，挣来的钱基本上一半都是在沉香上头。
3: 我从小就是希望我能够一直是美的，一直是年轻的，一直是健康的。赚了钱以后，我几乎把我的钱都放在了这几个方面。
0: 美上，值得。
3: 是，
4: 这可能是很多创业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赚着有限的钱，养着有一天有可能财富自由的梦。
0: 他这个比较现实，我倒很欣赏，很直接。我们看看这位求职者，他想通过赚钱养自己的什么梦？掌声欢迎。张琪，26岁，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0: 流行演唱专业，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晚上好，我叫张琪，今年26岁，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想找一份就是网上授课这种。
0: 网上授课？
1: 对。
0: 教什么内容呢？
1: 教的是声乐。
0: 好，来，欢迎你，把报名表交给我吧。
2: 欢迎你，小伙子。
0: 赚钱养梦，你有一个什么梦想？
1: 就想当一名歌手。哦，对。
0: 那跟徐海波曾经的梦想是一样的啊。
1: 对，
0: 你是科班出身。
1: 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你的报名表，最开始是做模特。
1: 是。
0: 你科班出身的，为什么有梦想毕业之后没追求梦想呢？
1: 学这专业的人特别多，就压力，竞争压力也特别大。就
0: 是梦想嘛，
1: 对，
0: 压力很正常。
1: 对。
3: 可是模特这个行业竞争也大呀。
4: 对呀。
1: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说会做这个模特这个行业。
0: 那个时候你在北京，就是得为了生存，
1: 对，
0: 先找一个活养活自己。
1: 是是。
0: 你身边跟你一样有音乐梦的人多吗？
1: 很多很多。
0: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
1: 很少，我估计就一两个。
0: 那些人是转行了吗？
1: 有转行做那个货车司机。
0: 货车司机？
1: 对，他们各个行业转行都有的。
0: 学流行演唱的？
1: 对，没办法，就是压力，家里的生活的压力，他们就是转行被迫。
0: 你说的剩下这一两个，现在大家都干什么呀？
1: 有的人做这个网上老师，
0: 教声乐。
1: 对，有人做这个线下就是比赛这种歌手啊。
5: 哎，你们学校不是有很多特别厉害的知名校友吗？
1: 有
5: 苏运莹啊。
1: 对，他们是前几年
5: 格、啊、
1: 就前几年火的。
5: 哎，你同学里面有没有特别火的？
1: 有李佳豪。哦，隔壁老樊。
5: 啊，隔壁老樊
1: 应该大家都听到过。 对他就是也是我同学。
5: 没能跟同学要一些资源吗？
1: 没有。
3: 哎，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所以你才没有火呢？
1: 我觉得也是，也有运气吧。
0: 你不认为自己是实力不行？
1: 我不觉得我实力不行，
0: 就站在这儿唱两嗓子。
6: 来来来来，
7: 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的实力了。

0: 我给你写歌，你来唱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身的条件音色很好，波感，
1: 唱的
2: 啥？
0: 什么？
3: 有波感？
0: 对，
1: 特别有直播的感觉。
3: 直播的感觉，
0: 直播的感觉。
3: 就这个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呢？
0: 就是很好，我才会用波感这个词。
3: 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能听得出来。但是你在一些需要有很准确的细节把控的地方，有几个地方你失控了，或者你的气息不够足，或者是你的技巧不够稳，你不太适合唱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个有故事的人唱的歌，你的歌唱得特别年轻，有可能小伙子你的人生还没有经过这么多的挫折，所以那个挫折的这个故事在你的声音里听不出来的。有些歌可能是需要有经历才能唱。
4: 我觉得如果10分满分的话，你是一个学这个科班出身的，我可能只能给你6分。
3: 对
0: 对，
3: 很公道。
4: 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唱的也不如他，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大家的预期，所以今天你的才艺展示你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那个才是你今天全场应该是你最高光的时刻。刚才有企业家说了，你没有故事，是吧？他想听听你有什么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在他的履历当中呈现的还是比较全面而丰满的。
5: 是的，
4: 为了留在北京，毕业之后是做了这个模特，
5: 对，
4: 干了一年。
5: 对，
4: 接下来你去做了卖房子的销售。哎呀，一干就是2年。当时怎么想到去干销售的？
1: 哦，当时就是看那个《我是歌手》这个节目，特别喜欢一个歌手叫做李佳薇，原来也是做这个销售卖房。对
4: 哦，
1: 他也是为了这个养家，我想说他是我的榜样。
4: 所以你认为你喜欢的偶像歌手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对，
4: 你也想像他去那样去体验。
1: 是。
4: 那如果他要是别的经历呢，你也会去体验吗？
1: 嗯，不是，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0: 是可能就是经济上
1: 挣钱多，
0: 对对。
1: 那你在那儿干的怎么样啊？两年，
0: 当时可能就是有点不太景气，我自己干的，
1: 感觉也特别好，很帅。怎么可能你自己干成的不景气呢？
0: 就有点小白，我不太会说话，然后经常也被抢客户啊什么的。
1: 还有抢客户？
0: 就是当时我那个同事，他跟老板这个关系好，然后我当时先带就是客户先看的房，然后客户可能当时因为价格比较偏高没谈下来，结果我那同事反手跟老板就是要了那个客户资源，把我这客户就撬走了。
2: 你没谈下来，他撬过之后他谈下来了，为什么？
0: 他跟那个老板就是多少带点这个亲戚关系。
3: 是你们公司只有这一种特权，就是老板或者说跟他关系好的会拿到低价格，还是说每个人销售其实都可以去跟自己的直属领导去沟通？
0: 因为你是刚入职的，他不会给你说给你更多的权限什么的。
3: 为什么？他不想让你卖出去吗？
0: 我给老板也反馈了，当时就老板是给我说是低过这个价格，他有自己的这个，
1: 就是老板跟他说只能这个价卖，
0: 对，
1: 扭脸又跟别人说行，你更低的可以卖。
0: 对，这些没有关系的可能得靠自己。我觉得
4: 这个事儿只发生了一次吗？你被撬客户的事儿？
0: 当时是这一次。
1: 你干了两年，一共卖了多少套？
0: 三套。
3: 你们当时销售做的最好的是什么状况呀？
0: 跟我比的话，比较就是天差地别吧，有点。
2: 你两年卖三套，他两年卖十套、二十套、三十套，有数吗？
0: 他两年卖大概几十套吧，差不多。
5: 但这种大订单销售对人的客户积累，然后呢，你服务客户的水平，还有包括那个实际点，其实挑战都还挺多的。
3: 对，所以我们想看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自己的复盘，因为他求职的还是涉及到销售嘛。
5: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就他卖出那一套他是怎么卖的过程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嘛。
0: 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那种技巧，
4: 行了，
0: 当时就是可能脸皮厚，你算是那种求人家就是不停的就是给他买早餐，然后去给人家打电话。
6: 那你的客户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当时是熟人。
5: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去分析客户需求，就是维护关系，然后呢取悦客户，让客户觉得你很好，然后情感分打上，是这个吗？
0: 是，当时因为第一次迷茫，有点。
5: 可是两年之内你的销售逻辑都是同一个模式吗？
0: 后面会好一些。
7: 所以你第一年卖了几套？第二年卖了几套？
0: 第一年卖了就是三套。
3: 你不两年三套吗？
0: 没有没有，第一年卖了
7: 三套。第一年卖了三套，第二年一套没卖。
0: 对，
7: 你刚才说的是你第二年比第一年的状态要好。
0: 对，
7: 结果又是第一年卖了三套，第二年毛也没卖出去，这个对不上啊。
0: 因为我当时可能全部的就是房子可能下滑都比较严重。
1: 一个靠赚钱来养自己音乐梦的人，你觉得他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在当时最困难的时候 all in 在房地产销售这件事上吗？一个真正对销售、对业绩、对干好这件事有追求、有热情的人，需要两年来验证自己搞不定高端房地产销售，我要走这件事吗？是不是也因为有底薪？
0: 对，
1: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更可以借这个工作留在北京。
0: 对，
1: 他热爱吗？他不热爱，他不就是挣钱去养自己的音乐梦吗？我现在就问张琪一件事，你现在就想把挣来的钱干什么？
0: 提升自己这个声乐上的技巧啊，然后提升让自己就是更棒，让自己唱的更好。嗯，
1: 赚钱养梦。
0: 对，
1: 因为干销售赚的钱比较多。
0: 对，
5: 但是我梦是当音乐家吗？还是要自己出专辑？
0: 可能往大里想就是成为歌手，如果说往小里想可能就是当个这个声乐老师，或者说你说这种经常比赛那有点名气这种的。
1: 那你今天来找工作就是想继续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吧？
0: 对。
1: 好，张琪准备一下舞台交给你。

0: 谢谢。
1: 你们认同张琪继续赚钱去追寻他的音乐梦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
2: 他挺享受这个舞台的，而且他每一次在唱歌的时候很自信。梦这件事情我有追的权利，但是我能不能追到那是我的本事，所以我是鼓励他在过程当中，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多追一下。
3: 爱是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所有的星光穿透我的心脏，而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稍等，你是点评还是表白？
3: 不是，我是在评价他刚才那首歌的那种深情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把你真正的很多的感情完全投入进去。灯关的那一刻，我的期望值是拉高了的，看到了满天的星光，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在星光当中牵着你的女友的手走向你梦想的音乐国度的那个男孩。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热爱的事情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4: 我并不觉得说以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好像不太适合做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适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形式可以让你在舞台上绽放。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有师弟有师哥都在这儿，我们三个都学播音专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站上一个卫视的舞台绽放光彩拿金声奖，但是也不妨碍我也拿麦克风在舞台上去从事和语言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未来如果有一天你做着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也挺好的呀。嗯，
5: 我不支持的是赚钱养梦，但我支持的是赚钱追梦，因为养和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养家是什么样的概念，这证明我是豪赌，这件事情有可能赌赢了，但是更大的概率有可能会赌输。我们知道今天的歌手舞台是要不然你非常有实力，要不然你是演而优则唱，或者你有流量你来去唱。那我觉得从你今天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追梦，但如果你说我赚来了这么多钱或者花多少时间我要去养我这个梦，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是特别的理智。
6: 我跟你有相似的学业的经历，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的影视导演，然后毕业就转行了。我也喜欢唱歌也喜欢写歌，我从来没觉得说我要把它将来当成职业，我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你刚才第二遍唱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展示，我听下来还不如你第一遍的感觉好，所以你有没有去练它？这是你专业的领域啊，你并没有让大家觉得特别专业。那再讲回来说具体去怎么做，是做销售还是做什么，我觉得不重要。现在有公司可以给你职位，你在这个阶段你可以有收入。我们先不说养梦，先说养自己，未来要养家人，然后你在你的职场里边你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你有这样的能力会非常的加分。
7: 更多的是建议你就是去做一名余播。
1: 余播，
7: 对。然后呢你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更多的是偏向于唱歌啊。
8: 你如果做余播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安化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
9: 啊，我知道
8: 他的那个舞台的那个渲染力非常棒。那如果做余播没有这种舞台掌控和这种渲染力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引起他这些共鸣的。
10: 我就纳了闷了，是因为他外形条件好吗？所以大家如此对他包容？他是一个专业科班出身，但是我们在这个台上看到太多唱得很好的甚至是业余的我们的求职者。你现在26岁，大学毕业6年，到现在你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一事无成，没有取得自己的成绩，拿得出来说得出口的成绩。
11: 我觉得有。
10: 哪个？
11: 就是这个声乐老师。
10: 好的，来请展开讲讲。
11: 我当时就是教了一个学生，我教他一年差不多，他也是参加过这个中国好声音比赛，然后拿了他这个全国的前10名。当时
10: 如果你只有这一个学生取得了成绩，并且你只教了一年，那么大概率是这个学生本身就有天赋有条件，并且他赶上了踩的好点儿，可能你不是他的老师别人照样能教出来。
11: 我并不觉得就是您说的是对的，因为学声乐它是个需要悟性，还需要就是说老师好的这个去栽培他。
10: 那你要给我讲，比如说一年前他来你这儿的时候是个什么水平，你用了一年的时间怎么样把它变成了那样的一个 level。
11: 他刚开始就是唱的时候声音就是比较偏那种声带小结，说话的时候都不利索，几乎是每个字每个字的去给他抠字，抠音准还有抠节奏，所以说他现在一下就起飞很多。
10: 如果当时不是你教他，其他老师也给他一个字一个字抠节奏，他能起得来吗？
11: 但是他遇到了我，这是事实，对吧？
10: 其实在这件事上你得到了成就感，
11: 对，
10: 你的这种骄傲和自豪让你觉得你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对不 对,
11: 对，
10: 这个我是可以共情的，我理解。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在你的职业发展上，比如说他成为你的招牌。

0: ，因此给你带来了更多源源不断的生源，让你的收入稳步增长，让你在当地成为小有名气的优秀声乐讲师，这个维度有没有结果？
1: 我是想帮张琪回应一下，为什么我在线下我在教小朋友声乐课，那为什么我不能在互联网上去教小朋友儿歌呢？
2: 哎，我告诉你徐总为什么，因为他不具备销售能力，就这么简单，现在是需要复合能力的。
1: 对，
2: 刚才其实舒淇提到特别关键，叫做他6年的时间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职场能力呢？没有，还是他自己原本具备的那个学校里面教他的东西，他没有发展出来职业的技能，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3: 我问你两个事儿啊，你卖了第一套房子以后，你有没有再去跟踪一下你第一个客户啊？你有跟第一个客户在线下做过一些见面或者 social 吗？有没有让他帮你去代课，去介绍别的客人？
1: 没有，
3: 没有。好，第二个问题，你带出来的这个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牛了以后，火了以后，你有跟他 social 过吗？
4: 现在还保持联系。
3: 有跟他说，哎，你再给我推荐一下这些学员，有吗？
4: 有问过。
3: 有人吗？
4: 目前没有。
3: 对呀，你不太会选择，就是说第一次成功以后拿这个做切入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们刚才说支持他追梦，那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从23年到现在，他在线下没有找到一个驻唱歌手的活呢？
4: 有，一直在兼职。
3: 你觉得你唱的好吗？
4: 我觉得我唱的还行。
3: 点歌率高吗？
4: 还行。
3: 你在哪儿唱？
4: 在沈阳。
3: 能支持你的音乐梦想啊？
4: 就是生活，只是生活。
3: 对啊，
4: 对。
3: 所以你们说支持他追求生活梦想，他现在怎么活呢？来，我们看他关键词：赚钱养梦，对不对？你先觉不觉得这4个字其实是4个意思？你现在先要考虑自己拿什么去赚，你的目标是钱，先养活自己，然后再谈梦啊。
5: 对，
3: 结合杜远志刚才的点评，我把你这关键词再加4个字：赚钱追梦，有钱养梦。
4: 有钱养梦，
3: 你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养梦，那个时候你不养都不行。你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的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音乐梦。你花钱强行开一场演唱会免费赠票都行，我就是有钱，我就是豪横。可是问题是钱呢？我就相信一句话，小鱼拼实力，大鱼吃资源，市场很苛刻，谁好买谁账，不好不付费。你没钱赚，你就是唱得不好。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在过往的这几年当中很努力，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努力，但是在努力之余，我们也要告诉你，你要学会努力生活的同时保持清醒，先挣钱吧。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面试的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的一盏灯，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张琪你好啊，我是中企市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我给你的岗位呢是邮轮的歌手，基本工资呢大约在7000人民币加，如果你更优秀的话可能还会涨一些。工作的地点呢是在邮轮，需要出海，但是的前提是你要先考取我们行业的一个船员证书才可以上船。
4: 如何考这个？
6: 我会助力你的啊啊。
3: 好，张琪考虑一下，选择中企市华阳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琪，你的选择是

0: 时间到，张琪，你的选择是
1: 中启是华阳。
0: 选择中启是华阳，祝贺黑总，也祝贺你张琪。
1: 谢谢姐，
2: 好好。
0: 你的这份工作是黑总给的你一个机会，真赚钱了，第一件事攒着，第二件事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梦我永远支持你去追。
1: 谢谢，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听了这么多企业家还有老板的建议，可以多多去弥补自己的不足，自己还有很多成长空间。

0: 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啥时起？
1: 啥时起？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铁娘，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的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哦，
0: 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5次全国第一，
1: 对，
0: 1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个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1000八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哦，那你靠这个前前后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20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你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2: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
3: 毕业，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4: 我感觉他是天才。
3: 对呀、
1: 捧杀了各位老师，老板捧杀了，别这样，别这样。
0: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是，
0: 就他只能是个例，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1: 20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熏，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0-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

0: 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它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1: 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1: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1: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0: 不是月薪，
1: 年薪
0: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1: 周边、键盘、鼠标、
0: 耳机、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3: 因为他是天才啊，
4: 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5: 他拿过
4: 全国
5: 奥赛的金牌，就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2: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4: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照照我自己吧。我在干嘛？
3: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2: 你灭灯了。
1: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1: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0: 年收入吧？
1: 年收入，
0: 就是年
1: 2016年到20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他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1: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0: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1: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0: 电竞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1: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0: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3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然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6: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7: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

0: 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1: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0: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1: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0: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1: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0: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2: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0: 对，
2: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0: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的都有。
2: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0: 资产配置
2: 这个东西有证吗？
0: 没有。
2: 有这个岗吗？
0: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2: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对。
2: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0: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2: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0: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2: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0: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2: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0: 不好量化这个 KPI。
2: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0: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2: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0: 对，
2: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0: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要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1: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 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

0: 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它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1: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2: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3: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3: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3: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3: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5: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3: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1: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3: 我特别认同。
1: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0: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3: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1: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

0: 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木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木鱼。
1: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这里水不深，应该能过去。
3: 错，你这过的是漫水桥，很危险。小桥漫水，看着水浅，但是千万别冒险。30毫米就会触发预警，禁止通行。达到50毫米将会封路，100毫米就会没过脚踝了。可千万别小瞧这毫米级的水位，可是藏着大危险，不但是人，车也不要硬闯。一旦水没过了半个轮胎，水流冲击就可能会导致车辆侧滑失控，面临直接被冲离桥面的危险。所以只要漫水，绝对不要硬闯，一定要绕道走，自身安全最重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感谢。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2: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1: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3: 你别说了，你可以了，可以了。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干嘛来了你？啊，
1: 翘个班。
3: 翘个班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1: 确实不高。
3: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

0: 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1: 就搁这儿了
0: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
1: 你看我节目了
0: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1: 我就是爱好者，
0: 爱好者、
1: 啊，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0: 是吧？
1: 对、
0: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1: 面目可憎。
0: 来，我先把你这给没收了吧。
1: 行，拿走吧。
0: 对，你拿着这，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报菜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1: 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
0: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1: 是啊。
0: 那你今儿在这儿敢展示一段吗？
1: 哎呀，
0: 你看，这都会起尖的，都是不是？哎。
1: 那就八扇屏吧，
0: 八扇屏，
1: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靠，坐骑帛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有张飞接住赵云，高调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一猛撞人也。”曹操闻听大惊，想当初在白马坡关公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刚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弃武绕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0: 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现在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个迟言，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2: 没听过。
0: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2: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1: 清理门户还是？
0: 清理门户了。对，这个小雨哥觉得这段八扇屏怎么样？
3: 特厉害，真的。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手这个这些比划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1: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边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是，我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
0: 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1: 然后我应该是3-4天，
0: 3-4天就下来
1: 背下来3-4天，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
4: 我是2天背下来的，
0: 是
5: 差不多。我来看一遍就下来了，
4: 那个不能让他比下去，
0: 就是我问完你，他准得比你少啊。那我们这个相声呢，应该说基本功很多啊，贯口啊，绕口令啊，包括会打快板唱数来宝，这也是基本功啊。我听说快板你也练过是吗？
1: 我是也是自己，我是对着视频去学，然后跟着视频练的，没有人教，
0: 没有师傅教，
1: 但是导致了一个结果，因为我是对着视频学，

0: 所以我大小板是反的
1: 啊，镜像，
0: 对，镜一个镜像原理，
2: 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啊。这个来，咱们把板拿上来，让这个瑞瑞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0: 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1: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乐全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五个俯卧撑，好吧。哦，哎，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2: 吝啬。哦，
3: 对，
1: 是吝还是色啊？
3: 有准吗？色
1: 啊，色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3: 吝啬
1: 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分啊，瑞瑞猜对了、啊。
3: 我这也有我一分吧？
1: 没有你一分啊，
3: 我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3: 拙
1: 、
3: 啊。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4: 硕，
1: 小葛有答案吗？
4: 硕，
1: 史岩呢？
5: 不认识，
1: 不认识，
6: 对，不说显、啊、不显不出咱来，
1: 对，
4: 媒妁之言，
1: 说过来看
4: 媒妁之言的硕，哦，
1: 媒妁之言，
6: 对，
1: 是吧？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6: 哎，
1: 嘎，都认为是嘎吗？
4: 嘎，
1: 认为是嘎的举手。嘎，
6: 那我拉吧，还是
1: 啊？认为是嘎的是几位？三位是吧？啊，认为是拉的呢？
6: 我拉，我赌不会
7: 嘎吧？
1: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5: 不认识。
1: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3: 拉
6: 吧。
4: 哎呦，这个，
1: 哎，
3: 你对了，
4: 现在对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8: 玉
4: 慌，
1: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5: 没认识，
1: 还是不认识，
5: 不认识。
1: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
6: 玉
1: 露高慌，
6: 说对了，
1: 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4: 哎，杰。
3: 一定要不说
1: 小哥，你来了，
6: 桀骜不驯的桀吗？
1: 哦，桀骜不驯的桀，认为是桀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7: 这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
4: 哦，舛，
6: 净给我们添难题。
4: 命运
1: 改不改？
4: 我想想啊，命运多
6: 不改。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4: 劫了，
1: 劫了，劫了，劫了啊！
4: 就劫了
1: 啊！
4: 你
7: 舛吧，
1: 你就舛。史岩觉得呢？
5: 我站瑞瑞，
1: 你站瑞瑞啊、哦！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4: 哎呦，
1: 命运多舛啊，
4: 真是舛！
6: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桀了，
7: 谁说的？
6: 多雅字，
1: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4: 他有文化，
1: 六本字典。来，我们再看看啊，
6: 是呗，王良，
1: 念哪个？
6: 魑魅魍魉，第三个，
1: 你告诉我是念什么音？
6: 魑魅魍魉，对，第三个
4: 是。我能信你吗？
6: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面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4: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6: 对，
3: 我说是第四个，
1: 我说第两，
4: 我是第一个
1: 两。
4: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离呀，离两，
1: 念两是吧？
4: 都是
3: 对，没毛病。第四，
1: 我念两，老梁觉得是赤是吧？
4: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7: 哎，师妹，
1: 这个你分析的最通透，
3: 咱这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4: 白分析知道吗？
1: 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4: 尖，
1: 小葛这不
6: 尖吗？这认识？
1: 念管吗？
6: 不念管。
1: 再想一想，
6: 尖，
1: 念尖是吧？
4: 尖，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4: 草菅人命，
1: 草菅人命，好，
6: 行，
1: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啊，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7: 三四个，
1: 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识字多这一栏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3: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
7: 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9: 我不喜欢，
10: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3: 我也不喜欢。
7: 你说吧，
6: 那就你不喜
1: 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呵，哎呦呵，哎呦，
4: 这是你刚才企图，哎，这样是吧？
3: 炫个技，我这，哎呀，
1: 炫技未遂，对，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11: 谢谢。是
1: 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是锁定你的，
11: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1: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11: 好，
1: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1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

0: 这里等着您，横评竖评都精彩。
1: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1: 今天啊，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2: 我们个儿。
1: 我呢叫梁元。哈，
2: 我叫。
1: 他呢？哎，要你说吧。
2: 还是算了吧。啊。老有人给我敬言。
1: 谁呀？
2: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啊。今年什么年呢？
1: 马年。
2: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1: 这还急眼了。你说，
2: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进没完了是吧？啊，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1: 不是不让你说话，啊，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2: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1: 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人都弄生气了？
2: 谁说的？
1: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2: 我拎东西上家嘛，啊，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1: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2: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1: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2: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2: 他呀，
1: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2: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1: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2: 我怎么改变呀？
1: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2: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1: 打鼓来了，敬词谦词。
2: 这是什么鼓？
1: 什么鼓干嘛呀？敬词谦词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词。哦，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词。
2: 我没听说过呀。
1: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词
2: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啊，
1: 你比如拿你来说 啊
2: 说我，
1: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你怎么称呼她比较尊敬？
2: 奶奶。
1: 见人爸爸呢？
2: 爷爷。哦，
1: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2: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1: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2: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1: 你这不行啊。啊，你敬词谦词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哦，看见人父亲叫令尊。哦，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2: 哦，都是令字开头。啊，
1: 对呀。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2: 令字开头另类。
1: 你这想法挺另类，我也得再练。
2: 我再
1: 好吧，这个是敬词。
2: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1: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哦，
2: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1: 那叫家父。
2: 自己妈妈。
1: 家母。
2: 自己哥哥。
1: 家兄。
2: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的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1: 家人。
2: 家人。
1: 你废话，你别处这么远的亲戚了。
2: 是我为了看有直播。
1: 对的，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哦，
2: 那行那行，
1: 对吧？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2: 多练
1: 多练啊。
2: 这也不怪我呀。啊，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1: 设定情境，
2: 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1: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2: 那肯定的呀。
1: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2: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1: 拿他当老丈人？
2: 不是，
1: 你这敬词谦词啊，用上。哦，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2: 领导您好。
1: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啊，就是正常得词。哦，词语上。哦，词语上啊，词语。
2: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1: 心是挺好。嗯，啊，但那字念讨。
2: 叨讨叨讨，
1: 讨扰。哦，
2: 讨扰。
1: 哎呀，小张啊，哎，这个也是，我也很高兴。哎，
2: 也好啊，
1: 真是没想到，你说大春节的啊，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2: 机场。哦哦，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哦，
1: 我是刚。

0: 我回来，
1: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
0: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哎，
1: 太好了啊！
0: 你看这位了吗？啊，这是李娜娜。
1: 哦，这就是令夫人呐。啊，
0: 这是我爸。
1: 你爸？
0: 对，
1: 李娜娜是你爸。
0: 我爸。
1: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
0: 这个是小女。啊，
1: 这是令爱呀。啊，
0: 这是我妈。这，
1: 你刚不说小女吗？
0: 我妈叫刘小女。
1: 伯母您好啊，
0: 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1: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哦，
0: 这是我们家狗。
1: 去，
0: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1: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0: 这位是瑞瑞，
1: 瑞老师您好。
0: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1: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敬词献词没用上啊。
1: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啊，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0: 那咱这样规整一下啊。
1: 怎么规整？
0: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哦，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固定的啊。看你怎么应对。
1: 这应该没问题了。
0: 这行吗？
1: 你都说了都谁来了？
0: 领导来了。哎呦，
1: 领导欢迎大驾光临啊。
0: 李娜娜来了。
1: 那个伯父您好。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哎
0: 呦，这边小女来了。
1: 那个伯母您好。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老泰山来了。
1: 去。
0: 我孙子满月怎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天哪，真是我老泰山呐。完了，这回更不喜欢我了。哎，
0: 你看，打那边你发小来了。哎，
1: 这好对付啊！
0: 他是外国人，他啊，
2: 那个任兄你好，
0: 这个是你的前女友。
1: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0: 他俩处对象了啊？
1: 他们俩就处对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0: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1: 我还得讲两句。
0: 对了，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1: 真得讲两句。
0: 对，讲两句。来，大爷，讲两句。哎，
1: 太有趣。各位宾朋挚友，你们随份子了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哎呦，
0: 你看那边
1: 怎么了？
0: 打那边又来一位。哦，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1: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这个年龄呢？
0: 年龄比你大。
1: 哦，比我大。
0: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1: 哦，那就
0: 他是一个领导。
1: 领导。
0: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1: 比我矮。
0: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但是呢，他俩这车是跟你学的。
1: 这不是有
0: 点？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1: 不是，那
0: 然后呢，跟你的母亲呢是干姐妹。他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过把兄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呀，
0: 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1: 奶奶，
0: 别来了。
3: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0: 对，
3: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啊。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4: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3: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4: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3: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4: 啊，对，
3: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5: 100块钱呢？
3: 100块钱。
4: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3: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6: 30都算多的了吧？
3: 30算多的。
6: 30块钱，你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是啊，对。
3: 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6: 看我值不值400？
3: 对，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啊、
0: 我们俩呢是群会的老朋友了，
1: 哎，是
0: 我叫葛九四，啊，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1: 哎，我的名字。
0: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没有、
0: 啊，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嗯，但是足够努力，
1: 咱得努力呀、啊，
0: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1: 是
0: 搞创作
1: 啊，
0: 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1: 创新嘛，
0: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
1: 啊，就应该这样
0: 啊。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嗯、啊，哎，他们都不如你，
1: 怎么呢？

0: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1: 啊，我比较努力。哎，
0: 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1: 就是我
0: 说的他的啊。说这人呢，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1: 这不骂我呢吗？
0: 没那意思，
1: 上进就完了，
0: 求上进，求发展，
1: 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嗯，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嗯，为什么呢？嗯，相声是杂学，
1: 对，
0: 什么都得研究，
1: 是得研究。
0: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嗯，说相声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都一样。
0: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嗯，为什么呀？嗯，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1: 啊。是，
0: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嗯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嗯，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都给逗乐了，这都太难了。
1: 哎，是这样吗？
0: 有时候方言不通。哦，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儿。
1: 您这么行吗？
0: 怎么着？
1: 您举个例子。
0: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1: 我听得懂啊。
0: 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1: 你考吧。
0: 你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0: 听不懂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1: 你先说
0: 啊。比方说啊，嗯，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1: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0: 东北话最简单了。嗯，来一个。
1: 来吧。
0: 半拉客机什么意思？
1: 这太简单了，
0: 这也太简单，你说吧。
1: 半拉柯基能不明白吗？
0: 解释解释。
1: 半拉柯基呀，哎，这个半拉柯基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柯基。
0: 那半呢？
1: 不知道啊。
0: 多残忍呢，你多残忍呢，多残忍呢，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一半的柯基多残忍，半拉柯基那就是。一半柯基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形容的不是动物，
1: 那是什么？
0: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1: 哦，
0: 哎，
1: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0: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啊，吃一半没吃了，啊，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这半拉柯基的，这意思？
1: 这么个意思？
0: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1: 你再给我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哎，嗯。滴了算卦，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了，
1: 这我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0: 啊，
1: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哦，我看一挂摊儿，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0: 算的不挺准吗？
1: 什么准啊？这不拿我找乐吗？这不哦，他又给我气的呀。嗯，我提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提了算卦。
0: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1: 怎么了？
0: 提了算卦就是给算卦提了起来了。
1: 这个提了算卦
0: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提了算卦什么意思啊？嗯，提了算卦，嗯，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2: 他解释对，
1: 我你看，你看，那是绝对对。
0: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1: 这也老提了算卦的，
0: 别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1: 不是吧？
0: 我给你解释解释，提了算卦形容什么？啊，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哦，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哦，哎，说这人穿怎么是提了算卦呢？这意思，
1: 哦，这意思。
0: 行，你这东北话没戏。
1: 不不不，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个。
0: 杨了二正，
1: 啊，杨了二正，嗯，杨了二正，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
1: 哦，帅哥。
0: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啊，杨了二正嘛。
0: 好像帅哥是吧？
1: 我帅哥。
0: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1: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赶上你帅哥了。
0: 不是，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1: 天津话。
0: 哎，我愣没听出来，您说这天津话？
1: 对，
0: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1: 那太行。咱老天津呗，
0: 行了。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1: 这怎么摇了吗？这老天津呗。
0: 行了行了，你还老天津呗了啊？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对天津了解
1: 啊？没问题，
0: 我考你，
1: 你随便考，
0: 给你出点小题目。
1: 哎呦，又来来来来，
0: 了解天津哈？
1: 了解。
0: 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1: 丁文元，
0: 哎，
1: 嗨，丁文元好，
0: 他知道你给说说，
1: 不哪儿的吗？
0: 哪儿？
1: 那个

0: 那
1: 哪儿？
0: 看哪儿的呀？
1: 问谁？问我？
0: 你说吧。
1: 丁文园奶厂你都不知道？
0: 你这还
1: 老天津卫了？
0: 你说。
1: 我跟你说，老天津卫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0: 哪儿？
1: 丁文园奶厂啊。啊。天拓宝圈。
0: 哦，天拓。
1: 哎，天拓知道吧？
0: 哦，天津拖鞋厂。
1: 拖鞋厂干嘛？不是拖鞋厂，天拖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嗯。天津拖拉机厂。
0: 拖拉机，
1: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0: 哎呦嚯！啊，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
1: 啊！咱研究啊！哦，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哦，喜欢天津
0: 是吗？
1: 喜欢天津人，嗯，天津人呢风趣幽默，嗯，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嗯，咱实打实的讲，嗯，学好天津话啊，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0: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1: 哎，不夸张。
0: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1: 哎，比语文还要重要。学好天津话就行了，语文可以拽了。
0: 哎呦，那这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1: 成语啊，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0: 都能。口若悬河。
1: 这太简单了。
0: 什么呀？
1: 凑白活。
0: 哦，哎，彻夜难眠，
1: 睡不着觉，褶饼。
0: 哦，褶饼。
1: 哎，
0: 年轻气盛，
1: 愣子。
0: 精神恍惚，
1: 理你，
0: 打抱不平，
1: 拔创，
0: 破釜沉舟。
1: 哎，我喝出去了。
0: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1: 咱都了解，
0: 您太明白了。哎，
1: 天津方言咱还可以哦。我发现啊，这个天津话当中，嗯，有这么几个词儿呢，是经常能用到的。
0: 哪几个呀？
1: 一共三个，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嗯。头一个词儿呢，就是疑问助词。哦，疑问助词，天津说话有疑问助词。嗯，就是一个字儿，
0: 那你学的吗？
1: 就我就举这例子，就这一个字儿嘛。比如说天津俩人聊天，都有这个疑问助词，疑问吃嘛，咱俩咱一块儿吃嘛，待会儿喝嘛，待会儿玩嘛，你老哆嗦嘛，你老
0: 有我的嘛。
1: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嘛，这给你带出来了。哦，疑问就有这个，
0: 还真是啊。
1: 哎，疑问助词哦嘛。
0: 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啥。
0: 撒，
1: 哎，撒，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就是是啊，撒，哎，齿音字一说就是撒，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天津啊，稍微上点岁数的，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0: 是吗？
1: 有时候公园啊，小区楼底您就听见，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但是这撒这字儿听得可太清楚了，
0: 能听见吗？
1: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撒，撒，撒，
0: 这俩干嘛了？这是
1: 撒，
0: 好吧，烫着了。
1: 你看，就研究这个。
0: 哦，哎，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啊，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0: 哪个？
1: 天津人好说，在一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0: 不知道。
1: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0: 撒，
1: 哎，太对了。哎呀，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0: 撒，
1: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离个积极，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0: 撒，
1: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0: 撒，
1: 你都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0: 啊，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3: 30。
1: 你跟谁一伙的？
4: 一人400。
1: 你看了？哎呦，哥，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4: 你问你呢？
1: 哦，我他钱。
2: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1: 对
2: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4: 哎，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
2: 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京腔京韵。
2: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1: 嗯嗯，
0: 当然，
1: 嗯，
0: 除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的？您啊，
1: 嗯，
0: 甭管多大的艺术家，
1: 哦，
0: 多大的腕儿，
1: 嗯，
0: 您刚才瑞瑞老师开场，
1: 嗯，
0: 跳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
1: 啊，
0: 往这一站，说完也是鞠躬，
1: 嗯嗯，
0: 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啊？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
1: 哦，
0: 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
1: 嗯嗯，
0: 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
1: 啊
0: 啊！一闪而过。
1: 嗯，
0: 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试一回啊！
1: 来来呗。
2: 来。
1: 嗯。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啊、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
1: 啊？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
1: 嗯，
0: 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啊，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有啊。
0: 好看吗？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个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
1: 嗯
0: 啊，这是眼不能乱看。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嗯，
0: 您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
1: 啊、
0: 哦，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啊，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
1: 嗯，
0: 看我们天津卫视，
1: 嗯，
0: 群英会节目，
1: 嗯、
0: 上来俩说相声的、
1: 嗯，
0: 往上一说、
1: 嗯，
0: 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这俩说相声的汤。汤嘴里跟这哈全是唾沫星子，
1: 哎呦，
0: 观众就该琢磨了，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好嘛，
1: 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不合适，
1: 是、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嗯，
0: 比方说，
1: 比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
1: 啊，
0: 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
1: 嗯，
0: 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截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
1: 啊，
0: 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
1: 哦，
0: 那笑出来比较

0: 豪爽，
1: 嗯嗯，
0: 大花脸就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他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
0: 我们学学啊，
1: 嗯，
0: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笑出来是这样，
1: 嗯嗯，
0: 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
1: 嗯、
0: 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
1: 啊，
0: 我点了一盘老爆三，
1: 哦，
0: 我爱吃这菜，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啊。
0: 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
1: 嗯、
0: 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那笑 好老爆三呐、啊，呼呼哈哈，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那主要也没有，是吧？
1: 哎，
0: 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
1: 嗯，
0: 正处于啊变声期，
1: 嗯，
0: 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
1: 哦，
0: 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
1: 嗯、
0: 他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啊、这来嘞，
0: 哈哈，哇哈，哇哈，哈哈哈哈，能笑出来这样，
1: 嗯。
0: 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
1: 嗯，
0: 坐电视机旁边，
1: 哟、哦，
0: 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
1: 嗯，
0: 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
1: 嗯、
0: 哎呀，挺可乐、
1: 嗯，
0: 哎呀，真不错，哈哈，啊哈，啊哈，一会儿120就来了，
1: 嗯，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
1: 嗯、
0: 是。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您比如说老生的哭
1: 啊，
0: 带胡子的中年男性
1: 哦，
0: 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哦，您给学学。
0: 嘿，罢了，娘啊啊啊啊！是这样，
1: 嗯，
0: 都掉眼泪啊。这旦角、
1: 嗯、
0: 女性哭喂呀二字
1: 啊，
0: 喂呀。
1: 你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啊，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
1: 嗯，
0: 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啊，尤其是这孝子，
1: 嗯，
0: 扛着个幡儿走在前边得哭啊。哎，不留娘哎，他媳妇在后边。神经病吗？这不是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
1: 嗯，
0: 我有研究
1: 啊。您研究？
0: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
1: 哦，
0: 中原一带的发音，
1: 嗯，
0: 湖北一带的韵味，
1: 嗯。
0: 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1: 哪出？
0: 叫《梅龙阵》
1: 哦，
0: 又叫《游龙戏凤》。
1: 嗯，
0: 这出戏好听，
1: 是
0: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
1: 嗯、
0: 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我给您学两句行
1: 了。
0: 唱这样，
2: 去也做事里太差，不该听要信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坏糖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0: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1: 对呀、
0: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
1: 嗯。
0: 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1: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0: 正德皇帝
1: 奔放一点，
0: 啊，好看吗？
1: 对，快节奏吗？
0: 高高兴兴的，
1: 对呀、
0: 就那样式的、你说的主意啊，
1: 是
0: 这回啊，
1: 您来了，
0: 你先来啊，直爽一点啊，
2: 君爷坐上宝座，听戏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在人家，人家写着多爱桃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您这是游龙戏凤，
0: 我这是瞎唱一通。
1: 你别唱了。
3: 瑞瑞跟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瑞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4: 我姥姥经常听，
3: 姥姥
4: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3: 啊。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4: 学两句啊。
3: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王府小姐，跪耳试听啊。 嘿，
5: 哎呦，
3: 哎，哎，有味儿，真有味儿。
5: 我发现他身上活是真多呀，
3: 对，还真有味儿。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400，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4: 来这正三十，
3: 三十，对对对。那这个今天啊要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4: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吧？
4: 对对对啊，
3: 嗯，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是，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2: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0: 啊，
2: 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2: 你太狭隘了。
0: 嗯，
2: 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2: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2: 嗯，闺蜜。
0: 闺蜜，
2: 咱这都闺蜜艺术啊。
0: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2: 咱更亲呢。
0: 啊，
2: 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0: 嗯，
2: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0: 那没有。
2: 哎呀，说说。
0: 真没有。
2: 您别客气。
0: 这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2: 真没有哈。
0: 哎，真没有。
2: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0: 啊。这么直接是吧？
2: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0: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说吧。
2: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0: 说呗。
2: 这相声啊，
0: 嗯，
2: 简直太老了。
0: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2: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
0: 啊，
2: 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0: 对，
2: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你说相声老不老？
0: 哦，是这么个批判呀？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
2: 来，你说，
0: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2: 什么意思？
0: 你看，就差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2: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
0: 嗯，
2: 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0: 这怎么意思？
2: 你看啊，一百多年前的段子，
0: 嗯，
2: 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0: 对，
2: 关键这包袱他还想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0: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不是，咱们这么夸有意思？
2: 哎，什么叫夸呀？
0: 啊，
2: 批判。
0: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
2: 啊，
0: 再批判批判。
2: 那我可真批判了。
0: 来呀，你求批呀。
2: 好，那我问一下
0: 啊，
2: 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呀？
0: 不是，这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2: 就为什么穿大褂？
0: 就是得穿着。
2: 哦，就得穿着
0: 啊。
2: 那穿 T 恤能说吗？
0: 能。
2: 夹克能说吗？
0: 能。
2: 光着能说吗？
0: 能。这不能。好的，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2: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
0: 啊。
2: 啊，就光看了他们。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0: 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2: 还有一点呢，
0: 嗯，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场面桌，
1: 干嘛用的？
0: 摆这儿。
1: 哦，放贡品。
0: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1: 那逗哏的工位呢？啊，丢了。
0: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1: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0: 没桌子，
1: 说话。
0: 你吓我一跳啊！
1: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0: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1: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0: 行行行行行，啊，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1: 再有一点呢，
0: 他不让我说话。
1: 是很多传统相声经久不衰，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0: 谁吃老本了呀？
1: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0: 那你说哪段？
1: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0: 拴娃娃吗？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0: 我去什么？我去。
1: 还有那段啊，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0: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1: 您听听，当铺，那都是古装电视剧才能听到的词儿了。
0: 不用你说那个。
1: 你看现在谁没钱还去卖东西啊？
0: 那怎么着？
1: 信用卡呀。你再说谁卖东西去当铺啊？
0: 那去哪儿？
1: 哎，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
0: 旧的我放转着，你是不是接广告了？
1: 我最生气的呀是那段叫什么学叫卖的。
0: 我告诉您啊，就这段好。哎，早年间呢，大街上大小买卖吆喝，那一吆喝出来多好听。香菜辣出，你干什么你？
1: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0: 他还是接了。
1: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0: 怎么没有？
1: 哪有？
0: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0: 你别说了，你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怎么了？
0: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0: 那刚才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1: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0: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1: 不，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那个，
1: 说吧，你倒是说呀，
0: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来来，那你说，
0: 我说出来一点拿死你。
1: 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基本功可言，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能比吗？
1: 哎呦，这一点还确实比不了。
0: 就是，
1: 就尤其啊，我看人家相声演员拿那叫什么七巧板、
0: 七快板、七快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玩具了，你这是
1: 就这个。七块板，
0: 打了你不会，
1: 就他们打起来特别帅呀，
0: 那就是
1: 我每次看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0: 学去吧，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你知道吗？让人羡慕，他怎么打的呢？你就，哎呀，
0: 这不是自动的啊，
1: 解压玩具，这对于我来说，
0: 我操。你说你学他干嘛呢？你说你呀，
1: 这也就赶上我了。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啊。
0: 嘿，你是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1: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啊，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嗯嗯，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哦，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0: 闺蜜
1: 天敌。
0: 你别说了。
2: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源，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群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嗯，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
2: 是，
1: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2: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3: 没看过，
2: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让他。
0: 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2: 哎，那这个挺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的魅力啊，和我们这个群会的舞台都有魅力，就是来了都搁这儿了。好，再次感谢瑞瑞，谢谢啊。
1: 是。
2: 不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瑞瑞。
1: 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2: 翘个班，
1: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球。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哼，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了。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呀！
1: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

0: 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2: 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两个排的兵力，三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3: 长官，
2: 你率领1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2: 大雄，
4: 长官，
2: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3: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2: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6: 是。
2: 传奇，
7: 长官，
2: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军，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7: 请中佐放心。
2: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6: 请长官放心。
2: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点50分，开始行动。
0: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8: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8: 哎，刚才冯元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0: 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

0: 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1: 你们要接船？
0: 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1: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
4: 来。
1: 哎，来，您坐。
4: 来
1: 坐。
4: 啊。来吃啊，
1: 你俩你也吃啊。
5: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1: 坐。
6: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1: 没事
6: 吗？
1: 干什么？
0: 老实点，快走。起来，
6: 干什么？你们
0: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2: 是。
0: 走
2: 走
1: 走。

0: 记住了吗？
1: 团总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1: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总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全城开枪。
0: 非常好。
2: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2: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2: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1: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0: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叶，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动手了。

0: 就是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长官，
1: 江生肯定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1: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
4: 刚不想知道谁是验双鹰，谁属于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一下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
5: 我说的对吗？
6: 对对对，
5: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7: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4: 听见了吗，云建明？
8: 兄弟们，是枪手，这城头方向，
4: 怎么会有枪手？
8: 肯定出事啊！
4: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大路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追过来了！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隐蔽！

0: 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而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信燕，
1: 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唐总，你听，那边仓库也有枪手。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回魏。

0: 快撤呀！
1: 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2: 里面有敌人，
1: 再危险一点烧！

0: 击，赶快推进六号舱旁。
1: 诺，
2: 呀！
3: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3: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4: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5: 老夫人，小姐，
4: 奶奶，
5: 老夫人，
3: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在舱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6: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6: 谁还顾得上他？在舱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0: 你们两个下去追击，一定要干掉他！是，跟我来！是。
1: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在藤阁舱住的是什么人？
3: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时虽然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
2: 什么？损失了5个人？
3: 是的，从船尾甲板包抄到山田、河北和中村的，
2: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2: 是。
3: 准备进攻。
2: 是。

0: 我们是52军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什么？
1: 这成日本？
2: 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
1: 那可不行！
4: 我还有事。
1: 去日本？我们下船！我们下船！我们立刻下船！
5: 我们
1: 下船！
5: 下船！
1: 下船！
5: 我们
1: 下船！
5: 下船！
1: 下船！下船！
5: 下船！
6: 我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7: 是了，
6: 快！来来来，上来了。
8: 尸体抬走，
9: 是是，
8: 快点！
10: 太吓人了！
8: 他们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1: 一个人？
8: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怎么回事？
11: 继续向前走，
8: 全部带走！快，
12: 走，
8: 别动，
12: 走，
8: 走！
11: 是枪声吗？
8: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1: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3: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1: 回去回去回
8: 去回去。
11: 哎，团座团座
8: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1: 交出武器！
14: 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5: 对呀，对呀，没事啊！
8: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1: 啊！放鞭炮？
2: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11: 是啊，
2: 明明是枪声嘛！
11: 交出武器！
8: 喊什么？团座，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11: 这

0: 是幺八四师，
1: 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
2: 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3: 是是。
1: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4: 走。
2: 怎么样，想好了吗？
3: 说。
5: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2: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5: 我有两个条件。
2: 说说看。
5: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2: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5: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2: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5: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2: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5: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2: 放开他们。
3: 是是。
2: 怎么样？
5: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6: 好的，
1: 长官。
2: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1: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2: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1: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2: 什么？
1: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2: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3: 是。
1: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2: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1: 我想应该是的。
2: 大雄，
3: 到，
2: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3: 是。
2: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我们走。
7: 是。
8: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舱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2: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舱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3: 是。
2: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战争，
0: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1: 啊，
2: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啊！
1: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0: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1: 战争，
0: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1: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0: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3: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0: 你呀，真窝囊。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

0: 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 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乌黑桃酥。

0: 哎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

0: 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

0: 哎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台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热带气旋是一类具有暖中心结构的强烈气旋型涡旋，几乎总是伴有狂风暴雨。它通常生成于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3到5个纬度外的海面，如太平洋、印度洋、北大西洋等。在这类风暴的学名被统一为热带气旋之前，世界各地受其影响的人们早已用各自习惯的方式给它起了专属小名。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叫飓风，北印度洋的叫气旋性风暴，西太平洋和南海的就叫台风了。台风也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6个强度等级的其中之一。当热带气旋低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达到12到13级时，我们就说这个热带气旋强度达到了台风级。当这一风力达到14到15级时，则称为强台风级，风力16级以上称为超强台风级。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哎呀，杀了我们，
4: 林娜
0: 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郭团长，你快叫
4: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

0: 只要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庄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2: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开枪啊！
3: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3: 啊，
1: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2: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2: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1: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
2: 你不会认为我会
1: 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什么办？小姐，你说呢？
2: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2: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1: 是的。

0: 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1: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2: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2: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1: 你们不要乱来！
0: 色厉内荏！
2: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老司机，没有任务。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三十四十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四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4: 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捕らえた。
3: 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二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者こそ。う
1: ん、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2: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一、二、三。
5: 快说，来，快过来。
0: 哎，你们的人质呢？
6: 山本信田留下。
7: 是。是，
2: 孙二庸、李三盖、吴桐、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8: 是。
2: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快点！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
1: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是想把咱们活活埋死在草里啊！啊！

0: Cogne!
1: 继续。

0: 来来来，放这儿，放这儿。来，这个、
1: 把这两个小伙伴绑起来，三张嘴，注意警戒。
2: 是。
1: 你们几个，
3: 来，都坐一定
1: 把他们看好了。
2: 好。
4: 奶奶，
1: 坐。
0: 来，
1: 都坐下吧。
0: 哎，
1: 老太太，你还好吧？
0: 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
1: 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
0: 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4: 行了，别吹牛了。
1: 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0: 哼，小姐啊，真想不到，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 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5: 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4: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5: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 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看不上眼。<笑>
6: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5: 嗯，这什么意思？
4: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5: 切，您的意思是说？
6: 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4: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笑>
6: 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4: 哎，怎么没见那云队长啊？
5: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6: 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嗯。哎呀，肯定是跑了。
4: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6: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7: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4: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
7: 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6: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4: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7: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哦，
4: 郭团长。 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5: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笑>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嗯。
8: 速度，
9: 八节，
8: 航向，
9: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接。

0: 他们护送的整个家属，双方僵持十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两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的。哦，
1: 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
2: 立刻命令川崎、浅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住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
1: 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
2: 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
0: 啊？什么？
2: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2: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0: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2: 自己走。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人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

0: 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

0: 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书同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台风简单的说，就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一团旋转的热水气团，小的时候叫热带低压，长大了就是台风，最强大的当属超强台风。它是怎么来的呢？再简单的来说，就是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使得水汽不断蒸发上升，并受地转偏向力作用，逆时针旋转时，它就形成了。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1: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0: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头。

0: 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1: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0: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1: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
0: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1: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0: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1: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
0: 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

0: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如果我们不遵守，无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客轮召回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1: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
0: 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2: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
0: 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
0: 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1: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为了找个帮手。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

0: 了你。
1: 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2: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1: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2: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军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1: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2: 轮船内部蓝图？
1: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2: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1: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2: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1: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2: 你想怎么办？
1: 先去取武器。
2: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炎左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啊？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啊！
3: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1: 去看看。
6: 是。
7: 武器在哪儿？

0: 他们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厮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1: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
1: 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去。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去，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5: 他们下来了，
6: 抓厨房，
7: 是，
0: 快！
5: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8: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9: 什么意思？
5: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
1: 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川北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0: 高手？
1: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0: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0: 杀死孙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
1: 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他？
0: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1: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0: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
1: 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什么声音？
2: 啊！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拿着爆炸！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哥，我能掐会算。
2: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
3: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1: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0: 炸弹？炸弹？
2: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3: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2: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3: 哼，彼此彼此。
4: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0: 他会制造炸弹？
5: 真的？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4: 这还用问吗？
5: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4: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5: 现在怎么办？
4: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

0: 无葬身之地。子龙，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1: 是是，
2: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3: 是
4: 是。
3: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4: 是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
1: 小给小给，开始。
2: 前夜上面出了什么事？
3: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2: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3: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佐、归州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4: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5: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6: 有动静了。
5: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6: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5: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6: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5: 啊，爆炸？
4: 船上怎么会爆炸？
6: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5: 增援？
6: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5: 你是说是云队长？
7: 云队长怎么了？
5: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6: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5: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4: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5: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
2: 嘿，嘿，
0: 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1: 来得好快！
2: 负责守卫的人呢？
0: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2: 守卫的人在哪儿？
0: 这是个怕死鬼。
2: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
2: 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0: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2: 现在不对。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

0: 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

0: 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黑桃酥，
1: 5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5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5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5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5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5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5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5股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5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5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5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1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5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5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5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5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5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5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5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5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5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5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儿。

0: 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1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

0: 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桃酥，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公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张公调度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津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
0: 7月11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在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一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金城南、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2: 陈敏尔、张公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朴泰成一行来京表示欢迎。陈敏尔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当前，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等优势，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中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愿与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交流互鉴，深化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朴泰成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天津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希望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交流合作，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朝方有关人员是

0: 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我市及海河流域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北部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致灾风险高。7月11号至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多次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市领导王旭、王宝宇、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
0: 在市政府总值班室，张工查看卫星云图、水库河道、山洪沟口等实况画面，视频连线市有关部门和冀州等区，了解雨情、水情变化、防汛措施落实等情况。张工对各部门各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守岗位、周密组织、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统一指挥调度，抓实落细应急举措，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密切关注本地降雨和上游来水，紧盯渝桥水库、杨庄水库水位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确保行洪安全。要加密河道堤防、水库大坝等巡查排险，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要科学研判，果断转移风险区域人员，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生活保障等工作。要持续关注台风八威动向，以扎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到强降雨影响，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昨晚升级发布海河流域济运河洪水黄色预警。昨晚冀州普降暴雨，全区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昨晚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10:50，我现在是在冀州区盘龙路上，现在天空中突然下起了这个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冀州区所有的乡镇降雨仍将持续，小时降雨量将超过70毫米，个别点达到100毫米以上。目前冀州区暴雨橙色预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同时生效。在这里也提示广大市民远离河道、山洪沟、山区边坡，不要涉水通过慢行路段，保证自身的安全。
1: 连续的降雨导致冀州区农田大面积内涝，玉米田积水浸泡，冀州区连夜展开抢排，减少强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现在是晚上8:30，我现在是在冀州区东石谷镇东石谷村，我的右手边就是村里的200亩玉米地，现在可以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这里正在进行这个排涝作业。东石谷镇本身就处在冀州区的中部平原，紧邻这个周河下游，同时这里也是周河行洪下游的这个低洼片区，因为全镇属于这个漳河水系，境内有二级河道，还有数十条的这个田间支渠，全镇有27000多亩的耕地，因为地势比较平缓，排水的落差比较小，赶上渝桥水库大流量泄洪的话，周河水位就会高过镇里的沟渠，这样田里的积水就排不出去，叠加这个持续降雨，就容易导致大面积农田内涝。冀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了6支应急作业抢险队，免费给农户抽排农田的这个积水。因为之前这个连续降雨，冀州区土壤饱和度比较高，渝桥水库也是为了给农田排涝腾出作业时间，从昨晚的6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8点，会将渝桥水库流量由260立方米每秒降为130立方米每秒，给下游农田排涝留出14个小时的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好，现在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天津沿海将会出现30厘米至60厘米的风暴增水，部分岸线呢将出现接近或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天津港附近的画面呢，还是出现降。

0: 水，所以请相关单位要注意防范。那么目前滨海新区各有关部门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海堤全线实行潮前检查、潮中巡查、潮后复查，确保应关尽关、应转尽转，细化海口闸站、海河口泵站联排方案，做到高潮位严防海水倒灌，低潮位科学调度全力排水，坚决守牢防潮安全。
1: 面对上游来水、本地涝水叠加风暴潮的三碰头风险，滨海新区分线设防，精准施策，严密防范风暴潮。5座渔港、5处沿海景区全部关停，严控天津港8大港区57座码头及10处锚地、74处沿海口门涵闸逐一落实封闭责任，8处海堤风险点物资设备前置，561艘舟艇全部归港避风。滨海新区海洋、水务、应急等部门全天候联动会商，跟踪研判台风8威影响。目前全区203座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预先腾空河渠管网，值守人员加密对清净黄排水渠、荒地排河、东排明渠等主要排力河渠的巡查频次，严防海水顶托倒灌。记者了解到，滨海新区紧盯北三河、海河、独流简河、南四河等主要河道来水情况，加强与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以及北京市、河北省联动，根据水情提前调水错峰、预泄腾容，同时做好七里海、团泊洼、沙井子行洪道3处蓄滞洪区的运用准备。蓄滞洪区内6个街镇60家村居及企业，以逐村逐企细化转移方案。针对全区333家危险化学品企业，滨海新区逐企明确防汛责任人，落实防倒灌、防浸泡、防内涝措施。对沿海3家 LNG 液化天然气储存经营企业及大港油田11个重点战场储气库，细化极端工况停工保电预案，依托国家管网天津围抢修中心、廊防队及练达抢修队等3支应急力量，分组加强巡查穿跨越管段与低洼阀式。
0: 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今年第9号台风8威已经于11号晚在浙江玉环市登陆，昨天在浙江温州清江镇沿海2次登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台风为什么会多次登陆。
3: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焦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2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这并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若台风路径与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则会导致多次登陆。有些台风会先登陆雷州半岛、海南岛或舟山群岛等中转站，随后重新进入近海，继而再次登陆大陆。其次，台风的能量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若初次登陆的地势低平，它可能穿越陆地后再次入海，汲取能量卷土重来。二次登陆时，台风可能因陆地摩擦和水汽减少而减弱，也可能因在海面停留较久、水汽充足而变得更强。此外，大气环流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当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强度偏强时，常引导台风向西或西南方向移动，进而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而当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可能改变台风的内部结构，同时促使其路径发生转折。
2: 台风临近和等级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台风到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

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

0: 心城区，白天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1: 这里呢是虹桥区的界园道与红旗路的交口，在今天早晨开始啊，中心城区开始陆续出现了这个降雨的一个天气，整体这个降雨量呢目前来看其实不是很大，还是维持在小雨量级的一个降雨。而我现在这个点位大概是在早上6:30开始出现了这种小雨的一个级别的一个降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目前这个时段整个地面上已经刚刚降过雨以后有一层这个潮湿的一个这个情况，不过呢目前在户外感觉其实降雨对于整体出行来说影响还不是很大。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预计呢，整个这个降雨其实是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白天，都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在今天凌晨开始，在大概4:30左右，在京南包括静海以及市区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这个降雨的强度相对比较大，尤其在短时间内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在一些低洼的路段都出现了这种小水洼的一个情况。不过呢整体这个降雨的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也就是在不到一个小时左右，整个雨势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减弱。而现在整个这个降雨的云团呢逐步向这个中心城区有一个偏移的一个过程，而在今天早上尤其是早高峰时段会逐步影响中心城区。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济州的降雨已经暂停，那么阳光已经直射在挂月峰的画面之上。那么受到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我市北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仍然在生效中，那所以提示当地的居民和过往车辆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市区方面今天的气温呢是在30到25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呢可能会闷热感觉比较明显。好，说完了天气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29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9个车次，天津到北京南的乘2210次列车以及滨海到北京南的乘2560次列车目前呢余票紧张，需要候补等待。另外，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14号至8月13号重庆东至张家界西加开了高4949次列车，7月17号、19号重庆西至贵阳北加开动8569次列车，以及贵阳北至重庆西加开动8570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38架次，其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BK3176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36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的 CZ3320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我们的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因为交通管制， G25 长深高速的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 G18 荣乌高速郭庄子收费站入口封闭，请司机朋友要行驶到这里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目前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为您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的通行状况。
3: 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啊，四个方向的信号灯都是先放左转再放直行的车辆，不经常走这儿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提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看清路口的信号灯再通过。另外，红旗路由雅安道向西湖道方向有借道左拐的交通举措，注意看信号灯通行。
2: 我们再来看看南开区，南开区广开四马路与黄河道交口附近有众多的居民区，还有大型的农贸市场，燃流车流比较密集。我们观察这个路口呢是一个事故多发的点位，特别是机非事故比较多，提示通过这一路口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观察行人动态，控制好您的车速，不要抢灯礼让通过。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于7月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12至14号，江南东部、中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至90毫米。其中安徽中部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100至180毫米，局地将超过260毫米。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也分别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受未来强降雨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蕉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信江、府河及下游干流沿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巢湖、淮河上中游及沂河、束河、海河流域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大小凌河、松花江吉林段、鸭绿江、图门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太湖、蕉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可能发生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渝桥水库泄水及两岸排涝影响，济运河严庄闸水位、严庄站水位持续上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昨晚发布济运河严庄至济运河防潮闸段洪水蓝色预警。那么目前，济州区仍需要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
1: 今天济州山区乡镇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乡镇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仍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控、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仍需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等危险区域的巡查、监测和防范。发现异常，请及时组织受威胁人员撤离并上报。当地居民、过往群众和车辆密切注意附近山体异常变化，尤其身处景区、学校和交通要道等人口密集区群众，要提高警惕，发现险情及时避让。
0: 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这第四防说的就是北防山洪。那什么是北防山洪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城市下雨最多就是斜湿了，山里下雨可能是另外一个剧本。济州北部山区沟谷密集，坡陡流急，雨水一集中，山洪可能迅速形成。可这偏偏是夏天大家喜欢去玩的地方，露营、拍照、住农家院。危险来临的时候，游客可能还在想这雨应该一会儿就停，防山洪预警送到景区、农家院。风险来了，提前关闭、提前转移。最后说一遍口诀：山洪追着山谷跑，你往两边的山坡逃。
0: 汛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

0: 要在邢洪河道边捕鱼嬉戏。
1: 这几天是不是有人觉得天太热了，想到海河、子牙河、南运河、独流简河里头扑腾扑腾，凉快凉快呀？
2: 别介。
1: 第一，咱们天津这个河道汛期跟平时是两样，上游官厅、密云一调度，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那水哗就下来了。第二，汛期的水它不干净啊，雨污水、细菌病毒倍儿全，上游闸一抬，半个小时水位能涨出半米来。记住了，汛期莫进河，安全最快乐。
0: 7月10号至12号，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了历史极值。据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7月10号的8时至11号8时，京津冀地区共有111站超历史极值，11号8时至12号8时，京津冀地区共有65站降水超历史极值。那么根据统计，10号的8时至12号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8.7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为75.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为337.4毫米。目前，北京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提升蓄洪行洪能力。
3: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白河主坝，那这下方呢就是密云水库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水面是非常的平静，而在坝体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尺，那其中152米的位置就是咱们密云水库的汛限水位。而现在能看到水面距离这个汛限水位还有差不多2米左右的距离，那这也说明前期的淤泄工作呢是比较到位的。目前咱们密云水库经过一夜的降雨之后，水位仍在汛限以下。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密云水库的指挥调度中心，来借助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幕看一下几个关键点位的情况。那现在这三个画面呢都是密云水库的入库河流，最上面呢是清水河，那这个是白河，那这一条呢是对家河。目前能看到啊，这三个画面当中河流的目前都比较平缓，而且流速呢也并不快，入库河流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小的。
4: 本轮降雨截止到今天早晨6时，密云水库流域平均降雨61毫米，最大降雨点在姚桥峪达到了200毫米，入库的最大水量达到了245立方米每秒，最大的这个入库的水量在安达木河是80立方米每秒，水库的水位达到了150.11，就是较昨天早晨呢是小幅上涨，是运行比较平稳的啊，工程也是比较安全的。
0: 河北省大部地区也出现降雨天气。
5: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除了沧州中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
6: 预计未来3天，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7: 多部门地质专家联合对济州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勘查，滨海新区清理渔船，保证行洪通道畅通。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家仍需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我市北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仍在生效中，提示当地居民和过往车辆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气温方面，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不下雨的时段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到16号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台风避险这十个要，请您记牢：一，要留意预警信息和天气预报；二，要在家里备好食品、药品等应急物品；三，要加固门窗，用胶带在玻璃上贴成米字形；四，要检查电器、电路、炉火、燃气等设施安全；五，要尽快离开低洼地的公交车和地铁；六，车在低洼处熄火，要果断离开汽车，赶紧逃离；七，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高压线或者是电线断头；八，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九，海边的船舶要尽快回港，确保安全；十，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人员要提前熟悉转移路线和应急场所，听从政府安排，随时准备转移。

1: 苏长大老爷，李医生被鬼子给赔了。你
2: 说什么？吴乾坤怎么会在虎头湾？我让你给他送的信，你送到了没有？
0: 送到了呀，就是因为看了信，苏长大老爷才回的虎头湾。可是他来了，鬼子也跟着来了。
1: 怎么会？
2: 快，全速前进！
3: 連絡だ。はい。前方の砲撃を止めてもいいぞ。何人か生け捕りにした方がいい。
1: はい。待て！出発準備。

0: 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他们三个，林佳耀、苏菲娜还有那个伤员迅速撤离。如果姓林的还不走，就毙了他。
1: 那你呢？
0: 这么多敌人，被人端后，你们走得了吗？
1: 不行，我掩护你撤。
0: 别废话，我是你爹们儿。
1: 林娘就你一个儿子，我还有兄弟。
0: 闭嘴，轮不到你。

我媳妇儿都保护不了，我就白当一回爷们儿。撤，快给我撤！不，媳妇儿，听话。 一个人留下来躲我，你们几个就都能活。算爷们儿求你了。这些有血性的中国人，要是都死了，咱们就真打不过小鬼子。

0: 我们已经掌握完毕，快，伤员队长，伤员就交给你们了。
1: 是。
0: 苏菲娜同志，请迅速护送伤员撤退。
1: 那你呢？
0: 错误的决定是我做出来的，牺牲这么多同志，我还能活着离开吗？让开！
1: 快，通通转移伤员。
2: 是。

0: 先说，
1: 我爱你。我早就想过了，我一定要先表白，即便我配不上你，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努力过了，也对得起自己。
0: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会配不上我？你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我梦寐以求有一天可以对你说我爱你。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可你让我等了那么久。我打中了敌人。
0: 对不起，之前是我配不上你，所以我不能对你说我爱你。
1: 那你就再认真的说一次，我喜欢听。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很爱很爱。
2: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1: 我宁愿立刻结束生命，多一秒都不能忍受。

0: 我们现在好了，我想，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了。
1: 说得好，说得真好，永远在一起。可是我怎么能连累你呢？
0: 你说什么呢？是我自愿留下来的。

0: 我们就能一起牺牲了。
1: 冲锋。

0: 我爱上了一个人，他叫林家耀，祝福我吧，哥。我决定今天就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
1: 他非常非常的优秀，美丽大方，能歌善舞，医术高明。他对伤员有一颗像慈母一样的心，对战友，他更像是一个大姐姐一样，经常无私的帮助别人。对老百姓，他更是深情厚爱，有求必应。在我心里，他像女神一样的美。

0: 上来跟爷爷练。
1: 太君，你听见了吗？就这样，主，你抓活的也没用啊，还是乱枪打死啊！
0: 杀！

0: 小雨！小雨是我媳妇儿！
1: 可你不在家的时候，娘老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不是，我这不是。你看啊，这咱既然当兵，就

0: 死！我要死！我要死！全部要死！俺がこの辞職にまみれたこの場所を、永遠にこの世から消し去ってやる！
1: はい！はい

Alors.

0: 他奶奶来错地方了！
1: 谁是你爹？啊！亮出你的刀来！有本事你亲手砍死我！
2: 爹，
3: 吴乾坤！吴乾坤，你往哪儿跑？咱俩的账该算算了。
0: 黑衣煞，你来的正好。我跟你们两个有不共戴天之仇。来呀，来呀，一起来！我死在你们的手里，不冤枉，不冤枉！
2: 爹，
3: 吴乾坤，你不能死，你跟我的大仇我还没报呢。

0: 你这两个孽障，有夜猫鬼夜把老爷害死了，我先宰了你海猫。
1: 站住！有话好好说。
0: 别动，我枪下了。管家，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1: 没有误会，我亲眼看见了你给老爷写的信，让我们回来救虎头湾。这就是结果。
0: 老爷都把小姐许给你了，
1: 你这个畜生！
0: 挺住啊！你可千万别死啊！啊，大小姐，我这就带你去找郎中，带你去找郎中。大小姐，都怪我手重，把你给勒死了，我该死啊！
1: 我个臭奴才！大小姐，吴天王这妹子早就是为了你怀孕了，没想到却害死了你。你别着急，我这就追上你啊！我替你到地府，好好伺候你。好。
2: 大小姐，你还活着啊？你怎么又活了？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2: 你为什么把枪放你嘴里啊？
1: 不，我不是以为你，我这正准备追上你呢。我这，我不。

0: 真疼啊，疼好了，这么疼，说明大小姐你是真的没事了。
1: 好你个吴天王，你屡教不改，还想绑我的票？
0: 绑票？我哪有那胆子呀？我是救你来着。
1: 胡说，心口胡说。
0: 真的。
2: 我从八路那儿听说呀，这群姓赵的呀，准备用一条毒计把老爷骗回虎头湾，然后……
1: 不可能！你说什么？
0: 真的，他们为了害死老爷，居然要跟日本人联手，那就是那个海猫出的主意，我亲耳听见的。
1: 海猫？
0: 是是是，那个海猫他还说了，说什么？日本人是可怕，可是鱼霸、恶霸吴乾坤更可怕。吴乾坤不死，他手里就有几十条枪，那虎头湾他就永远不是人民的。对，那个海猫他就是这么说的。哎，大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回虎头湾。
0: 回虎头湾？你这会儿回去干什么？那说不定老爷这会儿已经被他们害死了。你要回去，他们对你下毒手怎么办？
1: 不可能，海猫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0: 你还替海猫说话？
2: 大小姐，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吴天王对你才是忠心耿耿。跟我走好不好？我保证我一辈子对你好，我一辈子好好伺候你啊！
1: 滚开！
0: 大小姐，你给我回来！吴若云，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你回去就是送死，他们会赶尽杀绝的。吴若云。

0: 王德柱，到，
1: 告诉我检查战场的结果。吴家到底死了多少人？
2: 66人，包括吴乾坤。这下倒好，这支地主武装算是彻底没了。虎头湾就剩下咱们人民军队了。

0: 你说什么呢？
1: 你们不都是想让欧爹死吗？